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加入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继续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信息，西里大桥双向车流量较上一时段有所增加，童子坝大桥双向依然正常通行，沱桥和新坝大桥双向畅通。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市容区街杏花园严重拥堵，上南街依然严重拥堵，大同街、淡市巷以及大西街包括天津街这一块呢轻微拥堵，环城路腾飞路口以及头东路口正常通行，上一时段提到的广场路和和平街也恢复了正常通行，临江小区南环路上下行方向依然车多缓行。再来关注到东兴区万达十字路口车流量较上一时段有所增加，裕丰路目前车多缓行，西陵大道双向车流量较上一时段有所增加，新农路六中路段恢复了正常通行，平安路上行方向同样恢复了正常通行，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车多缓行。最后来关注到三幺国道万盛城路口正常通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一零二七吉祥路提醒您，开车斗气。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5: 脉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6: 整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27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6: 这时段呢，我们进入到早安内江，来关注到本地的新闻资讯消息。首先要来关注到的一条重要的新闻消息呢，是我们家来客人了。
1: 哦，来了谁呢？
6: 哎，来了我们远方的同胞哈。7月12号到13号，大千连海峡携手话同心2026年两岸青年基层交流活动呢，在我们内江举行了。35名来自台中市穿越文化艺术协会的社区工作者、青年学子，还有基层照护从业者以及企业职工，跨越海峡而来，走到了我们内江的乡村、古城、文博场馆，以文脉为纽带，基层为载体，沉浸式感受了我们巴蜀文化底蕴和地方发展的新貌。在实地参访啊、互动体验当中啊，厚植了咱们同胞之间的深厚情谊。那么他们第一站啊，是来到了我们的上腾新村，探访了乡村人文风貌还有振兴的成果。
1: 那在上腾里的这个书画展厅当中，张大千还有燕纪元两位内江籍的艺术大家的书画作品，还有文史的撕裂，有

0: 律有序陈列。参访的团员呢，成员也是驻足品读佳作，认真地聆听到了内江书画文化的传承脉络。两位艺术大家年少相知，晚年隔海相思，以笔墨寄情的动人故事让大家深受感动。随后众人参与到了汉安夏不绣的非遗体验，跟随着传承人学习针法缝制传统的香囊，在指尖的记忆当中感悟到巴蜀非遗的独特魅力。大家还品鉴到了内江的特色农创产品，直观地感受到了当地的农文旅融合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丰硕成果。
1: 那么也有咱们的台中的一些大学同学啊，就说到了，他说我感觉内江的发展特别快啊，日新月异啊，我第一次来到咱们田城内江，这里质朴的风土，温暖的人情，崭新的变化，让我倍感亲切。那除了在上腾青村的这种探访之外呢，在当天的下午，他们还奔赴到了千年的资中古城，开启了文脉溯源之行。
0: 那在资中县博物馆内，石刻的拓片还有书画的真迹、出土文物这些珍品的展品，那完整的呈现出了资中2000多年绵延不绝的人文文脉。参访团的成员也是缓步观展，细细的聆听着文物背后的历史典故以及文化的渊源，深切地感受到巴蜀大地厚重的崇文底蕴和历史积淀。紧邻博物馆的资中文庙也是始建于北宋清代重修，古建制规整严谨，而且保存得比较完好，是儒家文化深耕巴蜀代代传承的重要载体。参访团的成员围绕着古建的特色、历史沿革还有文化传承深入交流，缓步走入到了泮池的状元桥，并且合影留念，定格到了珍贵的瞬间。
1: 对于他们来说，这次能见到我们国家这个以前一些这种文化的传承啊，包括文物的一种展示啊，确实也是一种学习哈。那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两岸基层的社区工作者代表呢也上台发了言啊，他们看完这些我们的这个文庙啊，包括一些这种非遗的文化之后呢，围绕他们的社区精细化治理啊、老年人便民照护啊、基层文化普及啊、民生议题分享，实践了他们的举措和交流了心得。那么台湾代表呢柯美丽结合到他们社区的服务经验，分享了以音乐课堂关爱长者、丰富基层文化生活的创新模式，并开展了现场互动，氛围呢也特别的热烈哈。那当然一湾海峡呢隔不断我们的文脉同源，两天的内江行啊，对于他们来说应该是比较充实和紧凑的，也夯实了咱们两岸同胞的文化认同、民族的情谊。结束到咱们内江的行程之后，他们还将走进宜宾、乐山、成都等地，多角度感受四川的人文历史发展面貌。当然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交流团呢，包括从我们台湾省来的这个学生朋友们越来越多，以后能来大度亲自看一看啊我们祖国的一些变化。那当然对于同学们来说呢，平常的学习是为主要的哈，
0: 肯定
1: 了啊。在学校当中呢，如果有什么样的困难呢，一定要及时的跟学校的一些党委啊，包括我们的学校的一些校方及时的结合啊，希望校方能帮助同学们解决一些困难。比如说最近呢，我们国家的多地呢进入了灾害的高发期，地震、山洪、滑坡、泥石流啊，这样的灾害可能会有一些这种频发的情况出现，不少家庭因此遭遇到了经济和生活的困难。那针对当前的灾情，我们四川省各高校呢第一时间开展了帮扶，也开通了临时困难的补助申请通道啊，用心用力助力每一位咱们的受灾学子能度过难关。那其中涉及到我们内江呢，比如说我们内江师范学院呢也是发出了这样的一则通知，如果同学们包括孩子们在学习的生活当中啊，包括家庭如果遭遇到了一些困难啊，因灾受困了，我们学校也会提供一些这种帮助。你比如说啊，可以帮助大家申请这个补助，对不对？我们学校内江师范学院也发出了排查要求，学院要及时开展精准的排查，关注受灾地区的学生家庭的受灾情况，全力做好关心关怀心理辅导。那么资助的范围包含了因为近期地震、暴雨、洪灾、自然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房屋受损、倒塌这样的重大损失，导致家庭经济出现困难的同学都可以来进行资助。
0: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到底怎么来申请。首先呢，是学生自己要去申请，受灾的学生呢向院系的班主任或者说是辅导员反馈到情况，并且提交申请以及相关的证明材料，比如说受灾的这个照片，这些相关的证明材料。学院呢将排查到的因灾导致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受灾情况，通过这个摸排表，然后各二级学院受地震、洪涝等灾自然突发的自然灾害影响的学生，这些摸排表之后呢，报送给学生的这。

0: 个受灾情况。那另外呢，二级学院要进行审核，那审核了之后的话，学校会来进行审批，是这个家庭的具体受灾情况给予临时的困难补助和后续的帮扶啊。
1: 没错，那当然这个同学们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一定要及时的申请。那么学校审批方面是如何来进行的呢？将根据二级学院的审核意见，视同学的家庭具体受灾情况给予临时的一个困难补助和后续的帮扶。另外要将这样的困难资助呢通告到每一位同学，开展排查、关心慰问、了解情况，耐心做好关心关爱工作。当然除了受灾同学需要得到帮助之外呢，在暑假即将来临，可以说今天呢是正式开启了假期了哈。同学们在放假享受快乐的同时呢，昨天我们内江市卫健委呢联合发布了一则在暑假当中同学们要注意的一些健康指南啊。那随着夏季高温的来临呢，还有暑假的开启，孩子们脱离到校园的管理，但是容易出现一些家庭当中的作息饮食失衡啊。你比如说一日三餐就没那么规律了，
0: 对，
1: 我想吃什么可能零食就直接放嘴边了，
0: 是
1: 长时间使用一些电子产品啊，打游戏啊，还有包括可能在家里面不出门，缺乏运动，对不对？
0: 是的。
1: 学校当中可能同学们追逐啊，包括体育课的这种欢乐啊，可能还能加强一些体育的锻炼，所以容易造成一定的健康风险。那为了让儿童青少年度过平安的假期，卫健委联合内江市教体局联合发布了健康提示。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是保护视力防近视方面啊，暑假当中呢，很多孩子可能都是十足的屏幕控，会长时间的看电视啊、看手机啊、玩游戏，再加上作息时间不固定，极易导致视力短时间内下降。要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注意调节到学习时的这个光线，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比如说一尺一拳加一寸哈。那另外呢，要严格控制到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近距离的用眼20分钟之后，你就要抬头远眺6米外啊，那持续至少20秒。那每天呢，还要坚持做眼保健操。
1: 其实不用做那么规范，但是你的眼睛至少要得到休息，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不能长时间的盯着看，尤其在假期当中，可能家长不会管理那么严格，
0: 没时间，
1: 对自己更要自觉做到，因为这对你自己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事情。你如果比如说不想戴眼镜，或者不想早早的出现一些身体方面的这种疾病的话，那自己就要自己规范起来和规律起来哈。当然除了视力和眼睛方面的健康防护之外呢，还有身体健康卫生防护。夏季啊，温度特别高，是肠道啊、虫媒啊、呼吸道疾病传染的高发期，那么学生呢也要强化日常的卫生防护。你比如说肠道疾病主要通过你的手口还有不洁饮食传播，需要勤洗手，不喝生水，不吃生冷变质食物，果蔬洗净再吃，生熟的餐具要分开，剩菜彻底加热，出现一些拉肚子发热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到医院。那么虫媒传染病以登革热为主啊，由蚊虫叮咬传播，那需要清理家里的积水啊、蚊虫滋生地啊，做好这种纱窗蚊帐的防护，户外要避开草丛积水区域，做好蚊虫的驱蚊工作。那呼吸道疾病容易在密闭空间来传播，家里呢要勤开窗通风，也减少跑一些人多啊、人聚集、人扎堆的地方，规律休息，适度锻炼，增强体质，如果不舒服及时就医。
0: 那同时呢还要提到了这个饮食方面啊，要防肥胖，因为暑假期间呢可能有些朋友就是说运动比较少，然后再加上零食吃的多哈，作息比较随意，就容易热量超标，引发比如说超重肥胖这些。所以说呢，家长要引导孩子规律三餐，均衡饮食，不挑食，不暴饮暴食，也不要吃宵夜哈，日常多食用一些比如说蔬菜呀、水果啊、优质蛋白呀、粗粮，少吃一些高油啊、高糖啊、高盐食品，严控的是什么呢？油炸食品、甜品、奶茶、碳酸饮料这些零食的摄入，坚持到合理的饮食还有适度的运动相结合，避免久坐不动。那每天呢可以参与到一些比如说跑步啊、跳绳啊、球类啊这些有氧运动当中，消耗一些多余的体能。那家长积极的陪伴引导，帮助孩子养成一个健康的饮食，坚持运动的良好习惯，有效的预防暑期肥胖。
1: 我觉得对于这个中学生啊，包括初高中生的同学来说还好，尤其暑假当中这种乱吃啊或者说运动少的这种情况比较少，主要就是小学生在家里面可能打游戏啊，或者待在家里不出来吃零食，有些爸妈哄孩子的方式就是给零食，
0: 对，
1: 这是特别错误的一种方式啊。
0: 是的。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6: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6: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9: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1: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继续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信息，目前西陵大桥双向依然车多缓行，尤其是这个东新区往市容区方向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再来关注到童子坝大桥、沱桥以及新坝大桥双向畅通。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市中区的街心花园，包括上一时段提到的天津街、但是像大同街已经恢复了畅通，上南街呢目前也恢复了正常通行，环城路腾飞路口以及沱东路口正常通行，临江小区南环路上下行方向轻微拥堵，其他路段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东新区的万达十字路口轻微拥堵，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拥堵，西陵大道双向车流量较上一时段稍微有所增加，新盛路路口处有轻微的拥堵状况，汉大道西段呢车多缓行。最后关注到31国道万盛城路口红绿灯处排行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2: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丽江。
3: 好了，客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3: 继续来进行我们早安内江的板块，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企业的基建方面的最新消息哈。日前呢，记者在位于市中区凌家镇的内自桐城化农副产品加工集中区基础设施及配套建设项目的现场看到呢，6栋单体建筑啊结构已经全部封顶了，工人们正在有序的收尾工作，

0: 还有道路铺装啊、景观绿化，还有配套设施完善这样的工作的这个推进，那全力冲刺咱们的工程验收的最后阶段。
1: 我们来现场采访到了项目的负责人啊，他表示目前呢，项目的1号至6号楼的外立面装饰还有室内的装修呢，已经全部完成，水电、消防这些专项工程进入到了收尾的阶段。那室外的道路铺装还有绿化景观这些总评工程也在同步的推进当中。为了确保项目早日投产达效，施工团队也是严格的倒排工期，细化到了任务清单，明确岗位职责，在严守安全底线、严把质量关口的前提之下，全速的推进剩余的工程量。按照计划进展，那项目将在7月开展到节能专项的验收，8月会全面完成竣工验收，并且正式交付使用。
0: 没错，那么根据了解，这个项目在临家镇甜味食品产业园的核心区域，规划用地面积呢是3.79万平方，总建筑面积是5.95万平方，共建筑有6栋建筑，其中呢1号楼是综合功能配套用房，2到6号楼是生产车间，同时也配备建设了机动车的停车位100多个，非机动车停车位1000多个，全面满足了未来入驻的企业的生产加工啊、办公运营、货物转运，还有员工通勤方便的一些多元需求啊。
1: 那项目建成达产之后呢，预计年产值有10亿元，可以吸引到30多家食品类的企业入驻，与园区现有的16家落地企业呢，形成完整的上下游的产业链，集聚到了甜味食品加工的业态。那持续赋能内江甜味加特色产业，提质扩容。
0: 地方
1: 啊，
0: 这两天呢，总跟大家来梳理和分享到一些这种避暑的一些好去处哈。
1: 嗯，
0: 说到有，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防空洞啊，人防的这种长廊，对不对？啊，包括我们说的体育场馆当中，游泳馆、游泳池是吧？那接下来再说一个避暑的好地方，也是同学们、孩子们比较感兴趣的。我个人还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带娃的地方。为什么这么讲
1: 啊？
0: 因为家长啊，凡是带同学啊、带小朋友去到这个地方的话，他们就特别的安静。不会吵，不会闹，而且不会影响到别人。
1: 是去看书是吧？
0: 当然，图书馆啦。
1: 哎，
0: 在近日呢，我们记者也来到了咱们内江市图书馆啊，看到少儿阅览区当中啊，清凉静谧，书香弥漫啊。暑期当中的同学们正在熟练的翻集着书籍，而且呢，咱们工作人员啊，也是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志愿者啊、大学生啊，他们在整理图书当中啊，将图书呢画册呢一一归架。
1: 嗯，
0: 这是他参与到2026年暑期义务馆员的日常工作之一，也是许多青少年沉浸体验志愿服务活动、充实假期的生动缩影。看来不光是大学生，还有中小学生哈。
1: 是的，也就是他们不光是去看，还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咱们图书馆里面的一些实践活动哈。
0: 自己不光是成为客户，还成为了工作人员。
1: 是的，您看记者当天下午也是走访发现，馆内的自习室啊，还有报刊的阅览区都是座无虚席呀，
0: 满满当当。
1: 是的，学子们有的在伏案刷题，有的市民呢是在尽心的读报。整体来说的都是静谧有序、清凉和书香交融。
0: 我个人挺喜欢图书馆的，虽然看不进去，
1: 但是坐在那儿也感觉舒坦，是吧？
0: 但是就是凉快，而且安静。我是比较害怕那种特别
1: 吵闹、
0: 哄闹啊、吵闹啊。你像去到比如说商场那种游乐场当中，哎呀，耳膜都要穿洞了，是吧？所以说图书馆，我个人觉得是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哈。我们图书馆的人员也介绍到说，为了做好暑期服务呢，图书馆全天候开空调。每层都配备饮水机，免费喝，而且设置了便民服务箱，备齐了各种物资，全方位满足咱们市民包括读者的需求哈。
1: 是的，你看清凉的独立空间，还有丰富的藏书和细致的服务，让这个地方呢也是成为了市民静心求学、自我提升的理想场所。那在自习室当中，西南医科大学的学生啊，就自己在专注着复习。他在内江呢是在实习，第一次走到这座图书馆，他还说呢，是因为离住处很近，开放时间又很长，特别适合去自习。他说他每天上午结束实习之后就会专程赶过来，就是可以安静的学习嘛，这样效率也提高了不少啊。
0: 好几个好处，第一，图书馆的书籍比较丰富，我有什么需要我立马就能去换去拿。
1: 是。
0: 第二，省钱，不开空，在家里不用开空调是吧？
1: 是，而且环境好，氛围到位了呀，对吧？
0: 没错，大家都在学习和读书当中哈。那当然，在这样的炎炎夏日当中啊，越来越多的市民、同学、孩子们选择避开烈日，走到图书馆啊，读书月报，深耕学业。内江市图书馆呢，也将以满情的热情哈，为咱们的甜橙送上一剂别样的消暑良方，让暑假时光不再单调啊，帮助同学、孩子们做一个丰盈而充实的夏天的这样的一个服务者。当然，您去图书馆。

0: 那路上一定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脚下，为什么这么讲啊？这段时间有市民反映，甚至打电话打到我们这个融媒中心了啊，说咱们市区啊有部分的道路，那个人行道上的地砖啊，真的是老火
1: 啊！是不是就是有那种什么小地雷之类的？就一到下雨天，你一踩那个水，滋儿就溅起来了。
0: 现在有的地方不下雨，先走起来也是坑坑洼洼的，有的是直接还可能还不崴脚呢。
1: 哎，
0: 有的地砖一松动，走起来确实有安全隐患。
1: 嗯，
0: 市民反映，比如说在东兴区的金色夏威夷小区的停车场入口，人行道是破损特别严重。
1: 怎么个严重法
0: 呀？根据市民反映说了，路段人行道长期被车辆违规碾压，出现了砖破损、路面坑洼大的问题，影响市容，给过往的行人居民带来了极大的安全隐患呢。
1: 当然接到群众的诉求之后呢，我们相关部门啊，市政设施建设管护中心也是很关注啊，第一时间就接单处置，火速安排了工作人员到现场去实地的勘察核实情况。
0: 嗯，
1: 结合到路面破损的实际，制定到了精细化的修复方案，在统筹推进城区的市政道路常态化管护工作的同时，压缩到了处置的时限，高效攻坚施工，快速的完成了破损路面的修补品种作业，仅用了一天的时间就完成了破损路面的修复，彻底的消除了出行的安全隐患，也切实保障市民的出行安全又舒心。
0: 我们特别希望这样的工作效率能持续一个常态化的这种进程啊！以后遇到比如说大家啊出现的这种市政方面的一些问题啊，人行道啊，包括这种护栏啊等等等等，这些出现破损或者是影响大家出行、影响大家生活的，能够及时的来处理。
1: 嗯，
0: 当然为了彻底解决这样的人行道车辆违规碾压、反复破坏的这种顽疾，咱们市政设施管护中心呢也是下沉一线啊，服务群众啊，服务工作机制，聚焦大家反映比较多的人行道破损、通行受阻的问题。通过针对城区人行道易上车路段啊，还有车辆专用通道这样的重点区域，专项推进整治行动，通过科学增设路障、还有路障球、阻车杆啊这样的设施，源头阻断车辆违规上人行道的行为，有效遏制碾压的这种乱象，大幅提升市政设施的寿命啊，实现了修一处治一片稳长效。不光是人行道上的地砖要这个持续的关注啊，我们是城市当中的每一处角落、每一个设施都应该及时的得到这种管护啊、保护啊和爱护，对不对？
1: 当然了。
0: 那当然，说到这个城市当中的这个设施呢，其中也包括了绿化设施。
1: 嗯，
0: 连日来呢，咱们内江市区呢出现了近很长时间一段高温的天气了，大家都觉得太热的同时，水分一直在蒸发，人呢能不断的补水。
1: 当然。
0: 但这植物这两天生活的怎么样？他们会不会被烤干呢？
1: 哎呦，这确实是成为了一个大问题。
0: 因为在天气晴好的时候，大家都看得出来我们内江市的绿化做得很好，花花草草特别多，而且品种特别丰富，不同的道路好像那个花的都不一样，对不对？
1: 是，
0: 大家都担心这么热的天，我们的花花草草凿不凿得住啊？
1: 凿不住了吧。
0: 对，当然为了持续筑牢咱们城市当中的绿色屏障，内江市园林绿化管护中心呢也启动了夏季抗旱保绿行动，通过比如说给植物的遮阳啊，遮这种阴啊，这样防晒、滴灌精准补水，还有灌溉、全域覆盖、洒水车辅助等多元方式，推开错峰作业模式，科学调配养护时段，全力为城区的绿植降温补水，保障苗木的安全度夏。
1: 在7月13号的晚上7点多啊，白天的这个暑气呢渐渐的退去了，正是这个绿植补水护绿的黄金时段。记者也是来到东兴区北环路和五星路交汇处的口袋公园，就看到十多名园林工人啊穿梭在这个花草绿植之间，有条不紊的在铺设着这个黑色的遮阳网，全覆盖规整铺设到了花景区域，为不耐晒的这些景观植物筑牢了防晒的屏障。
0: 真贴心啊，为咱们的花花草草都盖上了这些防护的这种装置啊，防晒的一些这种防晒网。当然园林管护中心的人员也是全员在岗，分组攻坚，每天呢固定早上6点半到11点，下午6点到晚上9点半来开展着作业的这个工作哈，避免着水分的蒸发，同时保护植物的正常生长，那当然也缓解了高温干旱对这个绿植的不利影响，保障了城区绿植的长势稳定、景观风貌的完好。那辛苦到各位咱们的绿化管护的师傅们了。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树影晃来晃去。

0: 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继续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信息，西岭大桥双向车流量较上一时段稍微有所减少，目前处于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童子坝大桥、沱桥以及新坝大桥双向畅通。接下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市容区金星花园这一时段又出现了拥堵的情况，天津街以及中央路车多缓行，交通路往文英街方向车多缓行，沱中巷轻微拥堵，大同街以及旦市巷轻微拥堵。关注到临江小区南环路上下行方向的车流量较上一时段有所减少，环城路燕家湾往邱家子立交桥方向车多缓行。接下来关注到东新区万达十字路口恢复了正常通行，上一时段提到的玉峰路也恢复了正常通行。另外西岭大道双向车流量较上一时段稍微有所减少，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拥堵，平安路三岔路口车多缓行。另外汉大道西段此时呢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最后关注到31国道万盛城路口红绿灯处排行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0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
2: 82分。
3: 哎，
2: 相当于及格多点吧？
3: 还行吧，都快80了。
2: 沿用到指标调查结果表明呢，各项沿用的指标评价得分呢都有所提升了。其中保洁服务的指标提升了22个百分点，综合服务指标呢提升了最低7.53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卫生打扫的不错，其他方面有待提高啊，是这个意思。
3: 是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问题。调查结果显示呢，第一呢是认为小区物业收费标准非常合理和比较合理的受访居民合计占比是近60%。
2: 嗯，
3: 那超20%的受访居民在小区内经常会遇到比如说宠物的随地便溺啊，缺乏这种约束的现象，
2: 不拴绳乱拉，
3: 对，拉了不捡。哎，那另外
2: 前段昨天嘛，昨天也是新闻爆出来说广东东莞开出了全国首张宠物拉便便
3: 罚单，
2: 不清理的罚单，罚了50元嘛。
3: 啊，应该的，我个人觉得哈。
2: 啊，
3: 那另外呢还有使用刷脸门禁的小区当中告知刷脸用途的小区呢是不足50%。
2: 哎，这个是有法律相关的条款规定的。
3: 嗯，
2: 小区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商业用途是不能随意收集公民和用户的这种面部的这种脸的哈。
3: 是的，另外呢还有近50%的受访居民表示小区的电动自行车管理存在问题。哎，这个确实是，
2: 你们小区有专门的电动自行车或者自行车的这种停车区吗？
3: 有，但是有一些
2: 规范吗？他们都是真在停在那个区域当中齐齐整整的排列吗？
3: 就是大部分的人会把它停在这个
2: 楼洞口，
3: 不是或规定区域内，但是有部分的这个还是要将这个电动自行车给上电梯，你知道这得多危险吗？
2: 那你们物业服务按说按道理管理是比较到位的呀，怎么还会出现就是人物业
3: 强行
2: 没看见？是不是
3: 不是强行？他因为 他
2: 不管物业服务，他不管你谁管理，我就往里推。
3: 哎，对，强行就是那个年纪比较大的，然后后来我们就是大家都起诉过很多次，
2: 起诉

0: 直接就是
1: 上法院了，
0: 不是就是直接报警的那种。
1: 那就应该的呀，就应该报警，这涉及到每一位这个用户的安全，业主的安全呀。
0: 后来的话，那个电动车没了，自行车还是直接上的哈、
1: 哦，
0: 就是那种人力骑的那种自行车。
1: 那个还好吧，至少它不会着火，
0: 对，
1: 无非就占点空间呗。
0: 哎，
1: 上下的时候大家得多等一趟呗，他、一个车推进去，别人就进不去了，是吧？
0: 是。然后另外呢，还有近60%的受访居民不了解本小区的公共维修基金的使用情况。
1: 哎、咱在买房的时候都交过这笔钱啊，都扣过这笔钱，有公共维修基金。到底这钱用没用，用到哪儿了，我们楼梯感觉这儿裂缝了，那儿开了，那儿漏水了，怎么到底用没用这钱用呢，是吧？
0: 哎，
1: 啊，大家都不知道哈、
0: 嗯、
1: 当然这次中消协的调查当中呢，体验式调查围绕了小区入口还有安保服务、公共秩序管理、环境管理、设备设施管理和客户服务管理呢五个方面展开了这个评分，总体得分70.29分，各分项的指标当中啊，设备设施得分的指标是最高，那么小区入口、安保服务、客户服务管理两项指标呢分数是未达到及格线，都是50来分，也就是说入口安保服务和客户服务大家都不满意。
0: 哎，有点不满意、啊、
1: 这个安保呢，你比如说进出口小区保安好像是要么就是为难业主
0: 啊，
1: 你有时候业主不开门或者怎么样的，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吗？
0: 哦，对对对，我小区暂时还没有这个问题。
1: 你比如说，你不知道你看没看那个新闻，有个女孩说晚上回家可能稍微晚了一些，然后就没带钥匙嘛，那个小区门禁就进不去，让保安开，保安不开，
0: 保安不开，保安说你得证明你是这个小区的人。
1: 哎，对呀，对，话又说回来，你要说保安做的有毛病，我个人觉得我要是保安，对你无法证明你的身份，你无法证明你是业主，我真不能开门。
0: 嗯，
1: 出个万一的什么事儿，小偷。还是什么伤害人的这种喝醉酒的、
0: 嗯、
1: 谁知道你是不是业主呢？
0: 这种时候还可以再人工登记一下嘛，就是咱们多方法来就是完善自己的工作嘛、
1: 嗯、
0: 那另外呢，在这一次的体验式的调查当中还发现呢，信息公示力度不足啊，是被调查小区存在一个共性问题啊，
1: 问题
0: 这个确实是、
1: 嗯、
0: 那超50%被调查的小区没有信息公告栏，或者说是信息公告缺失，或者公告的信息都过期了、
1: 哎、
0: 那70%以上被调查的小区是没有公示到物业费的收取情况以及公共的收益这些信息，
1: 对、啊、
0: 这个公共收益估计没多少小区给公告出来了哈，
1: 基本上都好像不贴出来，到底收了多少钱、
0: 嗯、
1: 哪方面收的钱，比如说我们是这个进出口车库的栏杆、
0: 嗯、
1: 打的广告收的钱，还是小区当中灯箱收的钱，还是挂的横幅收的钱， 对不对？
0: 是，这基本上没有、嗯、然后另外关于这个公示物业费的收取这情况，收了多少真不知道，但你没交的时候他会打电话催
1: 你、
0: 啊、你
1: 收多少我不知道，用在哪我也不知道，这钱去哪了我也不知道，收的钱按说是业主共有的，那这钱到底我们没见过，到底归哪儿了呢？
0: 是另外呢还提到了有近60%的居民是不了解自家小区公共维修基金的使用情况，
1: 交完之后就不知道这钱了，是吧？
0: 对，我只知道没用，但是具体一共有多少，然后有就是这些就真是不知道了。
1: 这就存在一定什么样的问题呢？一，物业服务不到位，这是没有做出公示，没有做出及时的这个告知业主。第二，很多业主也不懂法，不知道这个东西需要公示、
0: 嗯、
1: 不知道这个东西还有公共收益，对不对、
0: 嗯、
1: 不知道物业还能从那个方面挣钱、
0: 啊、
1: 不知道该告知我这钱再该怎么用，对吧？
0: 对，
1: 很多大家都没有这种法律意识哈。
0: 是的。
1: 那刚才说到的这方面的这些存在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些充电方面，现在新能源车越来越多了，
0: 对，
1: 小区当中的一些充电桩啊，这些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了、
0: 嗯、
1: 那业主都反映说公共充电桩数量太少啊，达到了这个36.92%，将近1/3左右的业主都统一的说充电桩少，还有油车占充电桩位，也有这样的情况，说明物业管理不到位嘛、
0: 嗯、
1: 是吧？还有公共充电桩维修的缺失，坏了没修好，这是不能用，那就是摆设吗？
0: 对、嗯、确实会存在这些问题哈。
1: 对，
0: 另外还在地库进入方面呢，有1%的受访车主表示就是车辆无法进入啊。
1: 这个您如果现在不都是那个栏杆吗？那个
0: 你这个如果录入到
1: 信息的
0: 话应该不至于哈。
1: 对啊，应该正常进出，如果进出不了就告知物业来帮忙开下门，是吧？
0: 嗯，
1: 这个我觉得应该不是，你看数量也能体现得出来，才1%
0: 嘛，
1: 啊，不足1%，这个不算大问题、
0: 嗯、
1: 主要的大问题，希望这些物业公司能够及时的吸纳业主的一些反馈的意见，该改正的改正，该这个告知的告知，对不对、
0: 嗯、
1: 及时的跟物业来沟通，另外一定要遵纪守法哈。
0: 当然
1: 说到这遵纪守法，接下来我说这事儿啊，让大家比较意外，而且还是发生在咱内江、
0: 啊、咋的了，干啥
1: 有人大闹法院
0: 啊？法院这地方都敢去闹呢，
1: 你说了得不了得？
0: 太了得了！
1: 来看看怎么回事儿。最近呢，市中区人民法院查处了一起扰乱法院办公及诉讼秩序违法行为，对行为人曾某呢处以罚款1000，责令其拒绝悔过，切实维护司法权威，规范诉讼的程序啊。
0: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事发这个事情当天呢，是曾某携带自己。

0: 的亲属前往到了市中区法院参加庭审，人家是参加庭审的啊。法院的安保人员呢，是依据司法场所的安全管理规定，对于来访的人员啊、车辆开展了常态化的安检。
1: 这个都理解，你比如说人员要登记，
0: 对，
1: 有的可能有
0: 他要看一下你车内坐了几个人，
1: 有的甚至比较严格的单位，我知道的一些，比如说还要用那个扫描仪
0: 扫
1: 你身上是否有一些危险。

0: 现场的法警和工作人员只能对他进行耐心的劝导，给他宣讲了法院的安全管理规定，告知他如果你直接冲闯门禁扰乱了办公秩序的后果是比较严重的。
1: 那我觉得应该要么行政拘留该是处罚的处罚呀。
0: 但是你知道吗，曾某听了这样的劝导之后，他态度依旧很恶劣，还是不服从管理，当场还发表一些过激的言论。
1: 我大胆的预判一下，或者说我大胆的预测一下，这官司应该曾某这一家应该要败诉，不然他不会这么大脾气，是不是？说明他家里面不占理，是吧？
0: 而且曾某的态度和行为极其不友好啊，他故意将车辆停放在法院的大门的出入口，恶意的堵塞了通行的通道。
1: 是个正常人能做出这种行为吗？所以我估计啊，这个案子对他也不怎么利，是吧？对他的他或者他的家人、他的亲属，他不是去听审的吗？是吧？
0: 他可能有点情绪。
1: 肯定是啊，那这个行为也阻断了法院进出口的通行，法院都不能正常的工作了，导致大门拥堵，长时间办案车辆啊、诉讼群众啊都走不了，严重扰乱了秩序，造成恶劣影响。那么法院法警大队也开展了这个处置啊，第一时间调取监控啊、走访人员啊、制作笔录啊等等的，固定他的违法的证据，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实施司法惩戒。
0: 是的，但结合到曾某的违法情节还有危害后果以及社会影响，依据这个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市中区法院依法对其做出了罚款1000元、责令拒绝悔过的司法惩戒决定。
1: 最怕的就是这种个人情绪造成社会的这种扰乱秩序，对不对？社会的这种危害。
0: 法院门口你干这事儿，
1: 对，你自己在这哪方面不满意，你可以跟法官的沟通，或者说案件可以来进行上诉，对不对？
0: 对啊，
1: 都可以。你采取这种办法，那你得不偿失啊，何必呢？最后钱也罚了，你自己任何结果也没取得到啊。当然，我们法院说到了，人民法院是维护公正司法的公平正义的司法阵地，规范公共秩序诉讼程序呢是重要的一个保障环节，受到法律保护，所有诉讼参与人、来访群众都应该自觉遵守法律的安全规定，主动配合安保法警人员开展安检查验等工作。
0: 是
1: 的，以后去到这些单位啊，大家都遵纪守法，守点规矩哈。时间来到了8:58，我们节目也进入尾声了，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和陪伴，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城区内各大路段通行状况良好，桥梁车辆有序通过。接下来是田城资讯。世界杯赛事持续升温，在全民观赛的热潮之下，不少暗藏的网络赌球骗局悄然滋生。六月以来，浙江建德、陕西西安两地警方成功斩断两条网络赌球利链，共抓获15名涉案人员，涉案总金额超110万元。前期警方研判发现有团伙开设世界杯境外赌球盘口，以高赔率精准预测为诱饵，诱导网民投注参赌。建德市公安局多警种联动开展溯源深挖，经查该赌球团伙分工明确，隐蔽性强，依托跨境赌博网站专人操控赛事投注盘口，线上招揽赌客下注，以抽取投注流水返点的方式非法牟利。此类赌球模式迷惑性强，话术花样繁多，极易误导网民深陷赌局，遭受财产损失，还易衍生借贷、纠纷、诈骗等次生风险。在固定完整犯罪证据后，专案组多路同步收网，历经12个多小时成功抓获8名涉案人员。到案后，3名主要嫌疑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已被依法刑事拘留，其余5人中有4人因参与赌球已被行政处罚，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警方提醒，所有高赔率、稳赚不赔的赛事精准预测均是不法分子设下的骗局，参与网络赌球，无论是组织者还是参与者，都将被依法追责。文明观赛，远离赌球，杜绝侥幸心理，如发现涉赌线索，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以上是这一时段路况信息。
1: 交通安全最重要，事故不分老和尚。1027吉祥路提醒您，路口要看信号灯，红灯停止，绿灯行。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5。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4: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大家继续持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 BGM。盛夏沱江，宾客远来。7月12号到13号，大千连海峡携手画同心。2026年两岸青年基层交流活动在内江举行。35名来自台中市穿越文化艺术协会的社区工作者，以及青年学子、基层账户从业者及企业职工跨越海峡而来，走进内江乡村古城与文博场馆，以文脉为纽带，基层为载体。沉浸式感受巴蜀文化底蕴与地方发展新貌，在实地参访互动体验当中厚植同胞情谊。首先去到的地方呀，就是上腾新村，在乡土间感受温情。7月12号上午，参访团走进上腾新村，探访乡村人文风貌与振兴成果。上腾新村里呢，它的这个书画展厅当中啊，是叫做上腾里。那么张大千呀、燕继元两位内江籍艺术大家的书画作品与文史资料有序的陈列，参访团成员驻足品读佳作，认真聆听内江书画文化的传承脉络。两位艺术大家年少相知，晚年隔海相思，以笔墨寄情的动人故事让大家深受触动。随后呢，众人参与的汉安下部绣非遗体验，在跟随着传承人学习针法缝制传统的香囊，在指尖当中啊，这种记忆当中感悟到巴蜀非遗的独特魅力。同时大家还品鉴内江特色的农创产品，直观感受当地农文旅融合、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丰硕成果。

0: 内江发展很快，日新月异，这句话呢是台中教育大学学生林佑廷说的，而且呢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到访内江了。他表示每次踏足田城，质朴的风土，温暖的人情，崭新的变化，都让他心生暖意，倍感亲切。那么在当天的下午呢，参访团也继续的奔赴啊，去走向了千年资中古城，开启文脉溯源之行。资中县博物馆内石刻的一些拓片呀，还有书画等真迹、出土文物等珍贵展品，完整呈现了资中2000余年绵延不绝的人文文脉。参访团的成员啊，缓步观展，细致聆听文物背后的历史典故与文化渊源，深刻的去感受到巴蜀大地厚重的一些崇文底蕴和历史积淀。紧邻博物馆的资中文庙呢，是始建于北宋清代重修的，那么古建啊规制是非常严谨，风貌保存的也非常完好，是儒家文化深耕巴蜀代代传承的重要的载体。那么参访团成员围绕古建特色、历史沿革与文化传承深入交流，缓步走过了这个状元桥，并且呢还合影的留念，定格珍贵的瞬间。从馆藏珍品到文庙古建，大家在共通的中华历史文化当中产生共鸣，对巴蜀文明的多元内涵有了更加真切的认知。台湾青年学生啊，也是难掩兴奋，他说实地走访之后发现这里有很深的历史文化，参观文庙让自己对文化有了更深的认识和理解。作为青年，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去传承和弘扬这些宝贵的文化。那么在7月13号上午呢，活动就举行了启动仪式。仪式现场播放内江城市宣传片，生动展现沱江山水、大千丹青与城乡发展新貌。文艺展演环节也亮点纷呈，内江非遗水秀表演古韵悠长，台湾青年登台倾情献唱，两岸节目同台演绎，生动彰显两岸文化交融共生、同脉同源的深厚渊源。市委统战部3级调研员王新在致辞当中就表示，内江深耕大千文化特色 IP， 持续搭建以书画为媒、以青年为桥、以基层为基的常态化交流平台，深耕两岸民间的交往，积淀深厚同胞情谊。内江未来将持续敞开怀抱，热诚地欢迎台湾各界青年、基层同胞前来参访研学、交流互鉴。那么台中市穿越文化艺术协会理事长严龙先就表示，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那么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纽带，协会将持续组织各类交流活动，带多更多的一些台湾的基层群众青年来内江交流，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那么值得关注的是，两岸社区工作者还上台发言，围绕社区精细化治理、老年人便民账户、基层文化普及等民生议题，分享一些实践举措，交流心得。一湾海峡隔不断文脉的同源，两天的内江行程啊，充实而又紧凑了，进一步的夯实了两岸同胞的文化认同与民族情谊。结束内江行程之后呢，参访团还将会走进宜宾、乐山、成都等地，多角度的去感受到四川的人文历史与发展面貌。时间即将来到了上午的9:15，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啦！救命啊！
3: 不要走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3: 熊侠科普时间到，
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接下来关注到，在连日来内江市持续出现了38度以上的晴热高温天气，城区的绿化植被面临着强光的炙烤，水分的蒸发量也是比较大的，土壤干旱、缺水等严峻考验，为筑牢城市绿色生态屏障，那么内江市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管护中心全面启动夏季抗旱保绿专项行动，通过遮阳网、遮阴防晒、滴灌精准补水、补灌也是喷灌了全域的一些覆盖啊，洒水车呢辅助浇灌等多元方式，推行错峰作业模式，科学调配养护时段，全力为城区的绿植降温补水，保障苗木安全度夏。在7月13号晚7时许，白日暑气渐渐的消退，正是绿植补水护绿的黄金时段。那么记者走进东新区北环路与五星路交汇处的口袋公园，看到10余名园林工人穿梭在花草绿植之间，有条不紊铺设黑色遮阳网，全覆盖规整铺设花茎区域，为不耐晒的景观植物筑牢防晒屏障。那么就有杜鹃、鸡爪器等绿植呢，是不耐强光的暴晒的，日间高温暴晒极易导致叶片卷曲发黄枯萎。园林的工作人员介绍了，铺设遮阳网可以有效的遮挡强光，降低绿植的一些体表温度，大幅减少水分蒸发，缓解高温干旱对苗木的损伤。那么随后呢，记者就走访了锦林巷、北环路等路段，各处抗旱保绿养护工作的有序高效推进，针对行道树、道路绿化带、草坪等不同品类的绿植，管护中心坚持分类施策，科学精细化养护，采用人工定点精准浇灌、洒水车全域喷淋、滴灌系统持续补水的协同作业模式，兼顾浇灌精度与覆盖广度，全方位筑牢城市绿植抗旱保伤的防线。那么自7月启动抗旱保绿工作以来呀，市城市绿化建设管护中心全员在岗，分组攻坚，固定在每天的早上6:30到11点，下午6点到晚上9:30错峰开展养护作业，避免高温浇水损伤苗木的根系，造成水分的快速蒸发。那么同时呢，还调度3台洒水车全域的巡回作业，科学高效落实夏季绿化养护举措，缓解高温干旱对绿植生长的不利影响，保障城区绿化长势稳定，景观的这个风貌呢也是完整完好的。市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管护中心工作人员表示，下一步呢，中心将持续紧盯高温天气走势，动态优化抗旱管护举措，常态化推行错峰灌溉，加上遮阴防护，再加上精准补水的精细化管护模式，全力守护城市绿化成果，筑牢生态屏障，确保高温干旱天气下呢，城区绿植常态常绿，景观稳定提质。关注完城市的园林绿化呢，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啊，在这个暑期来临的时候呢，针对学生群体的电信网络诈骗也进入到高发期了。那其中呢，以高薪游戏代练还有兼职带干为噱头的套路呢，精准的瞄准想要赚取零花钱的未成年学生，骗子就利用了学生的社会经验比较少，反诈意识啊也是比较薄弱等等的一些特点呀，层层设套，实施精准的诈骗。在7月14号，记者从内江市公安局东新区分局就获悉，近日呢，东新区一名学生小李就因为轻信游戏代练兼职的信息，遭遇到了连环诈骗，累计被骗走了12万余元。那么据了解呢，假期居家的小李在小红书平台刷到一则代干员入职招聘帖子，这帖子呢就主打学生兼职赛道，声称专属游戏代练项目

0: 接单自由，薪资周结，每日保底，无需专业技能，轻松赚钱及具有诱惑力等等的一些消息。被高薪兼职吸引的小李呢，就随即通过私信与对方取得联系。在对方话术的诱导之下呢，他深信该兼职真实可靠，按照要求缴纳了100元的入职费。然而转账过后呢，对方是并未派摊，反而是直接就失联了。小李的初次兼职尝试呢，就这样以被骗告终。在气愤之下，小李将自己的经历发到网上吐槽曝光。没有想到这一个举动呢，让他坠入到的更大的陷阱当中。次日，一名自称是该代练公司官方客服的网友就主动的私信小李，声称可以协助追回入职费，对退款的这个事宜呢，可以进行对接。为了获取信任，对方引导小李添加了 QQ 好友，以专业口吻询问被骗的一些详情，承诺全程代办退款手续。一心想要追回损失的小李就放下了戒备，对对方的说辞深信不疑。等待数日之后呢，对方再次联系到小李，谎称已经找到收取入职费的代练人员，可以办理退款。那随后呢，对方以远程指导退款、核验账户信息为由，再三叮嘱小李避开家长，全程听从指令操作。接着对方呢，就开启了语音指挥，用极具迷惑性的一些，就是诱惑性的还有迷惑的一些话术呢，一步步的诱导小李开启手机屏幕的共享功能。在客服的操控之下呀，小李先后打开微信、支付宝，违规绑定父母名下的银行卡，并且呢还按照对方要求泄露了并且修改全部的支付密码，主动的提供手机验证码等核心隐私信息。在完整获取小李的支付权限、账户密码、验证码之后呢，对方立即远程操作，分批盗刷绑定银行卡内的资金。在短短时间之内，小李父母银行卡中的12万余元积蓄被悉数的转走。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当中。据办案民警介绍，此类游戏代练兼职诈骗是暑期典型的高发骗局，套路极具连贯性和隐蔽性。第一步呢，以高薪保底自由接单为诱饵，吸引学生缴费入职；第二步呢，收款后失联，制造小额被骗事实；第三步，紧盯受害者追回损失的心理，冒充客服二次的接洽；最后呢，通过屏幕共享、远程操控、套取隐私信息等方式实施大额的资金诈骗，层层设套，步步突破，最终造成重大财产损失。那么警方就提醒了，网络上所有的高薪游戏代练、兼职代干、零门槛接单招聘信息均为诈骗陷阱，所以呢，大家一定不要去相信了。凡入职需缴纳押金、保证金、入职费的都是骗局。那么同时呢，坚决杜绝与陌生人开启屏幕共享功能，绝不泄露自己的支付密码、手机验证码、银行卡信息等核心的一些隐私。家长朋友也需要加强对孩子暑期上网消费转账行为的监管，常态化开展反诈教育，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兼职观念，切勿轻信网络高薪兼职噱头。一旦遭遇诈骗，要第一时间保留聊天转账记录，立即报警进行求助。好，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29了，那么今天的城市 BGM 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本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西陵大桥、通子坝大桥、沱桥以及新坝大桥双向畅通。城区方面，市中区的街心花园车流量稍微偏大，另外在临江小区上一时段提到的南环路上下行方向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东新区这边的万达十字路口处的车流量较大，其余各大路段正常通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全要遵守，飙车喝酒不可有。1027吉祥路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 21566699。

我诞生了，我是佑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代码好多余。
1: 我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0: 是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
1: 助您创业。

0: 欢迎收听
1: 就业直通车。
2: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0: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来关注到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傅老师1958359-0460。
3: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0: 再来关注四川立新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镀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2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后段测试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6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保班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联系电话1398245-2909，1398245-2909。
3: 内江举度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商老师，电话1538810-3119，1538810-3119。
0: 再来关注内江博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828094-0306，1828094-0306。
3: 四川吉士迈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某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0: 再来关注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至4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2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90-8。

0: 0818-4318-159-0818-4318。
1: 四川日签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万元。
1: 还要招聘20名普工、10名焊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0: 再来关注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1: 再来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0: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

0: 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四川惠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原料药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于老师联系电话15583235155，徐老师18682578065。
0: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保洁，年龄要求5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财务经理，制造业，年龄要求3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4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储备干部，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业务跟单员，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0832222-604615283272021。
0: 来关注到四川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备件仓管员，年龄要求25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品控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398079287713980792877。
0: 内江保持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会计，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潘老师，电话1998292129019982921290。
1: 再来关注内江埃普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高压电工，1名机修工，年龄要求45岁及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专科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61900533213619005332。
1: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1: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人事管理岗，年龄要求27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

0: 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1: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人事主管，年龄要求26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人事助理，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项目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联系电话13880851254，13880851254。
1: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0: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1: 再来关注内江满君星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韵达，他们要招聘20名仲裁专员，15名大客户专员，20名订单专员，40名工单专员，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 IT， 年龄要求22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9293233764，任老师18583253787。
1: 来关注到四川奇博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资产管理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15名储备干部，25、26届毕业生，年龄要求21至28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5901469697，19150369109。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

0: 网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1: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你。
1: FM 一零二点七，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一零二点七，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2: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3: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02，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7，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听见你的声音，欢迎大家关注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1:07直播互动，就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了。那么接下来来关注到天气方面的情况啊，在刚刚呢，内江发布高温短时临近天气预报。内江市气象台2026年7月15号8:33发布高温短时临近天气预报。那么预计呢，今天白天内江各县市区晴天，午后的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9度以上，部分的地方呢可达40摄氏度。请注意用火用电安全，保障电力和公共卫生安全，减少户外活动，高温环境和露天作业人员应采取防暑降温补水措施，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此外呢，内江各地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市中区内江经开区，内江市气象台2026年7月15号9:08继续发布市中区经开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市中区城西街道、玉溪街道、城东街道、牌楼街道、乐显街道、史家镇、全安镇、朝阳镇、永安镇、林家镇、龙门镇、白马镇和经开区豪子口街道、交通镇、静明镇午后的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9度以上，部分地方可达40度。接下来关注到东兴区，东兴区气象台2026年7月15号9:00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我区各镇街道午后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8摄氏度以上，那么部分地方呢可以达到39到40度。有关部门和单位一定要做好防御高温工作，加强隐患排查，注意防火，保障电力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高温环境下作业需要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的人员应采取防暑降温措施，午后高温时段尽量避免户外活动，特别注意老弱病幼人群的防暑降温。继续来关注到隆昌市，隆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15号8:51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午后隆昌市各镇街道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8度以上，请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注意防火，保障电力和公共卫生安全。高温环境和露天作业人员应采取防暑降温措施。接下来关注到资中县相关的情况，资中县气象台2026年7月15号8:42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资中县以晴天为主，午后重龙镇、归德镇、禹溪镇、铁佛镇、球溪镇、龙杰镇、罗泉镇、发伦镇、银山镇、太平镇、水南镇、新桥镇、明星寺镇、双河镇、公明镇、龙江镇、双龙镇、高楼镇。

陈家镇、孟塘镇、马鞍镇、狮子镇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8度以上，部分地方呢可以达到40度。要做好的就是防暑降温工作，要注意防火，保障电力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高温环境和露天作业人员应采取防暑降温措施。来关注到威远县，威远县气象台2016年7月15号9时19分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威远县盐陵镇、新店镇、向义镇、界牌镇、龙汇镇、高石镇、东连镇、镇西镇、山王镇、观音滩子镇以及新场镇、连界镇、岳西镇、小河镇，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9度以上，午后的部分地方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高温时段呢要减少外出，注意用电安全。

0: 接下来来关注啊，现在暑假已经来临了，快乐过暑假，健康呢也不放假啊。随着2026年夏季高温天气的到来及暑假假期的开启啊，有很多的孩子们脱离校园常态化管理，就容易出现什么呢？作息以及饮食的失衡，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各类健康隐患风险增加。为了让广大的青少年儿童度过一个平安健康快乐的假期，内江市卫健委联合内江市教育和体育局就联合发布了健康提示，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保护视力防近视。在暑假当中呢，有很多孩子都是十足的屏幕控，长时间看电视呀，看手机，玩游戏，再加上作息时间不固定，极易导致视力短时间内的一个下降。一定要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注意调节学习时的光线，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一尺一拳加一寸啊，就比如说眼睛离书本一尺的距离，握笔的手指呢离笔尖一寸的距离，胸口离桌沿一拳的距离。要严格的控制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距用眼的这个距离哈，20分钟之后呢，一定要抬头眺望6米外的远方，持续至少20秒钟。那么每天坚持做眼保健操。第二点呢，就是要讲究到卫生防疾病方面的问题了。在夏季呢，高温潮湿是肠道虫媒呼吸道传染病高发的时期，学生呢一定要强化日常的卫生防护。肠道传染病、诺如病毒、肠胃炎等等的一些，主要是通过手口和不洁饮食进行传播的，一定要坚持勤洗手，不喝生水，不吃生冷变质的食物，果蔬呢要洗净之后再使用，生熟餐具分开使用，剩菜彻底加热。如果说出现腹泻、发热等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虫媒传染病以登革热为主，由蚊虫叮咬传播，需要及时清理室内外的积水，还有清除蚊虫的一些滋生地，居家做好纱窗蚊帐防护。户外呢，尽量避开草虫以及是积水的区域，做好驱蚊防护。那还有呼吸道传染病呢，也是要注意的，一定要注意防护，增强体质。如果说身体不适，一定要及时的休养就诊。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27-1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

续回到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刚在广告之前呢，跟大家说到了这个夏季的暑假来临呢，孩子们脱离校园常态化管理的话呢，可能就会出现一系列的一些问题，就比如说饮食失衡啦，还有作息也没有办法早睡了呀等等，那各类的一些健康隐患风险呢也会增加。首先跟大家说到了保护视力防近视，还有讲究卫生防疾病，接下来呢就是科学饮食防肥胖了。暑期呢运动偏少啊，可能因为天气比较热，要不就是去到其他地方去避避暑玩个几天，那回家呢基本上就在家里待着，那么运动偏少，零食增多，作息随意，容易热量就超标了，引发超重肥胖。那家长呢一定要引导孩子规律三餐，均衡饮食，不挑食，不暴饮暴食，不吃宵夜，日常多食用蔬菜水果优质蛋白及杂粮，一定要少吃高油高糖高盐的食物，严控油炸食品、甜品、奶茶、碳酸饮料等零食的摄入，坚持合理饮食和适度运动相结合，避免久坐不动，每日参与到跑步、跳绳以及球类等有氧运动，消耗多余的一些体能。家长朋友呢，一定要积极的陪伴引导，帮助孩子养成健康饮食、坚持运动的良好习惯，那么有效的去预防到暑期的肥胖情况。四点呢，就是要注意降暑降温防中暑的情况了。夏季呢天气是比较炎热的，儿童青少年耐热调节能力相对来说较弱，高温时段户外活动极易中暑，出现头晕乏力、恶心发热等症状，严重者的危及健康，一定要合理的安排出行和运动，尽量避开这个上午的十点到下午的四点这个高温时段户外活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遮阳，避免暴晒，运动之后呢少量多次补充温水、淡盐水，切忌暴饮水，这个特别是冰水之类的冷饮，如果说咕嘟咕嘟喝得特别快，一口气喝这个冰水喝一瓶，可能就会对健康啊造成极大的隐患了。那么居家科学使用空调、风扇，温度的一个设置呢不低于26摄氏度，避免直吹受凉，定时的开窗换气，出现中暑不适需要立即转移至阴凉处休息补水，症状持续就一定要及时就医。那第五点呢，就是接种疫苗。

防感染。疫苗接种呢是预防传染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暑期时间呢是比较充足的，是儿童疫苗查漏补种的最佳窗口期。那么家长呢可以对照接种的凭证，及时为孩子补齐漏种疫苗，优先完成乙肝、麻疹、流脑、乙脑等免疫规划疫苗的全程接种。那么一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年满13周岁的女孩，未接种或者是未全程完成 HPV 疫苗接种的适龄人群，均可以在全市各辖区预防接种门诊享受免费接种国产二价 HPV 的疫苗政策。全市各辖区预防接种门诊电话、地址还有服务时间，大家都可以关注到 i 内江，去下载到 i 内江手机 APP 可以去进行查询。那么各类的接种后续现场留观30的分钟哈，那回家后呢一定要注意休息，清淡饮食，坚持疫苗预防和日常卫生的防护相结合，全方位守护学生暑期的健康。最后呀，也是要提醒到广大的家长朋友了，请广大家长朋友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引导孩子养成规律作息、健康饮食、讲究卫生、坚持锻炼的良好习惯，共同守护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健康快乐的暑假。

0: 现在啊，在生活当中啊，处处可能都会有这个 AI， 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有什么疑问了，去问问 AI。 那还有呢，这个 AI 也可以生成图片，包括现在很多的一些短视频啊，包括一些短剧，都有这个 AI 制作的一些成分在里边。那么来关注到一则消息啊，在7月14号呢，话题以 AI 照片拿了摄影比赛一等奖，就得上了热搜了，引发了网友的热议。那么在近日呢，有网友发帖称啊，在呼和浩特全民摄影双月赛第三期的获奖名单当中，一等奖作品《洒乐园林》就呈现了三位环卫工在座椅上休息欢笑的场景，其中一人正将水壶当中的水自上而下的倾倒而出。然而呢，画面当中两名环卫工所穿的马甲上的文字却出现了明显的乱码痕迹。这个细节呢，让不少网友猜测该作品呢系 AI 生成的图片，并且质疑比赛评选的公正性。那么事件发酵之后呢，目前的相关推文已经被删除。在7月14号，比赛的主办方呼和浩特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工作人员称，目前单位正在调查此事。7月14号下午呢，呼和浩特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就发布了情况通报。那么情况通报大致说的是啊，该作品确系 AI 生成，非作者实景原创拍摄的。那所以呢，就做出了处理，取消该作品线上线下的参赛、参评及参展资格。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29了，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半点广告，在广告之后继续关注到资讯。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290-816。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3: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2: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02，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38，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Baby you don't know I'll show you all the stars I...其实在每年的夏天啊，总有朋友在寻找更凉快的地方。事实上啊，中国的清凉并不是只属于那些知名的避暑城市。高海拔深山峡谷、森林湖泊共同塑造出许多夏季舒适的小城。当热浪来袭的时候呢，他们依然是保留着难得的一些凉意。首先第一个这个好的地方就是云南昭通了，乌蒙山连着山外山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哈、乌蒙山上的20度夏天。昭通呢是一个很容易打破人们对云南想象的地方，它位于云南东北角，紧挨着四川贵州，地处乌蒙山区腹地。那比起彩云之南的柔软，昭通更像是一座带着山地性格的小城，直接沉稳也更加的有力量感。昭通城区呢，海拔是接近1900米，夏季的平均气温常年在20摄氏度左右。更重要的是，它不是单纯的气温低，而是一种被高海拔与山地环境共同塑造出来的清凉。早晚有凉意，云雾常常低垂，在空气当中呢，总是带着山地城市特有的清爽感。那么在凉爽之外呢，昭通更让人惊喜的是它极具层次感的地貌。金沙江从这里奔流而过，那么切割出深谷与险崖。乌蒙山脉在城市周边铺展开起伏的山势，高山、峡谷、瀑布，还有这个青草地交错出现啊，常常是一段路程之间，景观就彻底的换了模样。

0: 距离城区约一个小时的车程，大山包的位置呢，海拔超过3000米，夏季的气温是更加的低一些。高山草甸呢铺展开来，云海翻涌，牛羊散落在其间啊。运气好的时候，还能够看到被称为高原精灵的黑颈鹤掠过湿地。站在山顶向晚这个远处望去的话呢，就会突然理解什么叫做风从云中来的感觉。如果说更爱偏这个山水秘境的地方，就可以去到黄连河瀑布群。几十道瀑布藏在乌蒙山的深处，水流从断崖倾泻而下，剩下呢走进山谷当中扑面而来的几乎是全天然的冷空气、冷气的感觉。正因为如此呢，昭通总是让人来了之后不知不觉的就想要多待上几天了。当然除了云南昭通呢，还有一个地方也是非常适合避暑的好去处了，就是湖北的宜昌，被长江劈出来的避暑城这样的一个说法。宜昌呢位于湖北的西南部，恰好处在中国地势第二三阶梯的过渡地带，西边呢是群山叠嶂的大巴山、巫山和武陵山，东边呢就是逐渐铺展为江汉平原的位置。这个巨大的地势落差让江河在这里奔腾，也就造就了宜昌最震撼的风景——峡谷。中国最著名的峡谷景观长江三峡，其中最长也最险峻的西陵峡就完整的坐落于宜昌的境内。66公里的峡江啊，两岸峭壁千仞，峰峦对峙，江水在山间奔腾而过，留下一种近乎史诗般的壮阔感。 Baby you don't know。但宜昌的迷人呢，也远不止三峡了。在这里，峡谷几乎是随处可见，清江一路蜿蜒，勾勒出800里清江美如画的诗意。还有下劳溪、灯影峡、黄牛峡、冰叔、宝剑峡等数十个峡谷散落在群山之间，构成峡中有峡的独特景观。Baby, you don't know。也正是这里的山水呢，让宜昌成了天然的降温器。宜昌超过70%面积都是山地，海拔落差超过了2300米。到了夏天的时候，当不少平原城市热浪翻滚的时候，三峡山区啊、清江沿线以及百里荒等等的一些高海拔区域，却常常是凉风穿林，气温舒适。再加上啊这个江河水气丰沛，山谷间云雾氤氲的感觉，即便是到了盛夏呀，也总是带着几分湿润清凉。过了湖北宜昌，接下来来到了青海西宁，盛夏不到20度的中国夏都。很多人去青海第一反应呢，总是青海湖、茶卡盐湖、315国道，却很少有人专门为了西宁去停留。其实西宁呢也是一座非常美好的城市，具体它体现在哪里呢？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入一段客点广告，在广告之后继续来关注到。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

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你的声音，
1: 你好，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来继续回到听见你的声音，刚刚那聊到了青海西宁，盛夏不到20度的中国夏都啊。那么事实上呢，这座高原城市往往才是很多人抵达青海之后对夏天的第一印象，凉爽干净，甚至呢还有点想穿上外套的感觉。西宁坐落在河湟谷地核心的位置，平均海拔超过了2200米。因为海拔高，空气干爽，再加上这个地形比较独特，西宁的这个夏天呀，几乎是没有酷暑可言的。在盛夏时节，这里平均气温不到20度，早晚甚至还要披一件薄薄的外套，因此呢，也被称作是中国夏都。清晨的风带着凉意，午后阳光明亮却不灼人，到了傍晚的时候呢，山风顺着河谷吹进城市当中，暑气很快就消散而去。对于许多人来说，来到西宁最先适应的不是高原，而是突然就不热了。不过呀，西宁也不止于凉爽啊，这里是观察大西北风景的一个绝佳入口。夏天一到呢，远处祁连山仍覆着积雪，近处大片油菜花已铺成金色的海洋。往郊外处走，高原、草场、湖泊湿地与丹霞峡谷次第展开，很容易让人理解大西北为何总是让人念念不忘。I will shoot it down. Darling, there will never be.而到了饭点的时候，对于吃货朋友绝对是难以抵挡啊！西宁的魅力呢，确实是非常的强大。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杂汤，夜晚的时候来上一这个手抓羊肉啊等等的一些高原牧场养出的牛羊，肉香浓郁，却很少有这个膻味膻气，简单做法呢就已经是足够的鲜美了。夏季的西宁，风是凉的，云是低的，就连时间好像也慢了下来。那么到了西宁以后呢，接下来我们关注到江西抚州藏在群山里的避暑小城。抚州呢是位于江西东部，存在感是不算强的，却藏着不少江西人私藏的这个清凉去处了。作为连接南昌与赣州的重要城市，抚州三面环山，北面开阔独特的地形，也让这里的盛夏啊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地方了。在这里呢，东接武夷山余脉，西南与这个其他的山脉进行相连，群山起伏，森林密布。在夏季呢，来自东南沿海的暖湿气流翻越山地，水汽凝结成云雾，也带来了山间特有的一些湿润与凉意。所以呢，抚州的夏天日间气温常常都能够维持在相对的一些舒适的区间了。不过呢，真正让人想要留下来的是山里的风景。麻姑山常年云雾缭绕，瀑布穿林而下，走在山道将当中啊，就仿佛好像是暑气似乎呢也被水声给冲散掉了。还有啊，大觉山深藏峡谷，高山溪流与森林交织，乘上穿行山间的小火车，仿佛误入到一片绿色的秘境当中。还有军峰山、曹山层峦起伏，满眼都是深浅不一的绿意。在山之外呢，水也在悄悄地调节着这座城市的夏天。那么抚州呢，穿城而过其他的一些河流纵横交织，再加上大片的森林覆盖，让这里总是比想象当中更加的湿润一些。清晨呢，常有薄薄的雾，傍晚常有和风吹过，即便在最热的时候呢，也总能够找到几分舒适的感觉。No matter what you do.同时呢，还有河南信阳，把夏天过成江南的地方。如果说只凭想象印象的话呢，很多人很难把河南和避暑联系在一起。但是呢，位于河南最南端的信阳是一个例外了，在这里常被称作北国江南，江南北国。

南倚大别山，一道淮河穿境而过，特殊的地理位置让这里既有北方的开阔，也带着江南的温润感。与许多一马平川的中原城市不同，信阳被群山与河湖环绕，大别山等等啊是绵延起伏，淮河与众多支流穿行其间，山地丘陵湖泊与茶园交织，让这座城市多了几分少见的清透和凉意。那么也正因为如此啊，信阳的气候呢少了几方这个北方的一些燥热，也不像这个不少南方城市那样的一些闷湿的感觉，再加上水系丰沛，让这里的夏季整体气温都是在一个舒适的区间，空气也格外湿润通透，在不少人的眼里堪称河南人的天然空调房。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于济公山了。那么这座大别山之脉早在清末明初就因凉爽气候成为热门的避暑地，盛夏时节呢，济公山平均的气温仅在23度左右，云雾缭绕，山风徐徐，因此呢有着云中公园的称号，并与庐山、莫干山呀、北戴河并称为中国四大避暑胜地。除了凉爽，济公山至今仍保留着不同的国家风格别墅建筑散落在林间，仿佛一座露天建筑博物馆。而山下的南湖湾呢，则为信阳也增添了一份水的清凉，广阔湖面映照着群山，湖风吹着这个暑气啊，把它给吹散，也让这座城市多了几分江南般的松弛感。最后一个呢，就是贵州毕节威宁，比六盘水还更凉快的一座高原小城了。提到贵州避暑啊，很多的朋友可能首先想到去贵州六盘水，其实呢在贵州西部还有一座比六盘水海拔更高夏天更加凉快的小城，就是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的位置了。在这个位置呢，即便是盛夏夜晚也常常需要盖被子睡觉。那么它也是有这个草海湿地，是世界上最大黑颈鹤的越冬地之一了。所以啊，话不多说了，这个夏天啊，这个暑假，如果说有朋友想要去避暑的话，这几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了。而且时间也是到了上午的10:59了，我们今天的听见你的声音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 21566699。

Hey，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来为大家盘点一下，在这个工信部申报的名录当中有哪些新的车型将要上新哈。接下来跟大家聊到的是特斯拉的 Model Y高性能的全轮驱动版。那此次呢，咱们在工信部看到了特斯拉 Model Y 的高性能全轮的驱动版的申报图，外观方面呢，采用的是全新样式，搭载功率更强的双电机。
1: 是的，外观方面，特斯拉的 Model Y 高性能全轮驱动版采用的是专属的前包围设计，两侧呢采用更大尺寸的导流槽，同时新车换装了全新样式的轮圈，并且还加入了红色卡钳。
0: 没有想到 Model Y 都会加红色卡钳了啊！
1: 哎，这意味着跟上潮流了。
0: 就是最起码从外观上来说的话，我变得更加的运动了哈。然后呢，在车型的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是4.79米、1.92米以及1.61米，轴距呢是2.89米，仍旧是一款五座的车型。车辆的尾部呢，同样对于后包围进行了优化，强化了一定的运动感，同时呢，增加了小巧的后扰流板的一个位置。也就是说，整体来说的话，变得更加的运动，更加时尚了一些。
1: 对的，在动力方面呢，新车搭载前后双电机，最大功率分别是176千瓦和291千瓦，相比现款版的长续航全轮驱动版，前电机提升了39千瓦，后电机提升了97千瓦，与之匹配3元锂电池，最高时速呢每小时250公里。那根据此前的相关报道啊，这个说到是新车零百加速在3.2秒左右，配备的是79千瓦时的电池包。
0: 79千瓦时的电池包，就不知道具体能够跑多少哈。但是呢，特斯拉的三电一直来说都是比较稳定的，也就是说它的这个79千瓦时的一个电池包，可能续航里程应该是可以有一个500-600公里左右啊。再来关注一下下一款车型，腾势 N8L 以及 N8 的纯电版。那腾势品牌旗下的大型 SUV 腾势的 N8L 以及 N8 的纯电版呢，也在此次完成了申报。这么了解，现款的腾势 N8L 呢，仅有插混版本，一共是有4款配置，售价区间呢是29.98万到34.49万。当然它这个售价区间是这样的哈。现款有两款，然后呢有两款是闪充版。也就是说有两款不是闪充版，是去年的一个车型。
1: 对，
0: 去年车型是入门款是29.98万，然后呢有一个顶配版好像是31.98万。然后后面的闪充版呢，就要整体要贵个1-2万块钱左右啊。所以一共是有4款的车型。那么作为新增版本的车型的话，其整体基本延续了现款车型的主体设计，狭长的大灯组，然后呢配合到封闭式的一个前格栅，营造出了魁梧的车头的视觉效果。尺寸方面，此次申报车型包含了5座版和6座版，前者的长宽高分别是5.15米、1.99米以及1.82米，轴距呢是3.07米，后者的一个长宽高呢分别是5.2米、1.99米以及1.82米，轴距呢是3.07米。数据上呢，仅在车长上面有50毫米的一个区别，但是呢在尾标上呢，5座版的采用的是 N8 的字样，而6座版本呢采用的是 N8L 的一个字样啊。
1: 是的，有这样的一个区别。在尾部方面呢，整体的造型依旧采用的是方正硬朗的设计风格，平行狭长的尾灯组呢，中央为腾势品牌的 logo， 辨识度是非常强的。辅助驾驶层面呢，该车预计延续插混版车型，同样搭载天神之眼 5.0， 强化学习端到端的大模型与海量真实驾驶数据驱动持续进化，可以实现全场景智能绕行和掉头能力。
0: 没错哈。这两款车型呢，主要就是多了一个大五座的版本啊、因为现在巴西车很多都在做大五座的版本。
1: 对、
0: 那我身为这个巴西车，那我肯定也要弄个大五座的版本出来，
1: 要紧紧的跟随。
0: 对，没错。然后来关注到轮胎规格方面，根据到配置不同呢，提供到扁平比255:50的12寸、

0: 哦，20寸啊，不是12寸，12寸有点太小。20寸的轮圈哈、啊，然后还有包括说20寸的扁平比275:45的和265:65的扁平比21寸的轮胎可以选择。然后在动力方面的话，该车跟具配置不同，有单电机和三电机可以选择。其中呢，单电机提供到2种功率，分别是320千瓦和370千瓦，三电机最大功率分别是270千瓦、310千瓦和310千瓦。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可能会有一个后驱啊、因为它是有单电机嘛、
1: 哦、
0: 就是可能是有一个后驱的版本
1: 哦。
0: 因为现款的插混车型啊，就是 N8L 它是全系好像标配的是 2.0T 再加上全系四驱这样一个配置，因为它总共每一代的车型它只分了2款配置，只是根据车内的一些配置不同，比如说有些车里边有那个就是冰箱彩电大沙发，
1: 嗯，
0: 有的就只有冰箱没有彩电、嗯、是根据这样的一个配置方面来区分到它的整体的价格的。
1: 是的，接下来再继续关注到下一款车型天宫07。它这款车呢，作为红旗 EH7 的一个继任者啊，天宫07呢完成工信部的申报了，其针对外观也是进行了十分明显的调整，并且呢还会搭载激光雷达等等。
0: 嗯，没错。来关注到新车其前脸呢，主要是针对灯组和下包围进行了升级，全新的分体式大灯的设计呢，看上去呢是简约了不少，下包围以及两侧的雾灯区域呢，还会配备到通风口，车身的侧面配备到了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另外，我们还能够看到在车顶上方的一个激光雷达，预计呢在支架方面呢将会迎来大幅度的一个提升。
1: 嗯，
0: 它的这个整体车型和现款的所有的这个红旗都稍微的有点不一样。
1: 嗯，
0: 因为它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车身造型就类似于那种超跑的那种造型，
1: 对，有一点。
0: 然后呢，它的一个幅度就是做的比较低的，
1: 嗯，
0: 流线型做的很好，然后我们知道现款的红旗一般来说它是这个做的比较大气一些，
1: 大气严肃，
0: 对，比较大气严肃一些，所以跟现款的红旗呢风格还是有明显的差距的。
1: 对，这差距还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的这种啊。
0: 对，
1: 那车身的尺寸方面呢，新车长宽高分别是5米、1米91以及1米49。那么像现款的红旗 EH7 呢，车长是加长了20毫米，轴距呢依然保持3米不变，那么前后轮距呢也与EH7保持一致，车辆尾部呢则会配备贯穿式尾灯设计，配合后备箱上方的小鸭尾设计，整体是有着不错的运动感的。
0: 嗯，
1: 另外新车根据配置不同，分别提供18英寸和19英寸2种尺寸的轮圈。
0: 嗯，没错哈。继续再来关注到这款新车的动力方面呢，将会提供到单电机和双电机的版本，其中的单电机最大功率340千瓦，双电机版本的最大功率分别是190以及340千瓦。储能装备配置中汽新能提供到的磷酸铁锂的蓄电池。值得一提的是啊，新车还会提供到双色车身以及红色的刹车卡钳，可以来进行选装。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危险！你回去。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工信部此次申报到的车型有哪些哈。接下来聊到的是方程豹鲨鱼啊，这个在此次的工信部当中呢，又看到了这个方程豹鲨鱼的申报图。提到这个名字啊，就是大家有所疑问，哎，方程豹不是泰系列吗？啊，泰七、泰三以及这个豹系列哈，豹
1: 为什么要开始就是海洋的这个什么鲨鱼了呢？
0: 啊，这个鲨鱼就是全新的车型嘛，
1: 有点野性的感觉啊。
0: 对，没错啊。既然提到野性，那它就是一款不一样的车型了，皮卡车型啊。
1: 哦。
0: 该车型呢，正是此前在海外已经上市的比亚迪的这个鲨鱼车型，那在大家的期盼之下，终于在国内上市了。按照工信部申报的节奏呢，新车大概率会在下半年上市。此前的话，比亚迪集团品牌以及公关处的总经理李云飞在答复网友疑问提问的时候呢，明确了该车型是迟早会在国内进行上市的哈。
1: 只是说先在这个海外上市一下哈，再到国内来上市。
0: 对。
1: 那么来看一下方程豹鲨鱼呢，基于方程豹的DMO 平台打造，与豹五同平台打造的，因此在国内上市的鲨鱼呢，也继续会悬挂着方程豹品牌的 logo， 外观会延续海外车型的一个设计。新车车头采用了海外皮卡常用的一个竖置阵列双透式大灯的一个设计哈，双透镜的这种大灯，
0: 对，
1: 那环形的日行灯中央呢，还有着明显的方程豹的 logo， 还有不错的接近角。
0: 没错哈，就这个硬派的感觉呢，做的是非常到位的哈。座舱方面呢，采用的是悬浮式的一个车顶设计，外扩的轮眉是非常富有肌肉感，然后呢，尾灯与头灯相呼应，门尾的门型的一个尾灯样式，尾门呢是有着巨大的这个鲨鱼的英文标识，后窗呢有着相当不错的一个视野。在车型的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是5米45、1米97以及1米92，轴距呢是3米26，双排五座的一个设计哈。就是不要看这个车长这么长，因为它是皮卡车型嘛，
1: 对，它就是
0: 它后面是有货箱的，各位，
1: 是的呀。这个一般的话这后面的话不会坐人的，都是只坐在这个车里边，
0: 后面是装货的，
1: 对，
0: 这后面是不允许坐人的哈，
1: 是的，
0: 这个一定要清楚。
1: 哎，但没想到它竟然是一个五座的设计。
0: 对，一般肯定是五座呀，要不然呢，这是六座嘛还是七座，
1: 我以为是四座呀之类的。
0: 不，一般来说，因为它前车厢其实还是和那个普通的车型是差不多的，只不过多了后面的一个货箱。这款车呢，就是我建议大家购买的原因是什么？可以走绿通啊，走绿通，可以免高速

0: 然后呢，就是我们可以平常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对吧？就是拉一车货，就是去拉一车这个蔬菜去到其他省份，卖完之后，然后再从其他省份拉一车这个蔬菜回到我们本来的这个城市里面来卖，
1: 还
0: 可以挣钱
1: 啊，
0: 对，还可以挣钱。再来关注到动力方面，新车搭载的是 1.5T 的一个插混的系统，发动机的最大功率呢是143千瓦，前后的双电机最大功率分别是170千瓦和150千瓦，最高的时速呢是180公里每小时。新车呢还可以选装到牵引的装置。
1: 嗯，是的，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猛士的 X700。猛士的 X700 呢完成了此次的申报啊。该车是由猛士汽车和华为乾坤联合设计全新方盒子 SUV， 主打的是轻户外泛越野的场景，其采用承载式车身和插电混动系统，并且呢会配备华为的乾坤智驾、鸿蒙座舱等等。
0: 嗯，没错哈，这款猛士，现在猛士开始都是和方程豹走一样的路线了，就是我就是集中做方盒子造型的车辆啊。
1: 嗯，
0: 来看一下新车，其外观呢，采用是全新的一个设计的语言，车头呢应用贯穿式的日行灯，并且配备可以点亮的猛士的 logo 啊。此前的车型的话，它那个猛士的 logo、是实体的那种感觉，就不像这个它是可以点亮的哈。
1: 对的。
0: 然后呢，中央格栅和下包围呢均配备有通风口，整个前轮的设计呢依旧是非常硬朗。此外的话，新车还会配备到激光雷达等感知硬件，将会继续采用华为的乾坤智驾的系统，因为这套系统毕竟被大家所认可嘛。
1: 那么车身的侧面呢将会采用方盒子 SUV 的造型，配备半隐藏式门把手。车身的尺寸方面，它的长宽高分别是5米03、1米99、1米91，轴距是2米92，它的接近角角分别是30到31度，离去角呢分别为30、26度。车辆尾部呢采用竖向设计尾灯，看上去还是有不错的时尚感的。车尾的小书包呢可以换装为备胎，提升野性气质。
0: 嗯，这款车感觉和 M81 猛士的 M817 差不太多哈，
1: 有点像哦。
0: 对，有点像，但是就是这个设计语言方面可能会稍微有点不太一样。
1: 嗯，
0: 然后它的一个整体的车身尺寸呢，包括说它应用到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大差不差的，就我感觉没有形成自己本品的一个产品的矩阵，就反而有点冲突了。然后再来关注到这款车的一个动力方面，新车呢将会采用的是插电混动的系统，其中呢 1.5T 的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13千瓦，动力电池容量呢分别是51.46千瓦时和68.10千瓦时，对应的续航里程分别是228和285公里。另外的话，新车还会支持选装拖车钩，以及准拖挂车的总质量呢分别是750千克和2500千克。
1: 嗯，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的是魏牌 V8X 纯电版，魏牌旗下全新的中大型 SUV 魏牌 V8X 纯电版完成了申报了。它的整体呢是比 V9X 尺寸要更小一些的。新车除了纯电版本外，还将会提供 1.5T、2.0T 插混版本。
0: 嗯，没错哈，这款车呢也是被称为蓝山的继任者。虽然说名字是完全不一样，但是定位呢可能两款车是差不太多的哈。
1: 嗯，
0: 在外观方面，魏牌的 V8X 呢延续到了 V9X 的一个设计思路啊，贯穿式的日行灯搭配到双透镜的车灯，中央的一个魏牌的 logo 呢更具立体感，前包围呢提供到了主动的一个进气格栅，大家就完全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小号版的 V9X 哈。
1: 嗯，是的啊，直接缩小了。那么车身的一个尺寸方面呢，新车长宽高分别是5米，它有两个版本啊，一个是5米，一个是5米04。那么宽度呢是2米02，高度呢也同样是有两个的，一个1米8，一个1米82。
0: 嗯，
1: 轴距是2米96，采用五座布局，是一款这个大五座的 SUV。尾灯和头灯呢是相呼应的，贯穿式的设计，整体简洁化设计思路。
0: 嗯，没错哈，就是这个重新命名之后，就是大家脑子里面就有点懵啊，就一个魏牌的
1: 有点绕口，
0: 对，一个魏牌的 V9X， 一个 V8X 啊，就不像此前魏牌的命名，因为此前魏牌的命名就非常简单啊，对吧？我就只有几个车型啊，然后呢，就是还包括自己的咖啡系列。咖啡系列当然我们现在都不谈了，什么摩铁啊，什么拿铁呀、什么摩卡呀，这些都不谈了，现在基本上都快要淡出市场了。然后后续推出的蓝山呐、还有包括说高山呐、对吧？你说，哎，我就延续这样的这个
1: 蓝山七，对吧？高山九，
0: 对这个品牌命名不行吗？哎，对你也可以，比如说像星星刚才说的一样，对吧？这个蓝山七、高山九，这高山七八九现在都有了嘛。
1: 嗯，
0: 蓝山就是做 SUV 的，你为什么就不用蓝山的这个品牌 来呢？啊，对吧？就是。

0: 就把这个品牌给抛弃了，现在就变成 V 牌的 V9X V8X， 就是现在用这样的方式来命名，就让大家有点错乱哈。再来关注到下一款车型，新款的丰田的亚洲龙啊，新款的丰田亚洲龙的变更的一个申报信息，其在外观设计上面呢采用了一定的更新，而且是用的丰田家族最新的一个设计的理念，动力上面呢依旧提供到了燃油版和 HEV 的混动的版本。
1: 那么根据申报的这个信息，我们来看到的是燃油版本呢，在造型上它是采用了类似第十六代丰田的皇冠设计，前包围采用了大尺寸进气格栅，灯组采用了最新的一个 C 字形的设计，并且能和前单条幅格栅形成一个贯穿式的设计。此外呢，新车还将会提供全新设计的轮圈造型，新车车尾设计呢也进行了改变的，采用了贯穿式的尾灯组以及分体式尾灯光源。动力上呢，新车发动机净功率为127千瓦。
0: 没错啊，就这个丰田皇冠的设计，我知道丰田皇冠它是有这种就是直瀑式的那种格栅，就提升到整车的一个质感，包括说那种大气的感觉。但是你的这个设计感觉就只有那一块儿哈，就没有把它连起来，就感觉还是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突兀啊。混动的版本上面呢，新车也提供到了全新设计的一个轮圈，然后呢，尾部的标识、前部的造型、前部的灯具、品牌标识、格栅、后部造型、后部的尾灯、后摄像头、后保险杠等设计上的一些改变。轮胎的规格呢，分别是扁平比235:45的18英寸的轮圈，然后呢，整备质量是1655千克，油耗值是为每百公里4.36升，这个是做的非常不错的哈。然后还有包括说轮胎规格为扁平比235:40的19英寸的轮圈，整备质量呢是1680或是1665千克，油耗值是每百公里4.57升。动力上面的发动机的净功率是为136千瓦。
1: 是的，那这款车呢也还是不错的啊。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的是新一代的比亚迪唐，比亚迪全新一代唐完成了工信部的申报，采用全新的设计语言，尺寸呢与唐 L 是基本一致的，轴距是2.95米，提供有5座和7座可选。那此次申报的是纯电动的一个版本，搭载的是300千瓦的单电机。
0: 我一直以为大唐上市之后唐可能就不会再更新了，
1: 依然还是更新
0: 依然还是更新啊，毕竟呢是元老级的车型啊。再来说尺寸，全新唐的一个车身的长宽高分别是5.04米、1.98米以及1.76米，轴距呢是2.95米，前后的轮距呢均为1700毫米。可以看得出全新的唐呢在长度啊、轴距啊、高度方面和唐 L 基本上是一致的，车身的一个宽度和轮距方面呢要略小一筹，那唐 L 怎么办？唐 L 还要再加大一点的嘛？变成小唐。这个唐啊，这个车型呢，就是分支呢，也还是算比较多的了。
1: 是的。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小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

0: 自由。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1: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避险，为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阖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Hello，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继续聊到这个申报到的糖的消息哈。那说到这个新款的糖的造型部分，依旧是采用的是家族式的设计，还是能够看到一些大糖的影子。车头的运动感呢还是比较强的，会有双色的车身版本可以选择。那该车提供到20英寸和21英寸的轮圈可以选。结合到车重来看的话，预计至少会提供到3种版本的一个续航里程，就和现款的大唐几乎是差不多嘛，有可能有这个800多公里啊，950公里啊，对吧？
1: 有一点小小的疑问，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的车企会出这么多的一些类似的款车型呢？
0: 就是因为它要填补它的一个产品的空白，对吧？因为大唐这个车，太大了，对吧？5.3米的一个车长，就是你。它完全就是一个旗舰 SUV 的这样一个样子，或者说是全尺寸大型 SUV 的这样一个样子。那自己旗下本来这个本品里边，还有比如说中大型的 SUV 的空白，就需要它去进行填补。
1: 是的，那我们来关注到车身方面啊，提供有多种颜色搭配，比如翼子板装饰，进而呢可以选择白色或者是同色。后包围呢提供了高亮黑色可以选择等等。踏板的位置呢也分为电动踏板和固定踏板可以选择。那动力层面呢，该车搭载的是这个电机油啊，这个申报呢是单电机的一个车型。那电机的最大功率呢是300千瓦，最高车速为每小时250公里。
0: 这个单电机的车型都能够达到300千瓦以及最高车速250公里每小时，那证明它的动力方面储备还是非常足的啊。再来关注到下一款车型，启劲的 GX7 啊，启劲现在出了一款车叫做启劲的GT7，
1: 对
0: 啊，这也是启劲品牌。

0: 牌继 GT7 之后的第二款车型，启静 GX7 呢完成了工信部的申报，其车长呢是达到了将近5.1米的一个程度，定位呢是中大型的 SUV。 那值得一提的是啊，这款车的后排座椅呢采用的是三折叠大床的设计，20秒一键后倒乘床的设定呢与此前的其他车型的大床模式形成了一定的一个差异化。
1: 那么来看到这款车的整车设计呢，此前已经是公布了，外观方面呢偏向于运动风格一些的。
0: 嗯，
1: 它的车头设计呢是非常的简洁啊，延续了家族式的灯组和运动化的前包围设计，车顶线条在前段保持相对平直，保障乘坐的一个空间。那车身的后半部分呢应用宽体设计，凸显运动感。
0: 就是看到这款车，让我脑海当中不自觉的蹦出来两三款差不多的车型。小米的预期，
1: 对
0: 啊，前脸挺像的，
1: 有一点。
0: 然后呢，包括说自己本品的那个叫做问界的 M6， 也是比较相像的哈。就是这两款车型，主打的就是运动以及年轻化。因为本来启静这个品牌，它上的第一款车启静 GT7， 大家都已经知道是什么样的一款车型了哈。GT 车型嘛，运动化的风格是非常棒的哈。所以呢，它可能会把启静品牌整体都弄成一个运动化的品牌。整车的尺寸数据来关注一下，长宽高分别是5.09米、2米以及1.75米，轴距呢是3.07米。作为一款5座的 SUV 呢，就是这样的尺寸足以能够提供到非常宽敞的车内的一个空间表现。那么据悉呢，该车也会提供到4激光的雷达硬件，搭载到华为的乾坤智驾的 ADS5， 使其在驾驶辅助方面呢处于同级别的一个 T0 级别的一个水准吧。
1: 嗯，
0: 因为毕竟也是鸿蒙智行旗下的车辆啊。
1: 是的。那接下来再来关注到车内部分呢，它最的值得一提的就是后排首发的一个三折叠纯平大床座椅嘛，与传统的前排后仰加后排坐垫形成大床模式，或者呢后排座椅放倒加上空气床垫的大床模式相比呢，这种设计在大床上就实现了速度上有天然优势。另外呢，舒适性的表现也是要更好一些的。
0: 对，
1: 那毕竟呢更加的自由平整，且集成了加热和通风等功能。同时呢，后备箱部位会保留有这个充电口子，照明灯、储物格，配合乘床的一个使用场景，像一个卧室一样。
0: 对，没错，就是所以我在说，现在每家车企在这个车内空间上面啊，都要开始玩出花样来，对吧？前有这个棚乘的，就变会议室、变咖啡厅，现在有这个一键乘床。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对于这个午休啊、长途露营有强需求的消费者来说的话，是一项非常值得体验到的一个配置。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设计呢，在后续即将发布的某款热门车型上面呢，也会配备。预计呢，该配置呢，将会成为大五座 SUV 新的一个竞争的热点。
1: 哦，就后续的话，可能就会越来越多的一些新能源车型也会加入到这个设计当中吧。
0: 对，没错。然后在动力方面的话，是有增程的一个版本，最高的续航里程是可以达到385公里的一个纯电的，然后呢综合续航里程呢是1400公里。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8: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9: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0: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关注到此次申报的车型还有哪些哈。接下来要聊到的是宇宙零九，哎，你说这个宇宙车型吧，在 SUV 上面看起来这个前脸挺怪的，但是在轿车上面看起来哎顺
1: 挺和谐的，
0: 顺眼多了啊、嗯。然后呢，这款宇宙零九呢也是完成了此次的一个工信部的申报，定位是大中型的轿车，不是，不应该是中大型吗？
1: 中大型
0: 啊，中大型轿车嘛哈，采用的是溜背式的轿跑，车身的造型提供到双电机四驱纯电的动力系统，同时的话，车辆还将会在下半年迎来正式的上市，哎，挺好看的，你别说，
1: 这个轿车还是有这个非常足的一个运动感的感觉哈，
0: 没错，
1: 而且它这个前轮胎的位置也是有一个非常不错的设计，那么宇宙零九呢，应用了狼系美学的风格，车头的线条张弛有度，极具一个视觉的冲击力了。灯组造型凌厉深邃，兼具高辨识度和力量感。那新车呢，采用的是溜背式轿跑车身造型，车身的线条沿侧面从前向后舒展过渡，呈现出极具冲击力的向前姿态。那同时呢，宽体车身勾勒出饱满有力的整车轮廓，运动气场十足。尺寸方面的话，宇宙零九的车身长宽高分别是5.08米、1.98米、1.5米，它的这个高度呢还有一个1.52米的版本，那轴距是3.03米。细节配置上的宇宙零九搭载了21英寸运动轮圈，并且呢还搭配了刹车卡钳，
0: 运动感方面拿捏的还是比较到位的哈。
1: 对，
0: 就是我很难想象这是大众造出来的车
1: 有点突破了，
0: 对，有点突破了哈，就是整体看起来的话不太像大众的一个风格，但主要是宇宙这个品牌此前也不太像大众的一个风格，
1: 对、
0: 啊、对，
1: 仿佛是做出了重大的决定了
0: 新车呢还拥有一系列的一个科技配置，比如说 DLP 的高清矩阵的投影大灯，与水晶雷雕呢交互式的一个 LED 的灯组，可以智能联动到驾驶场景，投射车道光盘以及车宽的一个标识，包括说大幅度的提升到夜间行车的一个安全性。同时的话，车辆还将会配备到超大画幅的 AR 的 HUD 的抬头显示， VLA 的大模型的全场景的智能辅助驾驶等等，也将会进一步的提升到车辆的一个智能化的体验。就是我觉得宇宙这个品牌现在就是完全拿来做新能源新势力的一些这个东西在里边，就完全在试错的感觉了哈。
1: 但有一点啊，但是我感觉这款车应该还是蛮不错的。
0: 对，
1: 选装方面呢，车辆将会提供轮圈卡钳、前组合灯等可供选择。动力方面呢，宇宙零九提供单电机以及双电机四驱纯电动力系统，单电机最大功率230千瓦，双电机最大功率分别是140千瓦，是前面哈，后呢是230千瓦。同时呢，车辆还将配备宁德时代磷酸铁锂电池组。
0: 没错，就是不知道续航里程方面会有怎么样的一些表现哈。再来关注到下一款车型，就是全新的比亚迪的海鸥。那这款车型呢，在外观尺寸的方面进行了全维度的升级，相较于在售车型，其车长呢是加长了425毫米，来到了4.2米。尺寸呢已经和4.28米的一个海豚非常的接近了
1: 啊！
0: 你不是小型车吗？你怎么现在都要开始抢大哥的饭碗了？
1: 对呀、啊，这海鸥怎么会越做越大呢？我就保持以前的这个也差不多呀。
0: 哎，我觉得就保持原状就可以了，因为你毕竟是不是一个细分市场的东西，对吧？
1: 对，这款实车其实看到的也不少。
0: 没错。关注到这个申报图，全新设计的前脸呢，拥有非常锋利的一个折线，然后呢，配合狭长的一个多边形的大灯，让整车看上去呢比较具有视觉的冲击力。但我觉得它越来越像海豚了。
1: 不要啊！
0: 车身的侧面呢，采用的是隐藏式的 BCD 柱的一个设计，上扬的窗线呢，营造出了比较足的运动气息，同时配备半隐藏式的门把手。车身的尺寸方面，新款的这个海鸥的长宽高呢，分别是4.2米、1.81米以及1.57米，轴距呢是2.65米，采用5座布局。相较于在售车型，我们刚才说了，这车长增加了425毫米，
1: 对，
0: 轴距加长了150毫米，整车的体量已经是海豚的体量了。
1: 那么来到车尾的部分，全新设计的尾部造型比现款呢更加简约一些。

0: 两个倒梯形的尾灯，中间呢是 BYD 的英文标识，还有重量参数呢，车辆准备质量1180公斤啊，总质量1555公斤，那最高车速为每小时150公里，轮胎统一采用的是16尺寸的一个规格。
1: 嗯，没错。同时的话，申报信息还显示到新车提供到多项的外观选装件，包括翼子板的装饰件呢，还有这个裙板的饰条，不同样式的轮毂，地柱的无装饰的一个条纹版本呢可以选择，以及不同的字标。智能驾驶相关的配置方面呢，支持选装带摄像头的一个高位的制动灯。动力方面依旧采用的是纯电动力，搭载永磁同步驱动电机，由郑州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进行生产，电机功率呢是95千瓦，新车搭载的是磷酸铁锂电池，电池的单体与总成呢均由绍兴的这个福迪电池有限公司进行生产的，也就是说应该是闪充的版本
0: 哦，有升级，
1: 对，应该是闪充的版本，
0: 那可以期待一下了。
1: 就是但是也不要期待值过高，万一不是呢、不要来打我啊，万一不是哈、好了，现在进入到我们的车厢 KTV 的环节了哈。今天唱的歌呢是来自于一位硬汉的歌曲，
0: 最近的话才参加了一个歌唱节目、
1: 对，长得比较
0: 帮唱，
1: 对，长得比较硬汉，
0: 但声音很柔和、
1: 对，声音很柔和，就是他的
0: 很温柔，
1: 所有的歌曲你都想象不出来是他唱的，
0: 对应不到脸上啊，
1: 对，对应不到脸上哈、这首歌也非常经典，叫做想太多，来自于歌手李玖哲。

0: 一首非常柔情的《想太多》哈。
1: 是的。
0: 本来我们刚才选歌的时候，本来想选另外一首他的歌曲的，叫做《夏天》，就非常的应景嘛。
1: 但前面有点唱不
0: 就太
1: 跟不上，
0: 就太快了。
1: 对。
0: 缓缓的露出笑容，是什么？
1: 我觉得我们前面应该就要裸过去，露出笑容。
0: 对，就是有点 rap 的，有点 rap 的。

0: 夏天的演奏哈。
1: 我决定今天晚上回家不刷手机了，
0: 就开始疯狂的练习，
1: 就练这首歌才怪呢。
0: 刷手机还是要刷的。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21566699。
4: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

0: 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2: 我是魏希。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
2: 半年投资超80%，内江重点项目跑出填城速度；
1: 践行一线工作法，内江组建5支专家队伍，常态化下沉田间地头，开展农技指导；
2: 省运会捷报频传，内江代表团多点开花，斩获佳绩。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玲、徐艳梅报道。7月13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当前正值主汛期，极端天气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防汛备汛和防灾减灾工作不容丝毫松懈，全市上下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立足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扎实做好防灾减灾工作，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扎实的常态准备应对可能的极端灾害，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坚固防线。会议指出，要抢抓前沿技术机遇，聚焦内江产业赛道，主动对接相关研发及制造项目，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内江推进建圈强链加创新驱动提供坚实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内江融媒记者严浩报道。塔吊林立，机器轰鸣，行走在内江各大工业园区，处处是抢工期、赶进度的火热场面。一组数据展现出强劲势头。今年1到6月，内江35个省级重点项目投资完成率超过83%，排名全省第5。361个市级重点项目投资完成率也超过83%，比既定时间进度高出33个百分点以上，半年时间就完成了全年80%以上的投资任务。
1: 产业项目接连按下快进键，在隆昌总投资15亿元的川宏新能源固态电池生产基地，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90%，下月底基础工程就能全面竣工。在内江经开区，海斯达纳星钠离子电池生产基地首批产线计划下个月进入试生产，年产值可达30亿元。在高新区，明泰微电子2期项目厂房主体施工完成70%，高新集成智能模块产业园进度也已过半，传统产业升级同样捷报频传，威远的天州生物燃料项目土建收尾，投产后能把餐厨废料转化为清洁能源，汇源果蔬深加工产业园的血橙生产线投产在即，年加工鲜果能力将突破40万吨。
2: 交通基建、体育民生项目也同步跟上节奏。在东新区 S543 公路各项分项工程有序推进，先行路段已经具备通车条件，正力争年底实现全线贯通。资中万金山体育公园建设项目已于6月30号通过竣工验收，目前省运会青少年体育项目羽毛球比赛正在其体育馆内如火如荼进行。
1: 项目跑出加速度，靠的是制度保障和靠前服务。内江推行一项目一专班制度，干部下沉一线现场办公，把问题化解在工地。不少企业负责人感慨，从土地平整到厂房封顶，全程都有部门跟踪对接，很多难题当天就能拿出解决方案。半年攻坚只是中途站点，下半年内江将继续以项目建设为抓手，筑牢稳投资稳增长的基本盘，奋力跑出制造业转型的新速度。
2: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侯玉兰报。

0: 报道，眼下正值高温天气，农作物管护进入关键期。我市组建五支农技专家队伍，常态化下沉田间地头，面对面为种植户排忧解难，打通农技服务最后一公里。7月10号，市农技中心副主任周静、熊远金带着农技专家走进资中县一家血橙种植园，查看果树长势，现场开出高温管护良方。病虫害怎么防？田间套种怎么管？高温抗旱怎么保果？一一给出对策。组建的这五支农技服务队全部由高级职称人员和农技骨干组成，涵盖粮油、果蔬、植保、蚕桑、中药材、土壤肥料等专业。每支队伍包片一个县市区，每名队员固定对接一个村，至少结对一家家庭农场或专业合作社。每月至少下沉服务两次，简单问题当场解决，疑难问题现实反馈，同时开展田间实训，推广绿色高产技术，把服务落到生产一线，全力护航粮食和特色农作物稳产增收。
1: 本台消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各项赛事激战正酣，内江代表团在体操、摔跤、皮划艇、激流回旋等多个项目中捷报频传，奖牌成色十足。先看体操赛场，内江小将实现历史性突破，在广安市举行的男子体操比赛中，内江代表团奋勇拼搏，多点开花，一举斩获6金5银11铜，刷新了内江参加历届省运会体操项目的奖牌纪录。小将们在多个组别全面发力，展现出内江体操后备人才的厚实储备。
0: 摔跤项目，内江健儿同样表现不俗，在广安市奥体中心举行的国际式摔跤比赛中，全省17个市州380多名选手同台角逐，内江选派18名小将出征，敢打敢拼，奋勇攻坚，最终斩获2金2银3铜。内江代表队还凭借优良的赛场作风，获评赛事道德风尚奖，实现竞技成绩与体育精神双丰收。
1: 水上项目也传来喜讯，在攀枝花米易举行的皮划艇激流回旋比赛中，内江代表队劈波斩浪发挥出色，斩获2金1银，位列该项目奖牌榜第一名。体操创历史，摔跤斩风采，皮划艇夺榜首，内江运动健儿在省运会赛场上用实力和汗水展现了田城青少年竞技体育的蓬勃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内江调查队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内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1.2%， 物价保持温和上涨态势，运行在合理区间。其中食品价格稳中有降，上半年食品价格整体下降 0.7%。 记者在邱家嘴农贸市场看到，粮油、肉蛋、时令蔬菜供应充足，购销两旺。市民张女士告诉记者，猪肉比去年还便宜了些，当季蔬菜价格也很亲民。工业消费品和服务价格小幅上涨，受消费复苏带动，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 2.5%， 服务价格上涨 1.3%。 一家家常菜餐饮店负责人介绍，上半年客流量明显增加，虽然人工水电成本略有上升，但食材价格可控，门店没有跟风涨价，靠口碑稳住经营。国家统计局内江调查队分析，上半年内江物价温和上行，是民生商品供给充足、消费潜力加速释放、服务业回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整体物价运行平稳可控。
1: 连日来高温席卷田城，内江气象部门持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局部最高气温达39摄氏度，酷暑之下清凉经济随之升温，夏装、水果、消暑家电三大板块消费齐头并进。记者在市中区一家服饰门店看到，冰丝套装、碎花连衣裙、防晒服等凉感面料衣物摆在显眼位置。导购介绍，年轻人偏爱防晒潮流款式，家长则忙着给孩子选购透气夏装。门店还推出满减折扣套餐，客流持续高涨。生鲜消费同样迎来高峰，超市里西瓜、荔枝、水蜜桃、葡萄等应季水果摆满货架。市民王女士说，天热家里水果消耗大，每天都要买。

0: 高暑家电也卖得火热，空调、冷风扇、冰箱咨询订购量持续上涨。据商家介绍，百元左右的桌面小风扇、300元价位的家用冷风扇走量最快，变频空调、保鲜冰箱等大件换新订单也在稳步增长。加上夏日消费补贴和以旧换新政策，换新成本降低，进一步带火了清凉家电消费。
1: 本台消息，持续高温导致威远县山王镇面台村一家养猪场用水告急，厂区储水耗尽，牲畜饮水困难。7月9号，威远县消防救援局迅速出动一车4人赶赴现场。养猪场储水池位于山顶，地势高，输水难度大。消防队员克服山路崎岖和高温闷热，快速接驳管道，将清水注入山顶储水池。本次共输送生活养殖用水7吨，有效保障了牲畜正常饮水，解了养殖户的燃眉之急。
0: 本台消息，世界杯赛事激战正酣，内江公安对网络赌球亮剑。记者7月13号从市公安局获悉，全市已累计破获网络赌球案件10起，打掉犯罪团伙8个。资中警方侦破全市特大跨境赌球案，以熊某为首的团伙在全省多地发展下线，接入境外赌博平台操控盘口。7月6号，专案组跨省收网，抓获21人，涉案流水突破5000万元。市中区捣毁3个依托境外 APP 运作的赌球团伙，抓获参赌人员30多名，涉案资金流水200多万元。东兴区2天速破微信群赌球案，嫌疑人陈某、任某搭建赌博群招揽投注，涉案流水超100万元。威远警方依托大数据研判锁定团伙，抓获3名核心成员，现场查获赌资37万元，整体涉案流水400多万元。
1: 温馨提醒，网络赌球属于违法行为，请大家自觉远离各类赌博渠道，共同营造文明观赛、守法有序的良好氛围。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6: 好，
7: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
8: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陆大姐往城里跑，发生曲都不行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

0: 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是，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
3: 魏姐，
0: 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
2: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4: 就业直通车。
5: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6: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7: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8: 来关注到四川民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6: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傅老师1958359-0460。
8: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6: 再来关注四川立新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镀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2000元。
8: 还要招聘1名后段测试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6000元。
6: 还要招聘5名保班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联系电话1398245-2909，1398245-2909。
8: 内江举度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商老师，电话1538810-3119，1538810-3119。
6: 再来关注内江博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

0: 也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82-8094-0306 182-8094-0306。
1: 四川吉士迈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两名某汉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两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0: 再来关注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至4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两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1: 四川日签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0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普工，10名焊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0: 再来关注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1: 再来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3: 还要招聘10名原料药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于老师联系电话15583235155，徐老师18682578065。
1: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保洁，年龄要求5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财务经理，制造业，年龄要求3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4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储备干部，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业务跟单员，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0832222-604615283272021。
1: 来关注到四川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备件仓管员，年龄要求25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品控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398079287713980792877。
1: 内江保持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会计，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潘老师，电话1998292129019982921290。
3: 再来关注内江埃普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高压电工，1名机修工，年龄要求45岁及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专科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61900533213619005332。
3: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 13540001719。
3: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3: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人事管理岗，年龄要求27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3: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1: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人事主管，年龄要求26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3: 还要招聘3名人事助理，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项目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3: 还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联系电话13880851254，13880851254。
1: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3: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1: 再来关注内江满君星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韵达，他们要招聘20名仲裁专员，15名大客户专员，20名订单专员，40名工单专员，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 IT， 年龄要求22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9293233764，任老师18583253787。
1: 来关注到四川奇博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资产管理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3: 还要招聘15名储备干部，25、26届毕业生，年龄要求21至28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5901469697，19150369109。
4: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5: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0: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锁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你听说了没？
3: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加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4: 替来他名。
5: 对，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明是一种麻醉药。
3: 我给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明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6: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3: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5: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下套了？
3: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加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6: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3: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啦。最吓人的还在后面。

0: 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家教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1: 怎么个发疯法？
0: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脸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2: 我要砍死你！”
3: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4: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明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3: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影，天菩萨不得了喽。
5: 天，这么吓人啊！
6: 嗯，我回家给跟王生讲哈。
3: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7: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受用药。替来他明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
4: 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8: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
6: 守住了没有？
9: 守住了。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事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好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 21566699。

0: 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 带杀了！哎呀，不要！哎呀，又输了！
2: 好，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3: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收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警告警告，一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真的受不了了，快点给我。

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去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1: 小西，这次回不了。

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0: 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1: 试一口，一秒放松。
2: 别怕，大家都抽了。
1: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2: 他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0: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1: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据。
1: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2: 芒种，夏至，芒收芒种，白昼至长。
3: 来，我们老木匠拜到去，今天来跟大家讲段子。从今天、昨天、从上周开始哈，这个笑话可以当饭吃。讲段子的时候呢，跟大家回忆点人生啊，讲点故事啊，卖弄点道理啊。哎，我就把当年我那本书《笑话可以当饭吃》的名字捡起来，还是很愉悦的。来，笑话可以当饭吃。来跟大家讲讲哈，关于人和人不同，就每个人有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命运呐、每个人有自己的爱好啊，尤其是在学校那种场景里头，为啥子呢？因为学校的时候，它不是以你个人的友谊不友谊、爱好不爱好，有不同的消费的东南西北的人会汇聚到一个班，甚至一个寝室。像我们当年读书的时候，一个寝室，我初中在县城里头去读书，我的个天呐，我们那个寝室全是些奇葩。我觉得可能是每个人回忆自己的寝室，他都有一些很抽象的人吧。我看到当年我们寝室里头有一个，他们家是医学世家，也不是世家吧，应该就是江湖郎中的这种，老汉是行医的，然后人家确实很好。我读初中就开始得胃病，然后呢他就说他老汉有一套治胃病的偏方，我以为是啥子，比如说弄点啥子草草药啊、中药啊，能够帮于胃嘛，一般要养啊，中医都厉害了。结果他老汉整了一套是用西药，我估计就是红霉素、芦苇素啊，什么糖衣饼饼啊之类的，然后磨成粉粉，一包一包的，一根包，我印象中只怕一大糖吃完，人家就没有收我钱了，纯粹就可能说是，家长觉得，这个，因为我初中成绩也还不错噻，是吧？不说学霸嘛，人家觉得说，我娃儿跟这个娃儿是亲是朋友，互相有个帮扶，听说娃儿，还有胃病，我又擅长这个，人家老汉儿就给我提了一包，但我好像只吃了一两会儿，你真的太苦了，我靠。苦到钻心，你懂吗？你知道他为什么要做成糖衣片吗？他不就因为他苦吗？是吧？然后呢，因为他好像是这个是个秘方，用啥子好刀片啥子好刀片，怕别人，你说你去找的方子去抓，不是你也能够治胃病吗？所以他磨成面儿，哇，这个把西医中，这算是中西医结合的一个反着用。西医中用，然后那个兄弟哈，第一我说感谢，我把人家听到，说就恩将仇报。第二呢，就是。他小的时候还练武功，他在我们寝室里有表演过自己的，就是肚皮上面起一个碗，一个铁皮皮碗呐、不锈钢那种盆盆啦，他嘣的一声站在自己肚脐的位置，然后一较劲儿，那个就碗就站在上头。我那时候有什么类似表演气功啊什么的，很厉害的。然后我们寝室当年还有啥子奇葩？我们寝室当年还有一个音乐才子。其实你看，搞艺术、搞音乐的哈，一般多愁善感，就从看得出来。当年我们那个同学，我就不点名字，他脸儿小。小黑小黑的，然后他是我们当时男生寝室一个寝室六个男生，住校的第一天晚上哭了的，就他就想家了。我就说实话，当时我们都有点诧异，就都多少开始出来住校嘛，初中生年龄也不大，但哭作为男生还是有点诧异的。但后来觉得他是一个那种很文艺的人，他自己读初中的时候带了一根笛子，长长的，我们说，哎，你把有吹箫的哥打摸出来，舌头在那个笛子头上把那个舔一下。他那个时候刚来读初中，他就会吹，吹的还是多好听，还叫寝室关寝室了算马鬼子，晚上吹，白天吹嘛，晚上吹，白天要上课，上课你就周末吹嘛，让我都吹笛子。然后他在我心目当中最奇葩的一次是什么呢？他有一次，是我从老家带来的花生，我住的是上铺。他坐在对面的砖床，他就过来，分花生，每个人都来分嘛哈。他从那个床跳到我那个床下，脚踩在下边那张床，是上面就趴着跟我聊一会儿天，就碰到一捧花生就想回去，但这碰到花生回去了一瞬间就失去平衡了，他就从我面前眼睁睁的就捧着一捧花生往后倒，我就把花生扔了。死了的人，他下意识的抱着那一捧花生，手就不张开，就没法去伸手。摔得也还好，就是你可想而知每个人的成长经历啊，大 大佬擅长于艺术啊，还是计算呐、啊？当科学家呀、啊，还是当艺术家呀、啊？嘎，真的当年在学生时代的时候是没得相应的一些体验的。包括有个网友说的是，他大学的时候宿舍里头有个富二代，你说家庭条件不一样的娃娃哈，有时候聊天呐、啊，观念。反正也会有一瞬间觉得有隔阂的。他们大学宿舍有个富二代，有一次暑假从老家返校之后，就是一直很郁闷嘛。过了个暑假，那肯定家里面发生了点什么事儿，且得有影响。回到寝室一直闷闷不乐，大家肯定就会关心嘛，咋了？嘎，富二代，富二代，啥情况啊？你是不是失恋了呀？富二代一听，比失恋那种表情都还要沉重。哎呀，失恋嘛，也就是少了个女朋友嘛。我、哦、比这个更郁闷一万倍，大家就更好奇了，咋了？比失恋还你还有啥子比失恋更郁闷的？哎，你不晓得，问了半天了，富二代在说，你不晓得。哦，我一年没有回家，结果我个妈又给我生了个弟弟，那、啊、一夜之间家产少了一万。哎呀，这下就只分得到2000多万了啊，只分得到。可以了，兄弟，啊，分2000多万呢，有点嫌少。我说，哎呀，这是分得到。你看，这就是他消费观念不一样，还不见得聊得到一起。来，笑话可以当饭吃。所以说买礼物，一般来说，生日要买个礼物，节日要买个礼物。不过现在说实话，生日，你看，像老人家过寿，我们中国人是不讲买礼物的，我们自己给钱的。其实说起来有点俗吧，也还好。用外国人整理西方文化普遍是给礼物，包括后来年轻人比较时尚一点的，也会有那种结婚啊或者过生日啊，点名，哎，我房间还缺个冰箱，哎，我想换个啥子，大家斗钱来买个冰箱啊。其实我觉得也还是不错的，因为怎么说呢，给钱吧记不到，你不可能下次我查找支付宝余额的时候，你看，哎，你看这个微数，就是当时我还刚给我的生日礼物。你钱它是一般等价交换物，它就抹去了差异化，就没有了记忆点。我不可能那一天抹一万块钱在输的时候记得但是谁送给我的，是吧？但送的东西不一样，你要用。你刚才我说冰箱，我没打开一次冰箱，你记得，哎，罗亚刚送我的，哎，打开一次冰箱，哎，那个你要抖钱给我的，是吧？这份情谊和那种友谊和感情是在哪？所以礼物啊，对于情绪价值，我是这两年在自己学要有点情绪价值啊，生活需要仪式感呢、啊，其实是要的。但男的呢，普遍在这方面不是很擅长，包括像男的过的节日，像父亲节，啊，也没得啦，跟父亲节买礼物，商家都不操作。母亲节的时候肯定敲锣打鼓，情人节一年上有12个情人节，我、哦、靠。除了2月14号情人节，还有啥叫白色的情人节、黑色的情人节，那还有黄色的情人节，都是那各自它分不同颜色，刷了好多天纪念过啥子。再加上我们中国传统有这个七夕，又是情人节，正月15元宵节，又是古代又是相亲的，还有啷个说清明节都有个死了又来的，哇，那各种的。那反正我就说父亲节。是，就是给男人买个礼物啊，父亲过个节日啊，是，哎，确实没什么特别要去管的，是吧？其中就特别说到了男的呢，就是因为逻辑上呢，都是男的来负责给女的买礼物，给儿女买礼物，来给父母来孝敬。男的呢是社会的顶梁柱啊，责任的担当啊，该去挣钱呢，是在礼物这个仪式感当中一直是一个付出者的一个角色，是吧？包括人家说几个人在这儿打篮球嘛，手机都丢在边上的，突然有个手机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响了很久。大家你看过，我看你哪一个的手机好像都咋了？这不就哎，一个男的过去碰把手机接了，接通了这碰免提一按，一个女的在电话那边的，哎呀，我想要买辆车，才不到200万啊，大概是女的，可多半是女朋友那种噶，买个车嘛，就有点撒娇那种，200万，这男的听啊卖。我就买了，女的听，那我还要买个别墅，才2500万，卖，我、哦、怎么打发啊？我好爱你呀、啊！旁边的其他打篮球的都是一方面佩服，一方面瞠目结舌。你说200万的车都已经吞口水了，2500万吞都不吞，卖！我的个天哪！我兄弟刚才打篮球，我是不是撞就撞到了胸？对不起哈，我冒犯你了，哥，要不重新打一下？刚才那个球，我觉得我也不干扰你，你是投得进去的。 你是大佬啊，你是隐形富翁啊，看这200万卡卖，2500万卡卖，哇，太厉害了，所有人都是瞠目结舌，目瞪口呆，各种敬佩。真是这个懒得把电话啪就挂了，就是卖200万的卖，2500万卖啊，挂了电话就喊了一声，这个是哪个的手机啊？你甭别个答应的时候啊，对啊，讨厌，那打个球，当当当当当当，进都不进，你女朋友已经消费了2700万了，哪的手机？讨厌的很啊。

0: 村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好爽啊！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
1: 欢迎各位收听半边牛不了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小刚方言，能不能摆得起来？新闻好好爽，国际延时，哒哒，好好爽。

岩石就是石头，就是路边上捡一回去来烤一下。哇，这个都是哪个节日啊？这个真的，2014年由国际岩石力学学会（英文缩写是 ISRM） 发起的一个节日。它的初衷呢，他说他高中不是初中，它的出发点是为了提高公众、学术界以及政策制定者对于岩石力学、岩石工程以及相关的地质科学的一些认识，并且表彰这方面做了贡献的一些人类啊之类的，嘎。有些说是7月10号，有些全都是7月10号，反正大概就7月中旬这儿有一个国际岩石，哎，路边上的石头。都还有个节日是吧？你哎，这知识大大学得起。来，石头的知识，哎，脚下普通的岩石是地球的时间硬盘。岩石呢就像是一个天然的一个信息记录仪，大概的逻辑呢就是这个岩石，你随便拿一坨起来，都可以通过测它的什么同位素油啊和这个铅的衰变率啊之类的测定，能够精确的计算这个石头形成的一个年代。目前这个好像是专门有旅游方面都打这个概念，比如什么哪儿哪儿去旅游，我看到什么全世界最古老的石头啊，那个石头要古老，你都看不懂噻，是吧？但确实，他要拿这套测算出来之后，说是目前已知地球上最古老的岩石发现于加拿大西北部，年龄有40.3亿年。哎，咋个就？我就觉得一说到地球的成长啊，这些都是好多亿好多亿，我觉得40亿好像不是好老了，嘎。哦，也就是说，这个都已经40亿年都已经是最老的石头，其他石头都是靠烂了几回了吗？是这个意思吗？嘎，地壳运动翻过来盖个起，磨成成粉，搓成泥巴，来回变得回不回来。又真的要找到一坨石头，它的形成年代。最久远的地球上找出来最老的石头，那个老石头40.3亿年。你想一想，嘎，当然我们路边普通的石头盘摸出来一百年还是有的，嘎。石头盘呢还成不到石头才是嘛，嘎。所以像孙悟空好难，好不容易，孙悟空是石头里头蹦出来的，是吧？《红楼梦》好不容易，是吗？哎呀，了不得！路边普普通通的一块石头，直接一触碰的都是地球诞生之处的记忆。来，国际岩石科普呀，说石头，石头小的时候变成啥子呢？对，变成了沙子。小朋友们，沙子最多的就在沙漠里头，但其实这个有一个知识呢，就是沙漠里头的沙子是不能拿来建房子的。大家现在建房子，什么钢筋混凝土啊，什么要用沙来和沙呀、啊，什么之类的。和沙可以，海头的沙就不行。海头的沙是要化，是不是跟盐巴有关系？是那个盐分。在沙漠里头的沙不能够用，其实因为沙漠里头的沙在那个地面上滚滚滚翻翻翻，被风吹来，被风力打磨得极其的圆滑，颗粒很细，这种沙就达不到比如说你要整钢筋混凝土啊、修楼房啊用的那种工业级的骨料，那种什么粘结那种强度就达不到。所以这个世界上全世界大家最近在，即使你们我们中国是啥基建狂魔，全世界呢其实修高楼大厦呀、房子啊，因为技术达到那种程度了，经济这过去几十年的活跃，其实修了大量的房子，最终实际上沙的沙漠里头的沙不能用的，那就只能是河里头的沙。那么河里头的沙最终进行挖掘，这个实际上国际上还有什么跨国黑市交易啊，反正你也不要小看这个沙，嘎，这个东西的感觉，包括国内对于河沙的采掘有没得采沙证儿，因为尤其我们房地产很发展很热闹了几年，挖沙是很嗨的一个生意，嘎，真不是你想那么简单的。来，国际岩石日，跟你科普啊，石头的知识。石头那最常见的还有哪个呢？就是煤炭。哎，对，我们一般来想到它是个燃料，可以燃烧，但其实它也是一个石头噻，只是这种石头成分不一样一点。国际上比较通用的关于这个石油啷个来，好像是一直有争议的，但关于煤炭啷个来，好像是比较明确的吧。煤炭就是远古时代的时候的那个什么森林啊这些东西埋在地底下嘛，大概一种现在国际上比较通人的一个说法，就是3亿年前叫石炭纪那个年代，巨大一些沼泽啊，一些森林啊，大量的一些遗骸，然后呢比如说地球运动，沧海变成桑田，桑田又变成沧海，这么一翻了，就脑壳变脚，脚变脑壳，树枝咚的一声就翻到了地底下。而然后那时候的微生物呢，就微生物在漫长的岁月当中也在进化，那时候的老微生物还没有演化出来分解木质素的这种高效的酶，这个树木啊就叫翻到地底下一埋，啊，就微生物硬了，搞不用，就搞不烂，就导致了这些木头在泥巴底下埋。

起，也不得腐烂，也永不腐朽，但是又层层堆积，又不断的积压，密度越来越高，最终在地质作用之下变成了石头一般的一种东西，就变成了煤炭。哦，哎，乌木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来的噶？哎，乌木能不能烧呢？我忘了噶，乌木是不能烧的噶，乌木是一种石化。跟碳这种碳化好像还不完全是一个逻辑，咋我把自己整的动起来？大家自己去找 AI 问哈，自己去查一下乌木是啷个回事的。但是煤炭就是刚才这样子，在这种石头的这种质感上头，永久固体的岩石般的封存起来了古代的一些森林树木。而森林和树木其实再来说，万物生长靠太阳，也就是古代的阳光，古代的太阳照到我们古代的地球，能源储存在了这一片树叶和树棒棒之上，树棒棒在埋在地底下变成了煤炭，今天被你挖出来，哎呀！啊，有时候以这种尺度去理解我们生存这个地球，哎呀，还是多感慨的。来，岩石的知识跟你科普一下，喜马拉雅山脉的岩石里头有大量的海洋生物，也是刚才说沧海变桑田，原来是海里头的咚咚咚咚地壳运动，地上一拱起来，海洋就反而拱成了珠穆朗玛峰。真是这样子的，你包括你要不要是珠穆朗玛峰，像我们跟其他一些山坡不是那么高的一些山顶上，海螺沟那个山上嘛，你应该看得到海螺。哎，海螺沟不是因为里头找到海螺吧？我老整自己的知识盲区，大家去查一下海螺沟的得名哈。反正就是，像我们川西高原上面这些大量的那些山脉，其实都是找得到有一些海洋的一些生物的化石啊，什么蚌壳啊之类的啊，是吧？包括在东北那个阿达，我们还播过一个新闻呢，那地方的就是那种海头有种鱼儿变成的化石，说起来这个都是国家的矿产，但是当地老百姓直接摆着卖15块钱一个，比买草鱼还便宜那种，是吧？它就是因为那种其实极其的丰富，数以不晓得多少万计的那种海鱼变成了化石，然后在当地被挖掘出来，大大方方摆在街边卖。我看央视还报道过，应该这玩意儿还是合法的，懂吗？是吧？然后再说珠穆朗玛峰，就更是了，沧海变桑田的一个典范了，是吧？原来可能海底底不晓得是好多好多米，突然变成海拔以上8000多米，在这些岩层当中，科学家发现各种各样的一些化石，其中包括还有叫鱼龙的化石。这个就是很早之前都已经灭绝了，现在海里头找不到这个东西儿。但是当年在海这个它海洋里游，然后来变成了这个叫海底叫泥巴，不是啊，我越说越复杂。反正就是岩石石灰岩里头，嘎，就卡在那儿，最终变成那个石头，也成为了数亿年前海洋古海底生物的一些考古和研究的嘎真实的样本。来，我们说到岩石界，给你科普一下。说到这个岩石界，跟大家科普还有几个知识，简单快一点吧。纽约的摩天大楼集中在几个地方，曼哈顿那些地区。你说曼哈顿，我们成都是不是都曼哈顿？啊，有栋楼叫曼哈顿。哦，就是当年我们有点学外国人呐，觉得曼哈顿一说就很发达、很高级啊。但是其实实实在在的就是美国纽约有一个地区嘛，曼哈顿嘛。那为啥子就曼哈顿那么发达呢？一个是本身它经济啊啷个集中啊，美国的什么财富啊，什么什么金融啊之类的。二一个，那你既然有钱了，你走一哈嘎休息不就完了？不修了一环路再修二环路三环路是吧？我们这么亏不就完了吗？哎，这倒不是说美国就不搞规划呀，不想把房地产多发达一点，其实是修不了，也是这国际岩石，我才去把这个知识翻到。这不是一个专业的一个规划或者偶然形成，其实纯粹就是因为就纽约，比如说放再往远了，要多远才可以修房子？就中间那一块曼哈顿那一片地区是有非常强大的那个一整片坚硬的云母片岩。反正就是高强度的一些基建呢、啊，你比如类似于修高楼大厦呀，动不动摩天大楼几十层、上百层呢、啊，那肯定地底下就要够稳固啊。你光靠人去打地基、水钢筋水泥浇是浇不了的。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6: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7: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8: 好，
7: 行。
8: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9: 这不是毒品吧？
8: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9: 好吧，我试试。
10: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颗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1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0: 权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1: 芒种夏至，芒收芒种，白昼至长。
2: 欢迎各位锁定 FM 106.6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小刚方言来龙人。今天刚刚好故事会跟大家讲讲换血符号不来恩。这个他的新闻其实大多数都看到过啊，每个有一个富翁一说的是好多个亿的美元，各种有钱，但最终呢好像对于生老病死啊，对于抗衰老呢就有点焦虑，最终还是换血，爷爷换个儿子，儿子换个孙子，然后呢其他搞了很多其他一些东西嘛，就很想要抗衰。结果最新那个新闻是越抗越衰，才48岁整出了什么免疫系统，什么吞噬胃部，说什么反正那种自身免疫系那种胃炎，感觉胃在吞自己，我觉得是不是就是胃酸分泌过多，是不是就吞噬了噻？你胃酸把自己消化了是吧，也没得说的那么悬吧。但尤其他特别注重养生，特别想抗衰老，反而又走向了这个极端呢，还是让人到唏嘘感慨的。由此带出来说，这个人你看这样子的一个人，哪个能够焦虑？他钱又是哪个挣的？当的这么大的一个富翁啊，然后呢，再包括走上的这一条所谓的抗衰养生之路，换血符号布莱恩。布莱恩约翰逊70后，他是美国犹他州一个很普通的家庭，就是不是妈老汉儿有钱呢，遗产继承那种，是一个普通家庭。1977年8月22号，出生在这个叫做什么，就地名都没比较晓得，什么普罗，反正美国犹他州很普通的一个家庭，普通娃儿，总共兄弟姐妹5个人，他还是排行老三。然后呢，老汉儿明显也不是很有钱的人，老汉儿是个卡车司机，嘎。然后呢，干个建筑活路，说起来跟这个反正就是很普通的基层的那种劳动者那种嘛。母亲呢是个秘书，后来呢老两口子是离了婚的，母亲又再婚了。然后呢，实际上反正这个所谓的布莱恩约翰逊小的时候呢，家庭就是这么样子。妈老汉儿呢，你说好有钱，并且是很基层的一些普通工作，建筑工人嘛，卡车司机啦。但是好像美国的卡车司机还是挣什么好多什么几十万美元一样呐，反正就算蓝领嘛，但是跟后来的那么亿万富翁这个身家，应该马老汉是没有留太多的东西跟他的。他相对来自己有一些宗教信仰，然后呢自己小的时候穿起个小白衬衣，打个小领带到教堂里头去。然后呢他们的自己还有一些当地的要求，比如说要去卧瓜岛儿去传教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反正他们当地的青年是啷个成长他就啷个成长，按说是想象不到要走到这么高的。但是呢在这个童年的成长过程当中，所谓的去什么厄瓜多尔传教啊就这些呢，他们有一个陌生拜访，其实有点像推销员买牙刷啦，买个牙刷，买个保险，帮帮忙敲门，你好，请问有人吗？请问你要牙刷吧，牙刷这之类的。陌生拜访敲门，然后呢人家肯定很多人会拒绝呀，由此练出来了，就是因为他毕竟事业后头这么辉煌了，要采访他的成功秘诀嘛，就说的是我对于挫败有一种麻木感。啥子意思呢？就是失败的太多了，敲门出来被拒绝了多了之后呢，我内心更强大了，跟我们现在网友现在说的什么不叫愚钝感，叫什么迟钝感，钝感力，钝感力啊之类的，就不要轻易的遭打击嘛。这个在刷朋友谈恋爱用得着，在做生意推销在各方面都是用得着啊。然后呢他后来就反正就是娃儿就慢慢长大嘛，读大学嘛，在杨百万大学，杨百翰大学主修国际研究。然后娃儿呢应该是马老汉儿，你想也不像好有钱那种，好像美国的文化也普遍都是自己甚至贷款做学费啊，自己折得更深啊，他有这种传统。反正当时这个杨百万不是这个约翰逊

为了赚学费，学生娃儿嘛，也兼职推销，推销啥子卫星电视。卫星电视后头有应该是买会员了之类的嘛，一个月好多钱订阅卫星电视，我觉得是这样子的。然后呢买手机，2001年的时候他甚至创办了一家公司叫 Branham Landing， 不知道啥意思，但大概是一个英文名字的公司。然后呢他主要是买手机卡那种啊，类似于把手机跟合约服务卖给大学生，应该就是跟大学生买一部手机，充值是吧，包捆绑套餐，比如说2年，原来我们有这个是吧，捆绑2年的套餐合约手机，对，就是他的起家应该是卖合约机，就是这个手机，原价要5000的，现在只要3500，但是呢你每个月要用个200块钱的话费之类的这种。这个生意就按说就要搞的话，可能美国也是要很赚钱的，但就这样子他最终没有走这条赛道。在卖合约手机跟大学生的过程当中，他接触到了这个在线支付。其实原来就是比如美国用信用卡呀，或者我们都习惯那时候用银行卡、银行那个支付之类的，其实慢慢开始用手机在网上面进行支付了。他那时候就发现了2001年，他们美国应该还是搞网络确实期待是特别的早。在那时候呢有一些商家就尝试到啷个对于这个线上支付有些尝试嘛？当时一些年普通的餐馆商家要接入信用卡支付，据说非常的痛苦不堪，流程麻烦，审批也很麻烦。就是你看这家餐馆够不够资格用信用卡，那儿你会不会盗刷呀？反正要审核再审核，过程再过程，弄得这种支付就说在餐馆啦，在普通小商家那儿可能很难实现嘛。所以最终他关注到了可以用线上的手段来实现这个，后来他发家就是靠的这个嘛。2003年，他一边在这个芝加哥大学一个叫布什商学院读 MBA 一边又创立了个公司叫 Burn Tree， Burn 应该是老虎嘛 ，Tree 就是树，感觉有点像是什么树，这个反正把老虎给你清楚点。他其实就是一个专注于帮软件和电商公司搞定支付的一个后端。他不是先对于这个什么在线支付很感兴趣呢，他后来嘎读了商学院，然后呢同时资源肯定越来越多嘛，就开一个这样子的公司。然后呢这个公司开的也并不顺利，说最穷的时候也是工资都跟员工发不起那种。当然呢一般大多数老板的后来发了家都有类似的至暗时刻是吧，熬过了那种地狱模式，各种亏钱亏钱坚不坚持，亏钱亏钱坚不坚持，亏钱继续坚持99%的都亏钱亏到后头不坚持了。接受采访的就是在最后一次该坚持的时候，人家坚持住了，这生意就做大了。那么这个公司就叫 Burn Tree， 活下来了之后呢，2007年就这边玩公司开启，那一边这个学就读书继续读，还是有点凶。2007年，他就把 MBA 学完了拿下来，然后自己这个公司呢。我真的是事业双丰收的时候，读书把 MBA 拿到了，公司呢买了当时还很小，用户付反正一个很小的一个 APP， 一个支付应用叫什么 Venmo， 这个就是就后来他这个大公司的一个源头。总之那个时候可能在很小众的一个 APP 里头，有一些用户互相之间付饭钱，互相付饭钱是我请客还是你请客之类的请客软件，房租的支付，我是房东，你是来租的房子，我们两个只弄个给钱。那时候可能还就是抛开了银行、信用卡之类玩法之类，已经有一个 APP， 用了手机和手机啷个搞一下，可以把这个钱搞得过来的。他人家已经瞄准了，觉得这个有意思，于是买下这个公司，应该当时买的很便宜。2007年买下来的，转手到6年之后，2013年，那个一下就翻无数倍了。他发家就这儿发的，一百是一个很大型的一个支付公司，直接看到说，这套东西安逸噶，2天房租都拿不着收，转手卖了8亿。8亿直接现金赎起，把这个整体把它买下。然后约翰逊在这一笔交易当中呢，获得了超过3亿的美金。3亿，这一年他才多少岁？才36岁，哇，还是有点凶哦，嘎，才是财富的一个传奇。然后呢，拿到这3亿的美元，嘎，身家亿万富翁，那开跑车、买庄园、结婚、生娃儿，一人一生生几个？因为拿到钱了，公司呢又不是自己要操心的了，啥丢给一百了，就享受噻。但明显这个享受呢，可能也还是有一些负面的一些东西嘛，对吧？心腹不知，扎腹不知心受用，啷个去享受？第二个呢，你驾不驾驭得到财富？他本

人生第一，有那种好奇心和不安全感，推向他更多的领域要造。服饰的精神也好，我们说老板儿，咋总是生意越做越大，看拿了一个亿还想十个亿，拿了十个亿要百个亿，一个亿只是小目标噻，是吧？所以这个本来跟袁庆拿到这么一个小目标之后，就啷个都觉得不对，还要整大目标啊！他手里几个亿美金有那么多噻，就拿了其中的一个亿美金的资金，成立那个什么 OS 放的，应该是一个基金，就专门搞那种啷个人的长生不老啊，改一些人的操作系统啊，反正其实跟马斯克，哎，对，我觉得这个人呢跟马斯克的性格差不多，只是名没马斯克好。就跟马斯克就用改成了，噶，啷个都是吹都是拽。你看这个老板儿，布莱恩。他搞的一些啥子呢？人造肉他也搞过的，你看现在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赛道，是吧？不过呢，这个到目前为止还不赚钱。太空采矿，哦，在月亮上去挖月壤，嘎。老机接口他也多早就搞，然后长寿药物，对，这个尤其长寿这块他是特别重视的。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忙收忙种，白昼至长。
1: 在这个包括2016年的时候，他有抓中间搞了一个什么圣经科技公司，然后来类似脑机接口，就是整一个龙龙龙的脑壳上面可以读取和重写大脑信息。读取嘛，就是你脑壳都想啥子，扣到你脑壳上就晓得了，是吧？重写的啥子意思？就是把英文单词一个 U 盘一插起，就给你复制粘贴，脑壳里头就不用记单词了啊，噶。反正在外界外人看起来说，这个老板儿啊，赚了几个亿美金之后，就开始有点疯疯癫癫的了。亚洲的是未来哦，各种创业，感觉真的很激进。但其实呢，不管是后续他人生发展，比如说对于刚才说的什么长生不老、长寿药物啊，还有他自己搞中换血啊这些呢，回过来只有旁人看到的呢，他应该有心理疾病啊，整个人生走得很谷底那种，看起来有钱，但其实很空洞，很没得意义感。一个是长期累月、长年累月的疯狂的一个工作，两口子是耍脱落的，生了三个娃儿嘛，到2019年前后。就拜拜了，跟老婆离了婚。然后呢，你想嘛，婚姻不管说你再有钱，但其实婚姻是两个人是灵魂也好，你的安全感也好，很底层的逻辑的。其实真正走到那一步的人，都还是深有体会的，是痛苦不堪的。再加上他不自己，原来有一些自己幼年时候的一些什么宗教信仰啦，加上他自己这儿搞什么脑机接口那些，反正总之是整个人生的原先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婚姻观、幸福观、什么观、三观。六关毁完了的，然后排山倒海的抑郁症，反正后续他稍微正，比如说正面的来面对这些问题嘛，就会有采访，他也来回忆，说的时候整晚上都睡不着啊，感觉自己陷入重度抑郁啊，手头有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但是又不晓得啷个花呀，其实就是包括什么虚无主义嘛，是吧？反正在那种人生的心理最不积极健康的时候，他讲的是。咋办呢？心理真不健康，先把命吊着噻，是吧？只要能够我几个亿美金在手头了，我来整一套长生不老的方案。首先，这可以把什么比尔盖茨啊、马斯克的钱我来挣了。你说，你给我拿2亿美元过来，你也多活几年，是吧？肯定他都舍得，是吧？既是个生意，二个呢，他也觉得自己的这种人生虚无感，找不到人生的意义。那我正常一点，慢慢的来想嘛。他就开始疯狂的阅读，啷个人能够长寿点？秦始皇是啷个去研究的？秦始皇啷个研究长生不老的？嘎。哪个啷个炼丹的？人家肯定是西方科学那一套，也有一些本身有抗衰的一些诊所啊，一些方案他也去接受。然后他在所有这些读完了之后，他得出来一个结论呢，他就说，人的身体是可以量化、可以优化的一个算法系统。反正应该是也是他们这一代人和那种文化下头，最终集合了所有阅读人的什么长寿方面的书之后，他得出那么个结论，那就是就类似一个计算机了，嘎。为啥子你这计算机卡卡的呢？有病毒，嘎，是杀毒。你要跟个新软件，你的代码、你的算法要重新弄个弄，所以。到2021年10月份，其实也就是这个富强者，没有个可能一个3亿美元的人没有那么多，为啥子我们中国人说起都有点印象呢？就是他做了其他富翁没有做的事，就是开搞了一个什么蓝图计划，目标就是啷个一个方面，首先肯定更长寿是一个目标嘛，二个都不是长寿的问题，是要让心肝脾肺肾，嘎，每一个坨内脏都重新更新鲜啊。那不然冰箱凳都不就新鲜了，那不是算火锅用的，要长在人的身上，全体器官生理年龄极端到18岁，心脏、肺、肾脏、皮肤，甚至牙龈，因为牙齿嘛要掉嘛，噶，牙板骨还在掉，要年轻。那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不是人家亿万富翁有那么钱噻，那请医生，最好的医生跟我来30个，噶，组建的一支超过30人的一个医疗团队。然后呢，因为他自己可能也还是有点抑郁啊，反正一莫名他嘛，不如就来了搞10年了，脑壳上面就挂起各种狙狙啊、监测的仪器啊，测心率嘛，测自己的健康啊，各种指数啊，那个人是真的是把自己过成那个科学怪人那种哦，说每天凌晨5点钟起床。你5点钟起，你那咋可能活得长啊？天哪，你那只是工人了。起床之后就开始吃钙片儿，吃钙片儿，吃维生素啊，吃几十克营养补充剂，就需要钙、铁、磷、镁、硒。你喝蓝瓶装的呀？是吧？你喝不钙呀？钙中钙呀？不就完了吗？他还自己整。 我几十颗各种补钙补锌补磷的，然后上称去摇一下今天的体重好重，自己的身体成分啊，肉有好多，骨头有好多，肥肉好多，瘦肉好多，真的分析。然后五点钟起来把这些整完了之后，差不多六点钟了，再整一个钟头的精准运动，就跑步要啷个跑啊，皮狗蹬子的肉要啷个跑，健身公园头肌啷个运动啊。说实话，我活得好焦虑哦，啊，饮食也是真的非常的一个精确。每一天，比如说早上这一顿，我六点钟吃，我每天的第一餐和最后一餐都在上午十一点之前吃完，是啥子意思呢？上午十一点之前啷个，就是一天吃三顿，只吃到上午，比如五点钟起来就嘣吃一顿，嘣吃一顿，嘣吃一顿，十一点到了就不吃了吗？是这个意思啊？你想想，每一天的第一餐和最后一餐都要上午十一点，也就是说过午不食嘛。哦，这个应该是听懂我们的那个，我们中国老祖宗有过午不食啊，是不是啊？那还有胳膊正不食呢，是吧？那时候是物资匮乏嘛，一天他就没可能正常人吃三顿这样子吃，摄入的卡路里严格卡在1977卡路里，你非要卡得精准，为啥子呢？他是那年出生的。一听这个就往玄学，搞点封建迷信了是吧？吃的卡路里啊，跟自己出生年份一样。那吃的东西是啥子呢？西兰花、扁豆儿、蓝莓、蘑菇。哎，东西倒是好东西噶，打成酱酱，打成酱酱，叫超级食物 super food 的。我的个天哪，这大了有得吃啊，噶！晚上睡觉你要睡得早，你不要说早上五点起得早，你早睡早起精神倍倍。晚上8:30你就睡了，老八点半又太早了吧。8:30戴起防蓝光的眼镜，准时往床高头一躺。哦，然后呢，首先灯全部关得黢黑，一点光线都没得，夜光手表都不带那种。然后自己提前设定好的温度，25.几度啊，精确的温度当中入睡，然后相当于吃饭，每一顿都是精确计算，睡觉绝对没得一点自由熬夜，就觉得，反正就觉得自己这样子够自律，够健康嘛，但其实你人好焦虑嘛，是吧？直到后头嘛，就是我们晓得他又搞换血疗法，就已经是吧，是全世界出名的，就了不得的了。这个换血疗法是他这个所谓的蓝图计划里头最耸人听闻的。他们最开始是说哪个科学家能不能耗子，老耗子的心血换成小耗子的，那小耗子就特别的聪明了，咋个？他就这个是大新闻的，可能最开始人都晓得有个布莱恩那个富翁就是从这儿开始的。他二娃子这时候都已经17岁了，2003年的时候，他二娃子17岁，老二70多啊。三爷子移居到德克萨斯州附近有一家诊所，然后呢就进水池子、出水池子，那个塑胶体就派上了用场，把孙儿的血飙到老二的身上，老二的血就飙到爷爷的身上，这儿不乱转。年轻的血液里头有青春的密码，抗衰就长到了砝码吧，我说了不得。但其实大家晓得，你2003年这2023年以及最近这几年，你陆陆续续看他的新闻是没得好那个。他当时好像搞了几个月，他都自己承认说没搞，换了血之后感觉没啥子感觉的，走路也没有神清如燕嘛，吃饭也没有倍儿香嘎香，是吧？他大概那个理解是，后来自己正式承认换了血几个月，抗衰是失败的。不过呢，这个是对于这么大的一个老板是吧，点点失败那能算渣渣是吧？继续整，他后头又整了2023年又整了一种叫聚焦式电磁脉冲，什么冲击盆底肌啊，哦，这个不是养生的，这个纯粹就是练肌肉，你看屁股噔噔噔的，想练好一点呢，咱们对对的整。又着了，2024年他又搞了一个，因为他又看到他脸上有点垮了嘛，上年纪了，他开始为了保持这个年轻版本的娃娃脸，他又在那个啥子，其实这个就是现在我们国内都很成熟的吧，就是把狗凳子上面的脂肪拿来搭在脸上呢，叫抽脂，什么填充啊什么之类的，包括人家有国内有些女娃娃搞什么苹果肌啊之类的，都是狗凳子上的泡泡肉抽搞到脸上来，是吧？但总之他这个事情也是，哦，一般不是狗凳子，我想叫是嘎子窝，嘎子窝， 然后反正这个不能硬搞这套东西，又把免疫系统搞坏了，脸上肿得跟个猪头一样的。后来他也是对外宣布他的面部填充计划也是失败了，还好最后是没有毁容的，对吧？反正他就这么一轮接一轮，一次接一次各种失败，但最终他还是在

0: 在想，其实我都应该是当时很焦虑，很焦灼的，就是会放大。你如果说就是来普通胃病，胃溃疡啊，胃溃疡还是有点严重的。我跟你说，来有点胃炎哦，他那个胃酸分泌过多，胃酸分泌过，那黄豆炒糊了都直接吃就是，是吧？吃点什么饼干就是了，是吧？你就直接多简单的一个事情。但是你在那种焦虑当中啊，你就会把那个想成是胃酸在吞噬我自己，这个事情就真复杂了，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富翁可能核心的东西还是应该找下心理医生是一个关键，但他在龙门阵呢天元八元跟我们没有关系的，只是由此回过来讲一讲我们大家自己现在对养生啊健康啊也都是怎么重视，老龄化的社会里面大家对于能够把健康的生活幸福的。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290-816。
1: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体器，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凌晨的下午3:05，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体坛快讯呢，首先来关注一下 NBA 方面的消息啊。根据著名的记者沙姆斯在电视节目访谈当中啊，是聊到了自由球员詹姆斯的去向啊。他说，两周之前我报道的还是骑士、勇士、热火是他的三大热门的下家呀，但是现在事情发生了变化啊，有些这个事情和之前一样。上述的这三支球队呢，当然仍然在竞争当中。七六人此后呢，已经是交易得到了杰伦·布朗，森林狼呢也得到了鲍尔，那这两支球队呢，其实也是潜在的下家之列。据他了解呢，就我们交谈的此时此刻，勒布朗已经掌握了做出决定的所需要的全部信息。他目前啊还处于一个决定的时刻。各队的总裁、总经理本周会再次和詹姆斯展开沟通吧。他们都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招募游说，而詹姆斯呢也听取了他的经纪人保罗向他转达的多条语音留言，内容呢也是来自于其他啊有意招募他的球队的老板和总裁所做的最有力的游说啊。现在这个詹姆斯的去向成了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悬案了啊。
1: 对，然后在7月15号呢， NBA 的评论员帕金斯在一档节目当中谈到哈詹姆斯的自由市场决定。他说，我刚刚意识到再过大约3周学校就要开学了，所以詹姆斯得抓紧时间了。在这一点上呢，用来形容他现在所作所为的词就是在作秀。我相信他已经知道自己想要去哪里，但作秀的定义是为了试图给他人留下深刻印象，而一种炫耀的方式或表演的行为或习惯。我相信他已经知道自己想要去哪里了。
0: 这个帕金斯啊，曾经在骑士队跟詹姆斯其实是当过队友的。他继续表示说呀，我认为詹姆斯正沉浸在这个时刻啊，他想要感受到爱啊，他享受到所有的关注啊，他也享受着来自各个不同组织希望他加盟的电话啊，这种感觉挺好是吧？他也享受着联盟当中啊所有其他的球星和超级巨星打来的电话，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嘛啊，因为如果我处在这个位置，我也会像这样作秀的。此外，帕金斯此前也表示啊，他相信詹姆斯已经做出了回骑士的决定。他还打趣这个骑士的主帅阿特金森啊，今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要收敛一些了啊，别说错话把人给吓跑了。
1: 而且詹姆斯应该是目前来说在 NBA 里面也算是一个怎么说呢，有点争议性的一个人物了吧。就是喜欢他的人会特别喜欢他，也挺多的。然后可能黑粉应该也会比较的多，
0: 就跟梅西类似了，有点是吧。
1: 所以现在他这种犹豫不决，或者说自己明明知道自己有这个决定的时候就是不公布啊，吊大家的胃口啊。一部分人就会觉得哎呀真的很希望他去哪里呢，另一部分人就觉得啊，你这天天这样搞真的是谁你爱去哪里去哪里吧，可能有这种感觉了。
0: 说让他想到就是跟詹姆斯的处境比较类似的这个阿根廷队啊，或者说是梅西吧。这个就我刚才刷到一个短视频，说是这个现在有一个网站，就是请愿让阿根廷滚出世界杯的这样一个网站，有很多人已经去签名了。

0: 反正就是这种感觉吧，所以说哈，在这个体育界可能也会存在这样的一些情况。
1: 嗯，
0: 另外来关注一下 NBA 的名宿麦格雷迪还有卡特，在一档播客节目当中也谈到了七六人的新援杰伦布朗，还有七六人当家球星恩比德。麦迪表示呢，据我所知，自交易发生后，杰伦布朗和恩比德至今呢都还没有进行过交流沟通。那北京时间7月2号呢，詹姆斯报道说，凯尔特人送出杰伦布朗，从七六人换来保罗乔治，还有两个首轮签，还有两个次轮签。
1: 接下来呢，我们把重心放到世界杯啊，在今天凌晨啊，这个世界杯的半决赛，法国跟西班牙的这场比赛啊，应该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因为我几乎看到，我从来没有刷到过任何一条啊，或者看到任何一篇说这个西班牙能够这种完胜法国的这样一个赛前的预测啊。
0: 是因为根据法国小组赛以来的这个强势的表现啊，
1: 嗯、
0: 如果想的是这一场哈、啊，至少要输的话，可能都会是在加时或者说点球大战当中来决出一个结果，但是没想到常规时间直接就是被西班牙给完全压制了。
1: 嗯，
0: 而且场上的几个进攻点完全哑火，而且中场相当的混乱。
1: 是，
0: 而且这个加盟到皇马，这个世界杯之后要去皇马的库库雷利亚要和姆巴佩成为队友哈、
1: 嗯，
0: 所以在这场表现的风风火火，感觉哈、
1: 哎，
0: 就有一种皇马签我简直是挖到宝了的这种感觉。
1: 是的，前面我们刚刚也说到啊，阿根廷呢现在是又爱又恨的一个状态，被很多人是吧，但是他的这个热度啊确实是很高，因为国际足联呢也公布了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阿根廷对瑞士在中国的收视情况，有3970万观众啊通过 CCTV 收看了这场比赛，也创下了世界杯在中国的收视记录啊。北京时间的7月12号上午9点，阿根廷加时赛是3-1战胜了瑞士，也晋级到了世界杯的四强。在半决赛当中呢，阿根廷要对阵英格兰，比赛的时间呢是明天啊，7月16号的凌晨3点钟。
0: 嗯，其实在这个央视屏啊、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比赛，如果还没有开打的话，它会有一个想看哈。
1: 哦。
0: 然后你在想看上就能看到像阿根廷啊，还有之前的巴西呀、还有包括这个葡萄牙呀，因为有超巨的这样一些球队，应该是老巨星的这样一些球队存在，所以有很多的一些粉丝哈、都会在那个想看或者预约上边去点，所以说量这样的观看的数据就会非常的大。
1: 就比如说阿根廷这场战瑞士的四分之一决赛啊，就吸引了1670万观众啊，是平均数，而且市场份额已经是达到22.1%，也是截至目前啊在中国市场收视率最高的转播。这场比赛呢，也创造了本届世界杯在中国的最大观众数啊。那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这个我不知道非凡是在哪里哪个平台看的这个西班牙跟法国的比赛。
0: 对，我就是在央视屏看的，然后
1: 央视屏的这个 CCTV 五的直播，还是这个比赛的专门的直播间？
0: 应该是 CCTV 五的央视的直播。
1: 哦，
0: 然后像明天的那场哈、英格兰对阿根廷的比赛，我看了一下，像央视屏的平台上已经有100多万人已经预约了。
1: 嗯，这个我是在这个央视屏的直播间啊，就这场比赛的直播间里看的这场比赛啊，这个下面的这个弹幕啊，就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就是弹幕刷的如此之快的一个程度，就是你根本看不清任何一个字，
0: 不知道在说什么。
1: 就是以往的比赛你至少还能看到这个弹幕的，
0: 它是缓缓的流动的，
1: 是缓缓的流动的，但是昨天这场比赛就是从头到尾就根本就没有停过。
0: 对，而且那场比赛在西班牙打进了那粒点球之后哈、一大波的弹幕都在刷那个法国回家。
1: 来聚焦到这场比赛，是在 ATT 的体育场打响的。上半场呢是迪涅在禁区内的一个背转身的解围，这脚解围呢没踢到球啊，把这个亚马尔给踢倒了啊。那么主裁判这个奥亚萨主裁判也是这个果断的判罚了点球，是由奥亚萨瓦尔来主罚这粒点球，也是破门了。萨利巴呢也在没有对抗的情况之下伤退啊。其实这两幕发生的时候，其实相信很多的这个法国球迷心里面都已经知道，
0: 对，
1: 可能这场比赛虽然说 暂时只是0-1的落后，但有可能就真的是无力回天了啊。
0: 对，有一种这个输的这个走势了。
1: 嗯，
0: 而且迪涅在造了这个被造了这个点球之后，整个人的这状态就不太对。

0: 主教练德尚却一直没有
1: 做换人调整啊，
0: 最后的时候才把他换下去。换下去之后，哎，上场的哎那一位替换他位置的球员，其实表现得非常的积极，
1: 嗯，
0: 对，还制造了为数不多的几次机会哈，
1: 嗯，
0: 对，然后就有一些朋友在讨论说，为什么不早一点把他换下去？
1: 对，一个是这个迪涅的换人调整，一个是这个奥利赛的一个换人调整，
0: 对，
1: 其实都是引发了很多的诟病啊。下半场呢是阿尔莫啊，一个做球的助攻让波罗单刀再下一城，最终呢西班牙是2-0淘汰了法国，时隔16年再次打进了世界杯的决赛。而且这个西班牙啊有一个这个好像有个规律啊，就是他只要杀进决赛就能夺冠，
0: 因为上一次杀进决赛就是夺了冠军啊。
1: 对，他也是就是怎么说呢，也是就这两次杀进了决赛吧，就不知道这个规律啊能不能应验。
2: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5: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6: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非常高兴继续来关注到这场举世瞩目的法国对西班牙的这场比赛啊，这个结果确实是非常的出人意料啊。但是呢，现在决赛的对手啊，对于西班牙来说已经是可以坐等诞生了，一个是英格兰，一个是阿根廷，看谁能赢。那么这场比赛之后呢，西班牙其实是完成了对法国的三连杀呀，而且都是在杯赛的淘汰赛当中，而且都是半决赛啊。一个是这个欧洲杯的半决赛，西班牙淘汰了法国；欧国联的半决赛，西班牙又淘汰了法国。如今在世界杯的半决赛，西班牙再次把法国送回了家。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好像还说过啊，再一再二不再三，不再三是吧？
1: 所以
0: 真的是再一再二又再三了，
1: 人家接二连三的就来了。而且这一届我们之前一直其实在说西班牙队的表现，虽然说开局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好像状态不是特别的好，但是越看到后边哈，他面对不同类型的踢法的球队，他总有自己应对的办法，而且总能够压对手一头啊。
0: 我现在在想，就是如果佛的脚踢法国的话，能不能逼平法国队？
1: 都有点困难哈。所以昨天西班牙赢了之后，佛的脚又上了一次热搜
0: 哈，
1: 应该是名誉的至少是亚军了。
0: 对，至少他跟西班牙是五五开是吧？
1: 对，就是说佛的脚都能够让西班牙没有办法进球哈，算是零封西班牙。法国却做不到。
0: 我觉得法国还真是，即便是采用佛的脚的这种战术的话，可能还真打不出佛的脚的这种硬度和这种气势来，
1: 因为不是他们自己擅长的一种踢法哈。
0: 这场比赛呢，其实也是亚马尔和姆巴佩的第11次交手啊。在亚马尔和姆巴佩的交手当中，不管是国家队和俱乐部啊，总计是交手了11次。亚马尔呢是11战9胜2负，占据着绝对的优势，而且在6场的单场淘汰赛当中，亚马尔对姆巴佩是保持全胜啊。
1: 对，昨天其实我看了一下亚马尔的表现哈，真的在场上就不像是一个才满18岁的一个孩子的样子，就是感觉非常的从容和自信。

0: 虽然说他自己没有他自己有一次破门是被这个吹掉了嘛，但你能看出他在拿球之后面对法国的几个人的这种防守啊，那真的是游刃有余。
1: 对啊，而且这场比赛的关键的转折点那个点球也是亚马尔创造的嘛。
0: 对，而且
1: 但是我觉得亚马尔还是有一些短板啊，虽然说他确实体现出了比较强的能力啊，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完全依赖于他的这个左脚的一个球员。
0: 哦，对，他必须要调整。
1: 对，不管是突破呀还是射门呢，他都得用这个左脚来完成。
0: 但是以他目前的状态来说，他有这个资本，也有这个能力去调整到自己比较舒适的位置去射门。
1: 但是这样其实还是略显有点拖沓啊。如果说他的左右脚相对来说更均衡一些的话，那我觉得他肯定就无敌了啊。
0: 哇，那昨天可能就不只是2-0了。那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法国不敌西班牙止步四强，下一场的3-4决赛将成为法国主帅德尚带队的最后一场比赛了。因为在开赛前他就确认哈，自己带队结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后就会离任。而至今为止呢，德尚作为法国的主帅，带领法国出战四届世界杯，获得一次冠军、一次亚军、一次四强，还有一次八强，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了。
1: 世界杯的半决赛呢，西班牙2-0战胜法国之后啊，世界杯的决赛必有拜仁和国米球员的这个定律也被打破了。因为从1982年世界杯到现在，每届世界杯的决赛的参赛球员里面是必有国米和拜仁的球员的。但是这个定律呢，延续了11届之后，在本届世界杯啊被打破。因为法国确实是有国米的球员，像图拉姆，也有拜仁的球员奥利塞啊，还有于帕。英格兰呢也有拜仁的球员凯恩啊，阿根廷呢有国米的球员老塔罗。西班牙阵中啊，国米和拜仁的球员都没有。那随着西班牙淘汰了法国，那拜仁和国米就只有可能会有一个队的这个球员会晋级到世界杯的决赛了。
0: 就没有办法创造或者延续这个历史了。
1: 因为英格兰只有拜仁的啊，阿根廷只有国米的啊，那他们俩就必须要分出一个胜负，所以拜仁和国米就不可能同时进入决赛了呀。
0: 是。另外，根据 TalkSport 消息，赖斯哈有望完全康复，能够首发出战英格兰对阿根廷的这一场世界杯的半决赛。英格兰击败挪威一战。那赖斯半场的时候因为身体不适被换下，赛后呢他仍然是受到病痛的影响。那在本周一呢，他已经回归到全队的完整合练。赖斯在本届世界杯英格兰的6场比赛当中有5场首发，而詹姆斯也全力的争取对阿根廷时进入到首发名单。赛前就有消息披露，赖斯是染上了肠胃型的流感。上周四呢，赖斯缺席了英格兰球队的训练，主帅图赫尔当时就表示他带病出战挪威时状态大受影响。那图赫尔在接受到媒体采访时说道，我们清楚赖斯身体很难受，他当时勉强地撑着说至少能坚持到下一次补水站暂停，但我考虑到万一比赛拖入加时120分钟，如果场上没有安德森，后续换人的轮换空间会严重不足。
1: 接下来的体坛快讯，我们关注一条日本羽毛球公开赛的消息啊。男单的首轮，石宇奇在比赛当中是直落2局，以2-0击败了日本选手冲本优大，也顺利的晋级到了下一轮，比分呢是21-15和21-15。

0: 欢迎收听体坛风云，
1: 聚焦热点，畅聊社会话题，透过体育纵览人间百态，说体坛不止体坛。
2: 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词的板块呢。今天呢，全网的热搜啊，可能就只有这一个，那就是西班牙完胜法国啊。
3: 是的，在今天的凌晨哈，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在达拉斯体育场来进行。头号热门法国队是0-2完败给二号热门西班牙队，亚马尔赢得点球，阿亚萨瓦尔主罚首开纪录，而波罗扩大比分锁定胜局。作为两年前的欧洲杯的冠军，西班牙队是连续两届大赛都闯入到决赛，他们将和阿根廷或者英格兰来争夺最终的冠军。

0: 而德尚在率领法国队在最后一届大赛止步四强。此前六场比赛啊，法国队可以说是顺风顺水，但是在西班牙面前，他们的前场巨星组合是完全被遏制，失误连连，整场呢是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啊。
1: 对，而且整场的传球失误也蛮多的，中场的时候经常是被西班牙给断球，要么就是想做一些传切配合的时候，总是能被别人猜到这个他们的路线，
0: 对，
1: 然后就被断球。然后奥利赛确实这一场是被严密的盯防，自己感觉踢得也非常的窝火哈。那法国上一轮呢轻举实力强劲的摩洛哥本场首发做出了两处调整，楚阿梅尼和巴尔科拉是取代了科内还有多埃的位置，那西班牙维持了上轮绝杀比利时的原班人马，而佩德里呢继续担任替补的位置。
0: 半场战罢呢，西班牙的控球率是达到了56%，射门是5-2，射正次数是1-0，预期进球数是0.99比0.04。而法国队的半场呢，则是零射正啊。这一幕其实出来的时候呢，可能很多的球迷
1: 没想到，
0: 肯定是想不到，整个半场法国队一脚射正都没有，这已经是他们在本届赛事的第三次啊。此前是对阵塞内加尔和巴拉圭啊。那历史上呢，这个世界杯半决赛半场落后的球队其实只有2支能够最终的打进决赛，那就是1990年的阿根廷对意大利，2018年的克罗地亚对英格兰。姆巴佩在上半场呢，其实只有15次的触球，为两队球员当中最低的。而整场比赛呢，西班牙的控球率呢是51%，射门是10-10，射正是2-3，破门良机却是高达3-0啊。也就是说，下半场虽然说这个法国队有一定的反扑啊，射门次数也上来了，但是这些射门都不是什么绝对的机会、啊，
1: 就看得让人毫无希望的感觉、啊、
0: 对，然后所以他们真正的有价值的有机会破门的机会其实还是零，而下半场西班牙反而还有这个3次的破门的良机，
1: 是，
0: 而预期的进球数呢也是从这个0.3啊这个保持到了最后，而西班牙则是高达1.63啊。
1: 而本届世界杯前呢，波罗啊在西班牙队是零进球，而今呢一举成为继耶罗之后西班牙队史第二位单届世界杯打入2加球的后卫哈。
0: 比分呢是2-0，如果这只是一场小组赛或者是前面的淘汰赛的话呢，可能觉得波澜不惊啊，但是作为一个半决赛，这个2-0的比分啊就显得格外的刺眼啊。如果你看过这场比赛的过程的话，那你更是会觉得，如果你是支持法国的那一方，
1: 对，你是法国球迷，
0: 真的是绝望的这种心情，
1: 相当的绝望，因为真的是感觉不到任何的一丝机会或者反扑的那种感觉。像之前阿根廷对埃及的那场比赛阿根廷是3-2完成了绝杀，
0: 对，
1: 然后这场比赛怎么说呢，因为西班牙的这种传控或者说防守体系真的太强大了，而且针对性太强了、你根本就找不到任何一丝的这种机会哈。
0: 给我感觉啊，整场比赛西班牙就像是一张渔网，然后这个法国队呢就像是在这个渔网当中
1: 在里面乱窜，
0: 被套住的一个人，怎么都找不出这个
1: 找不到
0: 空间能够突破出来，是吧？
1: 对，没有任何的点可以突破，而且能够突破的那几个人感觉已经被牢牢的给网住了哈。
0: 是的，所以这场比赛呢、这个之前的比赛当中能够火力全开的这个攻击群啊，完全是哑火了，不管是奥利赛还是姆巴佩还是登贝莱啊，完全没有一个能够就是突破出来。
1: 而且在开赛之前嘛，大家可能想象中会是一场5-5的巅峰对决，或者说是一场进球大战哈。但是呢却成了西班牙的轻松完胜。全场比赛西班牙控球51%啊，刚刚也提到了射门还有射正还有破门良机方面都是，还有预期进球方面啊，数据都是要比
0: 全面领先
1: 法国要好看啊。那法国队的纸面实力或者说或许哈、是高于西班牙的，因为他们的身价高达8.44亿欧，是非常豪华的阵容。
0: 这个8.44亿是他们的首发的身价、还不是全队的身价啊。
1: 而且也要比西班牙高出2亿多。但实际打起来却完全不是对手。而且亚马尔赛前反复强调，哎，法国应该害怕西班牙。法国队本场的预期进球创造到了1966年有统计以来在世界杯赛场的最低值啊，低得吓人
0: 了。只要是法国队参加这个世界杯啊，就没有过这么低的预期进球数啊，哪怕是输的比赛或者说是这个被淘汰的比赛，这个预期进球数方面也没有这么低过啊。
1: 对，我感觉可能就是因为之前在大赛当中连续输给西班牙，所以说法国可能上来

0: 憋着一股劲儿
1: 啊，
0: 但是这股劲儿呢，在那粒点球之后突然感觉就卸掉了哈，
1: 是
0: 就变成了这种没有头脑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这种感觉哈。
1: 是的，这场比赛呢，西班牙还追平了一项世界纪录，什么纪录呢？就是已经连续37场各项赛事保持不败，28胜9平啊，这也是追平了意大利保持的男子国家队的历史纪录。那如果决赛再取胜的话，那么在统计上，只要他的决赛120分钟不败啊，就不管他点球还是胜还是负了，他们就可以刷新这样一个整个国家队的一个世界历史记录了。
0: 嗯，而且可能还有一项记录吧，就是小组赛到这样的淘汰赛到目前为止，他们
1: 只丢
0: 一个球
1: 啊，
0: 真的非常的恐怖哈。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半点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来聊到今天的体坛热搜词：法国被西班牙完胜的这样一场半决赛啊，出乎绝大多数人的意料，但是却给了我们不一样的精彩。
1: 嗯，确实，因为普遍认为这个德拉芬特的西班牙在这届大赛当中哈、啊，不似往届西班牙那样重视传控，其实还挺重视的。
0: 嗯，
1: 从小组赛第一场开始就能看出来哈、
0: 啊。是，但是他们的传控呢，其实我觉得比以往的这种纯传控好像更恐怖一些。
1: 就是他们在缓慢的通过传控来渗透你的防线啊，让你在那种好像不经意间哈、啊
0: 嗯，
1: 突然就被打穿了。
0: 特别是在这场比赛当中有一个。精彩的配合，虽然说这个球最后没打进啊，但那确实是典型的西班牙的这种传控的把球传进门里的这种风格，
1: 确实传到了这个法国的门前了哈。
0: 对，
1: 但是呢，这个斗牛士军团的控制力哈、啊、相当的恐怖，因为迄今七场的比赛啊，西班牙七个对手的预期进球之和只有2.33，
0: 嗯，
1: 而且西班牙的实际丢球就只丢了一个球，在那个比利时那儿丢了一个球哈、
0: 嗯。
1: 那阿根廷或者英格兰哈、啊，他们会有信心。或者说会有这样的攻击力和能力去击败这样一支西班牙吗？真的存疑了。
0: 其实现在世界杯真的是看一场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点想要一边倒一场那种感觉。
1: 对，
0: 前面看法国你觉得就是
1: 哇好强大，
0: 直接一边倒的就压法国就
1: 完了，没有谁挡得住他们啊。结果
0: 这场西班牙2-0法国，那还有什么疑问了，那就直接西班牙了是不是
1: 但是真的可能每一场比赛球队的这个状态或者说教练的这个排兵布阵哈、
0: 嗯、
1: 临场的这种调度，
0: 还有就是球队的战术风格，你这场比赛真的是感觉就是法国的这个战术风格完全被西班牙的战术风格所克制、嗯、啊。
1: 对，然后还有就是一些临场的因素真的有可能会决定整个比赛的一些走势或者走向哈、啊、
0: 嗯，
1: 那就看会发生什么一些意外的一些情况吧，比如说上半场意外给你造个点球啊，说是意外造一个这个定位球突然就进了呀、嗯、之类的，那这个比赛的走势就会比较明朗一些。
0: 那对于西班牙队来说呢，他们是连续两届都跻身到了大赛的决赛啊，一个是欧洲杯，一个是这个世界杯啊。那离复刻前辈大赛连冠的壮举现在就只有一步之遥了。德拉芬特呢进一步也巩固了自己作为西班牙队史传奇主帅的地位。世界杯半决赛他完胜了头号夺冠热门法国队啊，这位65岁的老帅啊也再次展现了自己的执教能力啊。其实怎么就说是完胜了头号热门呢，这个其实赛前头号热门是他们自己西班牙呀，
1: 是
0: 只不过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他们这个热度就是感觉他们有点像控热度的感觉啊，不想让自己热度那么高、因为赛前他们确实是热度最高的球队啊，但是法国队的强势表现呢让他们反超了西班牙成为了头号的夺冠热门。
1: 第一场比赛算是就是他们自己给自己降了一些
0: 降温啊，
1: 然后让自己保持冷静，相当于是渐渐的就进到了决赛的这个位置。
0: 是
1: 赛后呢，德拉芬特表示，球员们展现了投入、团结和才华，他们让困难的事情看上去简单，他们有才华，又有着对于人生和体育的出色态度，很难用语言来形容我现在的感受，这种感觉应该介于幸福和自豪之间哈。正如我一直所说的那样，能够执教这样一支非凡球员组成的球队是一种莫大的荣幸，我们希望继续前进，继续进步，我们距离目标还剩最后一步，我们会全力以赴地去完成它。
0: 嗯，这一路累积了太多的压力了，也肩负着巨大的责任，因为能够闯进世界杯的决赛意义非凡，能够站在这里本身也是一种幸运，你必须要珍惜和感受这一切。将近4年前啊，我刚开始合作的时候呢，其实就确立了自己的一个理念，这4年来我们始终在忠于这一套理论，也正是它把我们带到了今天。我还是那句话，我真的是感到非常的自豪啊。
1: 嗯，德拉芬特还升华了这支成功的国家队的意义，他说，我看到了一个快乐的更衣室和一个全情投入的国家，我们找回了2010年的精神。本场比赛呢，那些没有上场的球员还留在场内进行一些训练，由此可见我们这支球队的精神。
0: 是啊，这个有点感觉有点日本队的感觉了啊，这个就是拿到了这么大的一个喜悦之后，哎，这个该干嘛还是干嘛是吧，
1: 就是过于的 的那种吓人的理性了。
0: 是这场比赛呢，法国队的一些凶狠的动作啊，似乎是得到了裁判的宽容。比如说奥利赛开场不久就踢了这个罗德里的脚踝，这样一个铲球的动作啊，德拉芬特也吐槽说，裁判对于很多的犯规呢很宽容。我们在对阵乌拉圭的时候就有过这样的不愉快的经历，这也不太公平。
1: 那对法国来说，他们在遇到巴拉圭的时候
0: 也有这样的
1: 不愉快的经历。这一战的下半场，在法国队刚要起势的时候，波罗的进球就基本扑灭了对手的希望。本届世界杯前呢，波罗在西班牙队还没有进球，而他一举也成为继耶罗之后西班牙队是第二位单届世界杯就打入两个球的后卫
0: 这位热刺的后卫表示这简直就是梦想成真说实话，就算是在我最疯狂的幻想里也没想过会有这样的一幕我真的是非常的开心今天我们完成了所有赛前认为必须要做到的事情，因此呢也成功的晋级。我们知道对手是一支非常难对付的球队，他们此前一直表现得非常出色，这一切都归功于整支球队，我不能把功劳归功于自己。我们知道如果想要接近决赛的话，就必须要把控球把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我们也很清楚限制住对手最擅长的东西才是取胜的关键，而我们做到了，所以呢我们真的是非常的高兴。
1: 对，你看西班牙的后卫都能够进两个球以上就能看出这支球队目前的锋线也好，后卫也好，还有这个中路也好，各方面的实力都相当的均衡。

0: 场，他第二粒这个进球，当时看了一下，就是在传切的过程当中和队友默契的配合，一下就把法国的防线撕开了。可能法国队他们自己防守是也没有想到哈，这个后卫会自己给自己造一个射门的机会吧。
1: 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呢，法国队的主教练德尚呢就表示，我们的球员当然很沮丧了，但是要承认我们在技术层面确实表现的不如对手，失利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水准，还犯下了一些错误，我们的一些传球原本可以制造出机会的。
0: 我们接下来将参加季军战哈，我不想自我否定，但在这场比赛中西班牙展现出更高的竞技水准，我和球员一起备战，希望在这场季军战当中拼尽全力啊。而在这场冠亚军进决赛的战斗当中也拼尽了全力，而且也希望进入决赛，但是呢我们没有达成目标，我们也很失望，我也不想贬低这支球队的成就，西班牙确实表现得很棒，他们掌控了比赛。
1: 对于这场比赛的主裁判伊万巴顿啊，比赛结束之后呢，法国队的主教练德尚表达了他的不满，他说啊，裁判，哎呀，这个我要是说点什么就感觉我像一个爱哭鬼一样，是吧，但是我还是想问问你们，这个裁判具备执法世界杯决赛半决赛的这样一个水平吗？他判了点球，但问题不仅仅是点球，这里边有很多的问题，我不是针对这场比赛的主裁判，但是请你们也自己思考一下吧。说实话啊，我在看这场比赛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裁判真的是不具备执法如此高阶段的这样一个比赛的能力，
0: 确实他没有掌控这个比赛怎么说呢，执裁节奏的这个能力啊，就感觉好像没有太多自己的一些主观的臆断，包括有一些地方他自己做了判罚之后，可能耳机里面传来了这个助理裁判的一些些怎么说对他的指示吧，他马上就改判了。
1: 说实话我客观来说我觉得不如马宁啊。
0: 确实，那对于德尚的表态，西班牙队的主帅德拉芬特回应说哈，输球的时候所有人都会找借口，我们在判罚上也经历过很艰难的时刻，现在我们还记得对乌拉圭那场比赛的判罚，我们认为有些裁判对我们是有损害的，至于纵容犯规这种事儿，我希望所有人都有所改进，主裁的判罚还有 VAR 的介入都应该提升水准。
1: 而西班牙队的队长罗德里对判罚尺度呢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本场比赛奥利赛啊曾经对罗德里进行了一个凶狠的铲球，鞋底呢也踩到了他的脚踝，但是主裁判没有做出判罚，罗德里认为啊，我们已经连续三场比赛遇到这样的待遇了，大概有10到15次犯规都被裁判忽略掉了，如果裁判总是这样，那么后卫们就会一直做同样的事情，裁判对于犯规的纵容非常明显，今天也是这样，看两边都对这个裁判不满，那真的就是裁判有问题，
0: 有点问题。姆巴佩呢在参加的三届世界杯比赛当中哈，首次未能打入决赛，而此前姆巴佩两度参加世界杯，像18还有22年世界杯哈，法国队的成绩是一冠一亚，都是进了决赛的。
1: 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姆巴佩也表示啊，我们确实没有能够踢出我们想要的水准，不论是战术层面还是技术层面啊，我们都没有展现出应有的水平，当你无法在世界杯半决赛做到该做到的事情的时候，那你当然就无法获胜。
0: 他还说西班牙坚持贯彻了他们的比赛计划，他们喜欢控球，喜欢掌控比赛节奏，我们的想法是对他们进行高压逼抢，避免他们掌控节奏，但是我们没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犯下了太多的技术错误，在需要制造威胁的时候我们没能做到这一点。
1: 他还说我们让对手掌握了这场比赛的节奏，我们本来应该打破比赛的平衡，但是我们没有做到这一点。法维安·鲁伊斯还有罗德里他们一直有足够的时间去组织进攻，而我们在逼抢当中也缺乏沟通，我们本来应该制造更多的一对一对抗，让对手跑动起来，但是当我们夺回球权的时候，我们的传球并没有达到世界杯半决赛的要求，而这一切的因素就导致了最后的失利。
0: 他还说到，我们和大家一样都感到非常失望，进入决赛是我们的梦想，我们希望让我们的国家拥有做梦的机会，我们希望书写历史，但是现在我们只能接受这个结果，我们非常失望，我无法用言语形容我们有多失望，我们接下来会好好恢复，会放个假然后继续前行，足球不会等待任何人，不论是在俱乐部还是国家队，新的事情都会发生。
1: 他来
0: 的
1: 话
0: 失望的，就是完全不把那个季军赛放在眼里了。
1: 对，我刚想说你们不踢季军赛了吧，
0: 就想着放假了，就是无所谓了哈，这个季军争也罢，不争也罢哈。
1: 但是他们的主教

0: 教练倒是对这个季军还是挺在乎的，一直在强调他们还要再打这场比赛，而且也要拿出这个最好的水平
1: 啊。队员已经完全不在意了，
0: 是
1: 就这样季军赛会踢成什么样子，大家估计也猜不到。
0: 但我觉得应该会是一场比较好看的比赛啊，
1: 就是多一些进攻嘛，多一些进球哈、之类的。
0: 北京时间的下午3:45，接下来时间进一段课程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体坛风云、体坛热搜词啊。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英阿大战的一个场外的信息。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阖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啊，我们说到这个西法大战啊，这场比赛的话题确实是非常的多啊。这个西班牙的一位媒体人叫龙塞罗塞，在这个专栏当中是这么写的，他说这是多么团结的一支球队啊，多么富有集体感和责任感的团队啊。如果这是一个大家庭呢，一定是街道邻里间最令人羡慕的一家人了。在这支西班牙队里，没有自我中心主义，没有背叛，大家是相互尊重、相互帮助，没有任何人在意所谓的咖位，所有人都朝着一个方向在划桨，把船划向纽约的哈德逊河呀。
1: 这段话是内涵了好多球队。
0: 对，那个确实当就要不他能当这个专栏的作家呢，是吧？
1: 哎，确实，昨天在亚马尔造了那个点之后，我在想应该是他去主罚吧，
0: 嗯，
1: 但是给了这个奥亚萨瓦尔去主罚这个点球哈，所以说可能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在意要去因为自己身价高啊，
0: 也没有哪个球员说要刷一个什么进球数啊，争一个金靴什么的。要是平金靴的话，那可能还是梅西和姆巴佩啊，即便到最后这个，而且他们还要再打一场比赛，所以
1: 还有进球的机会，
0: 对，还有进球的机会。所以说这个法国队和这个阿根廷队啊，这个不知道有没有争冠的这个机会，但是他们至少有争这个金靴的机会啊。
1: 对，感觉西班牙这个球队就是好像就
0: 很平均，
1: 就跟这个龙塞罗塞说的一样，就是一个整体的目标是一致的，并不是说要去争一些个人的奖项，就是想把这个世界杯带回自己的国家哈，所以都是在朝着这个目标去奋进，而现在确实也到了最后的阶段了。
0: 是，他还说要感谢属于人民的路易斯啊，路易斯呢其实就是德拉夫恩特了，就是他们的主教练，他为球队找回了激情，感谢小伙子们，他们找回了南非记忆。我们这一代人曾经认为啊，我们可能再也看不到西班牙队进入世界杯的决赛了，感谢你们让谦逊这个珍贵的品质迸发出了与个人能力一样强大的力量。
1: 嗯，而且他还说到，在这场半决赛之前，我们已经连续三次战胜法国，2024年的欧洲杯半决赛，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决赛，欧国联半决赛那场还挺戏剧性的，一个大比分5-4战胜的法国。
0: 但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就有点像那个日本跟巴西队的那场友谊赛啊，就是我先是进了好几个球，我这个比赛已经奠定了胜局了，然后我就可以演练更多的战术，然后就不在乎我丢几个球了。其实西班牙队也是一样的，先四个球领先，对吧？然后法国队这边再扳回来，其实也无所谓，你不可能把五个球都扳回来吧？
1: 但是真的就差一点，所以说好像在那场比赛的赛后，姆巴佩还对那个主裁给的加时的时间太短了，还表达了一些不满，觉得说如果加时
0: 时间足够长，他有机会扳平。
1: 对，踢个5-5，天，一场比赛进10个球，很难想象。可能就是因为这场比赛吧，所以法国队可能心里边也是憋了一股劲儿，而西班牙因为这场比赛也积累了非常多的一些
0: 经验，
1: 还有心态上的一些优势哈。
0: 对，这个心态上的优势我们在赛前的分析当中也是一直在强调啊。
1: 所以说法国现在真的哈可能承受不了这一切了，西班牙确实可能就是法国的克星了。
0: 在这场半决赛之前呢，我们已经是连续三次战胜法国，就是这位专栏作家所说的啊，他说包括2024年的欧洲杯的半决赛，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的决赛啊，包括奥运会的决赛也算进去了啊，还有这个欧联杯的半决赛，法国承受不了这一切啊，我们就是他们的克星。
1: 奥运会算进去，主要是在法国本土啊，击败了东道主夺冠，那肯定要算进去。
0: 是，
1: 而且他还说哈，佩德罗·波罗彻底征服了我，我应该向他道歉，我太喜欢卡瓦哈尔了，以至于当波罗被征召时，我当时还批评过这个决定，而我自己呢才是这一个蠢的人啊！这位英雄应该成为本届世界杯最佳右后卫，他的表现光彩夺目，两粒金子般的进球证明了他的多面性，他在攻防两端都可以发挥关键作用，他的进球浇灭了法国的希望。
0: 他还说我们能够听到西班牙球迷在达拉斯体育看台上的欢呼啊，斗牛士拔光了高卢雄鸡的羽毛，法国再一次倒在了我们的脚下。
1: 之前不是在调侃说啊，这场法国法兰西那应该会拦截西班牙吧，结果最后应该变成了西兰花了。
0: 来热搜词啊。那么在西班牙和法国这场比赛就是尘埃落定之后啊，那我们的目光呢肯定是聚焦到了英阿大战啊。其实这场比赛的关于技战术层面和备战方面的情况，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呢已经是分析的很多了。今天我们再补充一个场外的信息啊，就是世界杯的半决赛，阿根廷对阵宿敌英格兰这场比赛的赛前发布会上，阿根廷的主帅斯卡洛尼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啊，谈到了一个是西班牙在半决赛当中是2-0战胜了法国，率先的挺进了决赛。对于这场比赛呢，斯卡洛尼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看了一会儿这场比赛，西班牙呢是公正的胜利者，他们的表现非常好。这是本届世界杯最全面的一场比赛，在这里要恭喜西班牙，他们的胜利实至名归。”
1: 而斯卡洛尼和西班牙主帅德拉芬特交情还不浅。当初呢，斯卡洛尼在西班牙参加教练培训班的时候，德拉芬特还是他的老师哈。哇，师生关系。斯卡洛尼表示：“我为他感到高兴，他配得上拥有这样的成绩。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一直给予我帮助。我会不会给他打电话？看情况。如果我们半决赛赢了的话，我就不会打；如果我们输了，我会帮他一把。但是呢，最好还是决赛之后再和他联系吧。”
0: 嗯，这个斯卡洛尼的态度倒是挺开放的，就是也没说自己一定要赢，是吧？就是自己输了，好像也接受这个结果，是吧？
1: 毕竟是自己的老师哈。
0: 阿根廷在此前的淘汰赛当中是涉险过关，而且是接连的涉险过关，三场比赛全部打了120分钟啊。
1: 对，
0: 其实对于阿根廷这种年纪偏大的球队来说啊，这
1: 消耗很大，
0: 这三场120分钟啊，真的不是什么好事儿啊。当然，他们的表现呢也引发了一些的批评。对此呢，斯卡洛尼回应说呀：“从数据来看呢，我们的表现其实也没有像外界说的那么糟。既然我们已经来到了赛事的这个阶段，那说明我们在一些方面还是做得挺好的。感谢小伙子们，我们再一次进入到了四强，我们已经做对了一些事情。即便这还不够，但是我们也应该为已经取得的成绩感到自豪了。”
1: 嗯，他还说，打进半决赛或决赛却不用遭罪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球队拥有极大的优势。上届世界杯我们比对手强，但也是吃了很多苦才进的决赛，我们已经习惯了。但是在世界杯这样的赛场上，我们应该顶住这种压力。哇，那目前为止说没有吃苦的真的只有西班牙，几乎是没有，
0: 全都是最低消耗，1-0主义是吧，
1: 几乎没有吃过苦，只不过是第一战的时候可能让大家有些所谓的大跌眼镜了。

0: 但是其实也没有什么多大的消耗，不就是一场0-0，
1: 就是传来传去，
0: 对吧？跟这个葡萄牙1-1的刚果金性质还不太一样啊。
1: 而且还把自己的这个传控的这种技术也好，或者说状态也好，在那场比赛彻底的激活了。
0: 但是说到阿根廷和英格兰这场对决呢，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宿命感啊，因为他们也是赛场上的宿敌。而在球场之外呢，1982年的马岛战争啊，其实给阿根廷是留下了持久的伤痛记忆的啊，也就是阿根廷跟英格兰的这场国家之间的战争。
1: 哎呀，历史的纠葛。
0: 对，有记者提及到马岛战争的时候呢，斯卡洛尼表示说，这只是一场足球比赛，对于40多年前发生的事情，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这都是徒劳的，那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很悲伤的历史，但是我在这里没办法说这场比赛有什么超越足球的含义。
1: 他还说，有人因此承受痛苦，我不能再说些什么，我不想火上浇油。球员们都清楚，这是一场世界杯的半决赛，这场比赛本身就意义重大，我们阿根廷人拥有这段记忆，这是合理的事情，但我们不能把一些事情混淆。那段时期对于所有人来说都很悲伤，我们会铭记，但如果我们不把这场比赛仅仅当作一场比赛的话，那我们就搞混了一些事情了。
0: 明天的下午3:56啊，接下来时间呢，为大家预告一下即将开打的一些精彩赛事。
2: 赛事预告。
0: 首先来预告一下，今天晚上的8:15U17女篮世界杯的1/8决赛啊，U17女篮要对阵拉脱维亚的U17女篮啊，这场比赛如果赢了的话呢，就可以打进U17女篮世界杯的8强。
1: 另外关注一下，在晚上的10:30 WTA250雅典站的1/8决赛，郑钦文将会对阵米契奇。
0: 那么最重要的一场比赛呢，当然就是明天凌晨3:00的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和阿根廷的这场比赛啊。其实从怎么说呢，从这个客观理性的分析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是英格兰的胜面可能要更大一些。
1: 对，
0: 因为阿根廷毕竟是进行了3场120分钟的消耗，
1: 消耗确实
0: 偏大。
1: 对，而且但是话又说回来哈，阿根廷连续3场的这样的一些消耗都没有磨灭他们这种钢铁般的意志。所以说这场比赛应该也很有意思，因为英格兰也算是一个进攻能力相对来说比较强的一支球队，那阿根廷呢应该算是一个防守还有包括单点进攻能力比较强的球队吧。
0: 总之这场比赛我觉得过程应该是非常的精彩，甚至比这个西班牙对法国的过程可能要更精彩一些。
1: 是，我觉得可能这场比赛更多的还是要看主教练他们在派兵遣将还有战术上边到底他们的意图够不够明显。
0: 但如果要聊到主教练的这个战术能力的话，好像图赫尔的这个临场的指挥啊、调度啊、各个方面啊，好像比这个斯卡洛尼要稍微的要优秀一些啊。
1: 哎，但是足球是圆的嘛，还是要看一下明天的这场比赛到底会有怎样的一些走势。就明天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详细的分享了哈。
0: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1: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1: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2: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位，在这一时段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今天呢，正式的进入三伏天了，各位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你没有准备好。
1: 我刚刚没有准备好。对，我现在正式来迎接我的这个入伏天了。
0: 不管你有没有准备好啊，这个天气它是不根据你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是真的进入了三伏天了哈。
1: 是，
0: 其实我觉得还好的原因是因为前一两个星期就会让你有那个适应的感觉了。
1: 嗯，
0: 没有不至于说突然间给你抖来说，哦，三伏天了，你要坚持住哦，是真的到了苦夏的时候了哈。
1: 嗯，是。
0: 7月15号呢，正式入伏，一年中最热的日子呢就要来了。但是这个日子呢会持续到8月23号出伏，全程长达40天，是属于加长版的三伏天了。
1: 是。
0: 在2026年的三伏日历上呢，这个有初伏、中伏以及末伏，对应的时间呢分别是这个初伏就是7月15号到7月24号，然后呢中伏就是20天，7月25号到8月13号，紧接着末伏就是8月14号到8月23号，
1: 嗯，
0: 总共40天。
1: 是，
0: 大家可能觉得，哎，那我熬过40天就好了，不会这样哦。
1: 还有秋老虎是吗？
0: 因为在以往的这个经验里头，三伏天过后还会再热一段时间。
1: 嗯，
0: 你会觉得就是啊，怎么还没有到秋天？甚至到了秋天之后，我都觉得好像热半个月吧，就是我们俗称的那个秋老虎嘛，
1: 嗯，
0: 对不对？当然每年的三伏天呢，大家都会这个在那吼啊，好热好热，但是每一年都得过。只是说有一些年份的三伏天是属于短三伏，
1: 嗯，
0: 就是可能时长大概30天。
1: 是。
0: 那长三伏呢，就是可能40天左右。
1: 嗯，
0: 那今年呢，就刚好，这个，
1: 赶上了这个长三伏，是吧？
0: 对对对，而且最近这几天，这个各地也是出现了气温的最高温度吧。
1: 嗯，
0: 昨天呢，重庆的沙坪坝最高气温是41.3度，果然火热的魔都。
1: 嗯，
0: 刷新了今年以来省会首府直辖市的一个新高。那南京气温冲上35度，我觉得。
1: 35度其实还好了
0: 啊，对，但是他们的湿度更高，
1: 哦，
0: 体感温度可能达到40度左右，
1: 嗯，那确实也很难受。
0: 但是我们四川的话呢，有一些地方，包括这个重庆、湖北，
1: 嗯，
0: 体感温度超过了46度，
1: 是
0: 堪称这个超级的桑拿天。
1: 嗯，我昨天还看到有一个人在那个短视频平台上分享，他说大概是在昨天的这个下午2点钟左右，他发了一个视频，他说。哎，为啥子这个洪崖洞没得人的嘞？
0: 啊，你们快来
1: 逛！他说你们快来逛哦，一天都不打机哦。
0: 那会不会有反其道而行的？比如这种身体比较好一点的，到了晚上之后再去洪崖洞，稍微退凉一点点，
1: 晚上。

0: 晚上倒还行，大家说的那个两点钟谁去逛啊？
1: 那个时候大家都睡觉了哈。
0: 对，那么热哈、
1: 啊。不要以为晚上就不热了，我发现现在是不仅白天热，晚上的温度也是居高不下。基本上没有怎么降下去过。
0: 嗯，
1: 我记得往些年，你比如说晚上可能就温度就降下去了，你早上起来那个空气是凉的，
0: 嗯，
1: 那个风吹起来也是体感就是凉嗖嗖的感觉。但是你要知道过这个，就是最近吧，这一个星期左右，我早上起来6点多、打开窗户，
0: 是
1: 它那个温度也没有说就是降下去
0: 啊、哦，没有风，
1: 出门的时候没有风，
0: 对，
1: 也没有凉的感觉。
0: 嗯，
1: 前人说听你吹，人家洪崖洞每天晚上人山人海。凌晨2点的洪崖洞人山人海吗？你猴龟哟、哦！
0: 凌晨2点可以接受，因为这个时候可能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热了哈、嗯。但是如果说你是下午2点钟的话，那我很佩服你。
1: 哎，对对对，怪哥说我不怕，我车上24小时空调开放。那你要记得上一次给您分享的，在车里头我们该怎么正确的使用空调哦。
0: 嗯，是的。
1: 小白脸说天气不服就来一首太乙镇的，你打我噻，我服，我没有不服。对，这热的天气我真的是服的，我没有不服过。
0: 嗯，
1: 在这个时候我不会嘴犟说这个我
0: 还不够热是吧？
1: 对、啊、我真的是有开空调吹风扇这些，我不会让自己觉得很难受。
0: 嗯，
1: 因为我身体是真的受不了哈。
0: 是，
1: 但中央这个气象台在昨天下午的也发布了这个高温黄色的预警哈，预计今天呢，你看我们四川东部、重庆西部都达到了40度以上。
0: 嗯，
1: 所以大家真的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0: 没错，
1: 高温时段呢就避免外出了，尤其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阳光是最强烈的。
0: 嗯，是的，
1: 实在是要外出呢，就比如说戴宽檐帽啊、太阳镜啊，
0: 嗯，
1: 这个透气以及防晒的衣物啊，男生女生打把伞嘛。
0: 嗯，是的，如果说不打伞的话，就是那个太阳光照在皮肤上都是有点刺痛刺痛的哈。
1: 嗯，
0: 是。还有呢，就是要合理的改善一下高温的环境，就是要注意室内的通风。当然，现在我们可能不怎么通风，因为我们要吹空调。
1: 但是可以这样嘛，比如说再吹一段时间之后，同一
0: 开一个小缝缝、
1: 就开不就打开一下下、可能就1分钟2分钟左右，
0: 是，
1: 然后再关掉
0: 换一下气，
1: 这是我能想到的。既不浪费这个电，也不会让你的室内温度突然间降下去，但是又可以稍微透一点空气的这种唯一的办法吧。
0: 是的。
1: 另外一定要科学的调整一下你的活动强度哈。夏天如果你真的是要健身或者是要锻炼的话呢，就选择早一点或者是傍晚之后，循序渐进的适应高温，
0: 是，
1: 然后呢再进行一个锻炼，
0: 不
1: 要剧烈运动哈，
0: 嗯，
1: 就散步就可以了。
0: 是的，当然呢还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哈、对，不管是夏天还是我们日常，你不要等到口渴了你再喝水。还有呢，像在这样的一个非常炎热的环境下，就是可以饮用一些淡盐水，包括一些电解质饮料，或者是椰子水、绿豆汤等等这些解暑的饮品，避免去饮用到比如说酒精啊、咖啡、浓茶和高糖的饮料。对于可乐和果汁这些高糖饮料呢，可能会加重脱水哦。
1: 一定要记得，口渴了就要喝，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个
0: 淡盐水
1: 啊、
0: 电解质
1: 饮料，
0: 对，
1: 或者是喝点什么汤嘛。
0: 嗯，
1: 再不济就喝白开水。
0: 白开水，
1: 白开水。真的，因为老早以前他们玩梗，不管你做什么，你多喝点水，多喝点温水，好像是一种那种不太好的那个，但是我们真的关心你，就是真的让你多喝一点温水，
0: 嗯，
1: 就对身体好。
0: 是的。
1: 还有就是夏天到了，可能这种蚊虫鼠疫比较多，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防蚊措施。
0: 是，
1: 因为上个星期我就是在外面待了大概8个小时左右，我整个脚背面和我的小腿全是被咬的那个蚊子疙瘩，
0: 是，
1: 然后造成那虫咬皮炎，
0: 钟
1: 里应该看到，就真的是很触目惊心，
0: 对，
1: 所以大家要注意到哈。但是现在很多小区或者家里头，他们会进行那个喷洒，有一些药剂，来就是杀虫，就杀蚊子之类的哈。
0: 是，
1: 大家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了，
0: 嗯，
1: 因为在最近的话，有一位福建的17岁男生，就是帮忙给小区消杀，但是由于那个设备的老化喷壶发生了渗漏，敌敌畏的稀释液浸透了裤子，紧紧贴在臀部和大腿的后侧。
0: 哎呦，
1: 结果就进了 ICU。
0: 哇，天哪，就是还很危险哈。
1: 嗯，
0: 其实刚开始呢，他以为是这个杂草引起了一个皮肤过敏，所以呢，他就吃了一些这个抗过敏的药。
1: 对。
0: 但是没有想到，几个小时之后，他的双腿包括臀部的皮肤呢，出现了大面积的灼伤和红肿，并且呢，

0: 冒出了成片的这个水泡啊，
1: 嗯，
0: 最后呢被送进了这个 ICU， 我当时呢已经处于比较这个危险的一个状态了哈。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刚给大家分享到有一个小男生啊，17岁，帮着小区喷洒这个药物来杀虫，结果呢因为那个就是渗漏了哈，然后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然后进入了 ICU、
1: 是，
0: 然后就是好像大家才反应过来说，原来这个敌敌畏这种所谓的农药啊，并不是说就是
1: 喝了才有毒哈、
0: 并不说进了口才会中毒，
1: 是
0: 原来是挨着皮肤也那个会
1: 也有危险哈，
0: 中毒哈，
1: 对，
0: 当然医生也特别提醒，像敌敌畏啊、百草枯、敌百虫这类的农药，绝非只有喝下去才致命，它们大多具有极强的皮肤渗透的能力。如果一旦进入皮肤的这个屏障到血液之后呢，早期可能只是轻微不适，极易被忽视，一旦发生比如说呼吸机的麻痹或者心脏的骤停，这些后果不堪设想哈。
1: 是的，那现在来说就是夏季可能大家接触到的这种机会会相对来说比较频繁一些，比如说小区里边有一些这种灌木丛啊、包括一些公园的草皮，会有这些物业或者是环卫工人进行蚊虫的消杀和除草的作业。
0: 对，
1: 那如果说就是刚喷过农药的这个叶片哈，包括它的那个土壤的表面的残留浓度相对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如果说你皮肤直接去触碰，甚至有的人说，哎，我想在这个草坪上坐一会儿哈，但是呢都藏着巨大的一个中毒的风险。
0: 一旦接触到这种农药或者除草剂呢，必须第一时间脱去被污染的衣物，立即用流动的清水或肥皂水反复冲洗接触部位，比如你的皮肤，至少持续15到30分钟哈。期间呢千万不要用热水，因为高温会加速毒物经过皮肤的吸收，一定要用凉水哈。
1: 是的，
0: 说到这儿大概有个疑问了，这小区消杀怎么还在用这个敌敌畏呢？
1: 哎，就是哈，这是可以用的吗？如果说不小心碰到的话会不会有危险呢？其实啊，事实上就是部分的地区的这一个消杀

0: 作呢，它是不再使用敌敌畏等等这种高毒的这种农药哈、啊，使用的可能是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有机磷的农药啥的哈、
1: 嗯。是的，但是你避免不了有些他还在用这个玩意儿。
0: 哦，对对对。
1: 我突然想到了，其实我小时候你。真的小时候命挺大的，我现在回想起我小时候，我妈妈也干过这个事儿，就拿那个家里面那个什么敌敌畏那些农药，然后用水稀释过后，对那个周围的那个坝子呀，那进行一个就是消杀，拿那个喷壶喷喷喷喷喷，
0: 是
1: 房间里面也喷喷喷喷喷，然后关键是把那个门窗紧闭，
0: 哎呦，
1: 喷了之后紧闭了，然后就关在里头，还想着把。就是那个可能蚊虫消杀的这个效果会更好一些，对对对，那个时候完全没注意到这些，
0: 是，
1: 但是我隐约记得好像比如说他会到了下午就把它打开，
0: 是，
1: 然后就是开敞开一下，然后才让我们进去睡觉，
0: 是，
1: 哇，那个时候真的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
0: 所以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的懂这个哈，
1: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到了这个消杀蚊虫这些东西，就尤其是家里头
0: 是
1: 还是要去购买那些可以用的东西，不要就是说拿到什么家里面的一些农药，你觉得哦，这个可以杀草，哎，可以杀虫，特别厉害，
0: 是，
1: 这个蚊子可能轻而易举你也用上来，关键是你要记得人呐，
0: 对，
1: 一定要注意哈，绝对不能本末倒置的去干这个事情哈，埋下一个剧毒的风险，往往就不可取了，
0: 是。
1: 那除了这个农药之外哈，小的时候我还就是有一些让我印象深刻的，你比如说，
0: 比如说
1: 老年人在一起的话，小孩尤其是到了晚上，夏天这个时候，出现的最多的一个事情就是大家，因为那个时候，除了电视的话，也没有什么手机，
0: 没有那么多玩的，对对
1: 对。
0: 对
1: 老人呐、中年人，就是忙活了之后就会聚在一块儿，还有小孩在那儿乘凉，然后吃点什么西瓜，
0: 是
1: 特别喜欢掰的有另一股色
0: 哦。特别的有意思、啊、
1: 对对对，你知道小的时候的一些灵异故事我到现在我都还
0: 哦，你都还记得，
1: 印象很深刻、
0: 那个时候不怕吗、
1: 怕呀但是你忍不住要听啊、就缩在就是奶奶的怀里头啊，或者是缩在妈妈的怀里头听他们
0: 摆、
1: 瑟瑟发抖、然后晚上就不敢去上厕所，
0: 是
1: 就非得拉着大人去、或者是晚上就睡觉就做一些噩梦，但是你架不住你他们在聊的时候你就要去听啊，
0: 好奇心，
1: 对对对，而且这些灵异故事是口口相传的，
0: 是
1: 它不会出现在什么书本上啊故事书里头，基本上就是老一辈的人传到小一辈，然后小一辈然后再传，就传了好几代这种灵异故事啊，
0: 是，
1: 而且在我们这个各个地区，口口相传的灵异故事还不太一样
0: 哦，不太一样，
1: 比如北方南方省份都不太一样，说白了广元传的灵异故事和内江传灵异故事也不太一样，
0: 是，
1: 你小时候没有听过这些吗？
0: 小时候也没人给我摆呀，
1: 你小时候咋过的呀？
0: 小时候可能都去这个山上跑了吧，
1: 然后坦途说蒲扇西瓜吹牛，对，这个就是小时候夏天
0: 标配了，
1: 标配了，就那个时候人情味也特别的浓，大家在一起
0: 十里八乡的大家都认识哈，
1: 对，而且我小时候在我奶奶他们家就是长大，然后是一个四合院，
0: 是
1: 很多一到了夏天晚上大概就是七点过，天气开始降凉之后，
0: 所有人都围坐在一起，
1: 对，然后家家户户有什么吃的也会摆上来，哎，你分享点我分享点啊，今天我炖了个什么汤，我煮了个什么水，然后拿出来就互相分享，然后就开始摆那些龙门阵，
0: 是
1: 老人摆的，然后你在旁边听得津津有味，那院里头当时也是就是我们那个小孩大概可能就是七八个，
0: 哦，还挺多，是
1: 特别多，躲猫猫呀，荡秋千啥的，到那个点儿他们吹牛我们就得去听，因为特别有意思哈，
0: 是，
1: 你比如说刚刚我提到的各地方的灵异故事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可能东北的朋友他们那边的灵异故事大概就是那个猫脸老太太，
0: 猫脸老太太啊、
1: 对对对，不知道啊，就是在收音机前有没有东北的朋友在听我们的节目哈，或者是这个北方的朋友
0: 有没有听过这个灵异故事啊，
1: 哎，对对对那怪哥说那时候晚上的月亮跟白天一样，对，基本上也不怎么就是开那个灯，就在那个院里头，
0: 是，
1: 然后在那摇蒲扇，然后聊到大概就八九点，天都黑得不得了了，可以睡觉了，然后才散开去，然后就回去睡觉，然后有人在关心我们空调修好了吗？
0: 修好了，修好了，
1: 谢谢您的关心。那天有人开玩笑说你们的空调坏了，全国人民都知道了，那也希望全国人民都知道我们的空调它修好了，我们现在就是非常的凉快，
0: 对，
1: 也感谢各位的关心，好不好？怪哥在跟我们分享说，天天晚上吃完饭十几个人一人一把扇子坐在大院子里面吹牛，对，瞬间就把我拉回到那个小时候的时候。

0: 围坐在一起，
1: 是
0: 摆各地方的，
1: 很快乐，
0: 对对对。待会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再给大家好好聊一聊口口相传的那些灵异故事。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一零二点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今天我们聊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哈，就是我们这个全国各省有哪些口口相传的灵异故事。所以呢，此时此刻，如果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呢，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一下你小时候听到过的哪些灵异故事，会让你印象非常深刻呢？
1: 嗯，
0: 添加到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进入音量器直播间，或者是搜索抖音。小倩的下午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1: 是的，
0: 跟我在说小的时候，我们是四合院，
1: 嗯，
0: 就是很多那种故事，大概率逃不过就是老人吓唬小孩。
1: 是，
0: 以前小的时候，我们那儿到了那个傍晚的时候，有一种鸟儿，
1: 嗯，
0: 它会叫的有点古怪。
1: 哦，有多古怪？
0: 就是我想一下怎么叫的来着。
1: 嗯，

0: 就咕咕，就这种叫法
1: 啊，
0: 就是很空灵
1: 啊，
0: 有咕咕那种叫法，
1: 不是像布谷鸟的那种叫，
0: 不是布谷鸟，不是布谷鸟。然后呢，有一次就是天就麻麻黑的时候，我跟我奶奶在那儿，她就给我指了一个看，我后面才知道那个鸟是啥，
1: 是啥，
0: 它其实就是猫头鹰
1: 哦，
0: 它蹲在那儿
1: 啊，
0: 它就像个人一样，是吧？蹲在那儿。远远的是个小黑影那种感觉，然后就发出这种声音，
1: 是，
0: 然后很可怕。然后小时候我们奶奶，她就那一老一辈就说，小孩到六点天要黑的时候就马上要回家，不可以在外面瞎逛。
1: 嗯，
0: 说那玩意儿叫什么，叫野猫子，会叼小孩
1: 儿，
0: 抓小娃娃，专门抓那种就是晚上不回家的小娃娃。
1: 哎呀，就是为了吓小孩。
0: 对，那时候特别怕，可怕得不得了。一到那个时候马上就所有小孩
1: 要回家了，
0: 都回家，然后都在院子里头，就不会离开那个院子。
1: 嗯，
0: 就再怎么疯跑啊，什么躲猫猫什么干嘛的，都不会再离开那个院子。
1: 嗯，
0: 就特别怕那个被野猫，我们怕那野猫贼，
1: 是
0: 就怕被抓走。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小时候大家都听过的狼外婆。
1: 狼外婆
0: 听过吧？
1: 嗯，
0: 狼外婆就是说有一个，就是类似于他会装就像狼一样的东西，他会扮作人一样的模样，然后在那个小路上，然后让你跟他一起回家。
1: 嗯，
0: 哇，我听过这个故事之后，我每一次从我奶奶就大一点，我从奶奶家回我们家，我就特别怕。
1: 在中间路段的时候，只有你一个人吗？
0: 就对我一个人，我就不敢回去。然后
1: 是，
0: 因为也是我奶奶他们那一辈儿讲给我们听的，所以她要对这个事情负责任。然后她就在那个口子上就一直望着我，
1: 她
0: 就一直就走，
1: 就看着你是？
0: 对对对，她要看着我到了我们家，她才会回去。
1: 啊，这么近吗？
0: 对啊，要不然你以为多远？我奶奶到我们家，
1: 哦，
0: 就是一个婆婆就到了，但她会在那个地方就一直看着我走。
1: 是，
0: 然后比如说我从中间我走的时候，我还会叫她，她会答应我。
1: 是，所以就是给自己增加了一点这种安全感，是不是？
0: 对，会儿我走一会儿，她会来叫我，然后我告诉她，然后我到家之后，我就会在那叫她，我说我已经到家了，
1: 然后她再回家。
0: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就是昨天那个朋友，他来跟我们说那个底座的事情，反映了人家得修啊，朋友。
1: 什么底座？
0: 就是那个天津街
1: 哦，
0: 那变压器的事情，
1: 嗯，
0: 啊，你得让人家修修吧，朋友。难道我去反映了，人家马上就？他总得一个过程吧，不会因为我去反应他就很快，好不好？
1: 是，
0: 给他们一点时间。
1: 对，因为天气确实蛮热的，可能这个弄起来需要一定的时间啊。
0: 哎，是是是，你看那个怪哥在说，对，就是那个夜猫子。哎，你看大家都想，就是小时候听过，多多少少可能，虽然内江和广元离得也不近不远的，
1: 嗯，
0: 还是有一些这个相同之处的哈。
1: 是的。
0: 然后安子怡说画皮，
1: 画皮，
0: 画皮，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话题呢？
1: 哎，可以听一听啊。
0: 还有这个怪哥他在分享说，小时候听的是后面山上有个麻衣婆，
1: 嗯，
0: 不能扯筋，扯筋的话麻衣婆就来吃娃儿。
1: 扯筋啊，
0: 就是扯筋，就是吵架。
1: 哎，
0: 四川话不扯筋吗？
1: 嗯，
0: 你不要扯筋哦，你们好好耍哦。
1: 嗯，
0: 这个可能也是为了吓唬小孩，让他们在玩的时候不要吵架，
1: 能够和睦的相处噶。
0: 哎，对对对，
1: 是。
0: 总体来说，就是为了吓唬小孩。
1: 对。
0: 啊，那个哦，你是八中的呀？啊，难怪我们听到的差不多。因为八中离广元就更近嘛，
1: 哦，比较近是。
0: 对，农村二哥在说97年南充僵尸事件，搞得全城提心吊胆。当时我们那天黑没人出门，抖音上能搜到。哦，这个也可能大概率也是这样所谓的灵异事件吧。
1: 嗯，
0: 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北方哈，北方那边，比如说北京长大的，可能就知道什么某某末班车的传说。
1: 哦。
0: 对，河北的什么瞬间移动，
1: 嗯，
0: 甚至一度拍成了多个纪录片。
1: 哎呀，真的可以瞬间移动吗？
0: 大家可能还会就是能搜得到。
1: 啊，
0: 哦，以前有一个那个节目叫《走进科学》，你有小时候看到过没？
1: 有印象，
0: 就央视的。
1: 是，
0: 我记得最最最最印象深刻的是，我还追着看，就是有一个地方的那个什么，就是漏电的事故。然后他们拿那个电表去测怎么怎么的，但是也没发现。
1: 是，
0: 然后。拍了一部还是两部，我直到最后发现是测的那个电，那个电那个笔，它是坏的。我当时都懵了，我记得那个时候我都读小学还是初中了
1: 啊，就是有一点这个方面的知识了。
0: 对对对，这看完之后惊呆了，我说啊，还拍了
1: 把自己整
0: 两集，
1: 把自己整笑了，从来没有想过是这个的问题啊。
0: 走进科学好多期就特别有意思，真的，
1: 是，
0: 但这个真的就是灵异故事哈，没有任何的科学道理，有可能是口口相传的，
1: 是，
0: 只是说现在大家有一个点，就是说，哎，为什么现在没有。

0: 这样的一些灵异故事发生的呢？
1: 没有了，
0: 因为现在到处都是监控啊，
1: 是
0: 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它怎么可能传得下来嘛？
1: 内江。

0: 2908816。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回到节目当中啊，刚刚有朋友在分享说他南充人那边听到的是这个僵尸咬人事件。
1: 嗯，
0: 结果我们发现我们的资料有在成都这边，就是九几年九五年的时候僵尸咬人事件，也就是我们四川的小朋友小时候应该都听过这种什么所谓的僵尸咬人事件，这个灵异故事
1: 是，
0: 只是说地点不太一样而已。你比如说可能广元就听到广元的，
1: 是
0: 南充听到南充的，
1: 嗯，
0: 内江听到内江的，
1: 没错
0: 啊，这个成都就听到成都这边的哈。
1: 是
0: 成都这边这个灵异故事呢，有鼻子有眼儿的，据说是武侯祠考古挖出了三具清代末的这个府的这个尸啊，胸口插着树枝。
1: 哎呦，哎，插了树枝。
0: 哎，结果当天晚上三具古尸全部失踪了
1: 啊，这么离异。
0: 哎，地上还有三串脚印。
1: 哎呦，
0: 你想一想啊，这个故事是我们小的时候九几年讲的，然后你带入那个时候也没有手机，也没有就是电视可以科普，也没有网络可以查。
1: 嗯
0: 啊，然后大家都猜这是往城外蹦跶了呀，对吧？城外蹦跶就去哪儿都有可能，比如去了南充啦，
1: 是
0: 去了广元啦，
1: 哎呦，
0: 去到巴中啦，
1: 嗯，
0: 去了内江了。
1: 嗯，
0: 随后呢，传闻这个成都街头又出现了五具僵尸。
1: 明明只有三具，怎么就变成五具了呢？
0: 哎，还有两名被咬的变异者。
1: 哦，变异了
0: 啊，专咬脖子。哎，
1: 是
0: 这些有没有像我们小时候看过的港片
1: 啊？像
0: 林正英的那个僵尸片
1: 啊
0: 里头的，对不对？
1: 哎呀，那个小的时候可喜欢看了。
0: 嗯，对对对，甚至有人小朋友还记得说，当时的学校还能嘱咐大家，放学之后赶紧回家，尽量不要单独走，晚上也不要出门哦。
1: 离谱了。
0: 对，然后越传越离谱。
1: 是，
0: 然后当时的连那个红衣服都卖得很贵。
1: 哦，为什么？
0: 因为你看过僵尸片呢，啊，那个港片说的红衣服能驱僵尸吗？然后最后还传说那个僵尸坐火车走了，
1: 啊，
0: 好像是去重庆了。
1: 重庆你不要过来啊。
0: 所以重庆的小朋友有没有听到过这个故事？
1: 就是越传越离谱啊。
0: 对，小时候呢可能这些灵异故事就是大家晚上刚我们提到的什么到了夏天也没什么可供消遣的，这个西瓜蒲扇，然后围坐在一起搬一些龙门阵。
1: 是，那这样说就是晚上听了这个鬼故事晚上害怕之后还要开灯睡觉呢，因为说鬼怕灯，
0: 对。所以就不敢关灯睡觉啊。
1: 对，
0: 其实说到底坦途就是说，对那个我被说啊，就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对，因为小时候大家传在一起就是拜了一些闲龙门阵嘛，
1: 嗯，
0: 拜的其实哈的是哪个嘞？
1: 小娃儿噻，
0: 小娃儿。
1: 是
0: 放学之后再也不敢在外面耍了。
1: 嗯，对，乖乖的回家哈。
0: 对，然后到了天黑也不敢去串门了。
1: 是，
0: 就乖乖在家待着。
1: 嗯，
0: 对吧？然后刚刚说那个坦途说起源是不是港片，有可能因为当时我记得林正英的那个僵尸片非常的有名哈，
1: 嗯，
0: 电影啊啥的，然后好像 TVB 还拍了一个电视剧叫什么我和僵尸有个约会啊。
1: 是的，这也是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看的。
0: 啊，对对对，是吧。
1: 嗯，
0: 所以可能大家就是掰一些猜想的门子的时候就把这个用作 little，
1: 对，
0: 专门吓那个小孩，让早点回家，嗯，
1: 是
0: 不要在外面瞎逛啊。
1: 对，
0: 对吧，所以这灵异故事就真的很有地域特色。
1: 嗯，是的。
0: 刚我们提到最开始东北那边的猫脸老太太，
1: 是
0: 就是对整个北方的小孩应该也是杀伤级的噩梦，就像我们提那个僵尸一样。
1: 哦，对。
0: 嗯，猫脸老太太的故事也是据说发生在哈尔滨。
1: 嗯，
0: 老太太与儿媳争吵，然后一时想不开上吊自杀了，然后家人呢按照北方的习俗就是把她放在家里面守灵嘛。
1: 嗯，
0: 结果守灵的当晚呢，家人疏忽
1: 了，
0: 老太太养的黑猫，
1: 嗯，
0: 突然从遗体上跳过。
1: 哦，
0: 老太太瞬间诈尸复活了，
1: 这也太诡异了。
0: 对，然后复活之后的老太太就变成了这个猫脸，半边脸嘛，就叫做猫脸老太太。
1: 哦，
0: 手指也长出了利爪，
1: 是
0: 不再说话，然后行动像猫一样，且失去了人类理智。然后呢，传说也是夜间会翻墙，你发现没？所有的灵异故事
1: 都出现在夜间吗？
0: 夜间。然后甚至说这个猫脸老太太会变成普通老人，然后诱骗孩子，
1: 哦，
0: 尤其爱吃不听话的小孩。
1: 所以呢，就是为了让这些小孩啊，就是要乖乖的听话。
0: 对。
1: 对。
0: 所以你看，不论是北方还是南方，刚提到所有这些灵异事故啊。
1: 嗯。
0: 都是哎，晚上出没，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都是就是专门治小孩的，
1: 对，治不听话的小孩。
0: 我们那个时候又没有就是 读过多少书，学历又不
1: 够，那个时候还小嘛，对，
0: 学历又不够，
1: 是
0: 现在小孩骗不了
1: 啊，骗不了了，
0: 骗他就是我去搜抖班，
1: 对，
0: 去撒网擦，
1: 而且对于他们来说有十万个为什么，
0: 对他们就知道，所以当时我觉得就所有的这种起源都是为了吓唬小孩吧，让他们晚上早点回家，不要在外面瞎逛，放学之后不要去游荡哈，
1: 是，
0: 对，我被说这个如果有僵尸或者是所谓的这些鬼啊，我跟你们说了，这就是个灵异故事而已，哪里有这个东西嘛，都是个故事，
1: 不要自己吓自己。
0: 对，坦途说尹天照太帅了，是不是我和僵尸有约会里面的演员啊，因为小时候好像我没有看这个东西，因为我怕晚上睡不着觉，所以就不怎么看啊，
1: 而且但是我是属于那种就是胆子又小吧，就是又菜又爱看的那种，这看完之后晚上根本睡不着，然后睡的时候就必须拿被子把自己全身盖住
0: 啊，
1: 脚也不能伸出来，因为就觉得说他会抓我的。
0: 哦，对对对，小时候看过一些鬼片，就是很怕这些东西，
1: 对，是，
0: 所以吓唬的真的还是我们那一辈小孩，现在小孩都吓不了了。
1: 是
0: 啊，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了有意思的一个话题，跟大家聊了一聊哈。那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各位拜拜，
1: 拜拜。

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家继续持续锁定收听 FM 102.7 媚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可乐。
0: 来关注到啊，在近期呢，争议最大的国产剧，有的人打了五星，有的人说名不副实啊，那叫什么名字呢？就叫做《悬案》。
1: 是改编自90年代真实发生的两起案件啊，一起呢是被誉为浙江第一大案的宁波持枪抢劫杀人案，那么另一起呢是发生在湖州的旅馆抢劫杀人案，目前呢已经更新完了第一起了。这个导演呢在这个《边水往事》《反人类暴行》都引发了一些关注哈。再来关注到这部剧的阵容，有什么王传君啊、王运辉、黄觉啊、刘丹、黄璐等等，里边剧情涉及到了双面人生、魔幻现实、时代变迁，这些题材怎么说都不至于特别难看，为啥还会口碑两极分化哈？今天就来说一说这部剧到底里边都演了些什么内容。
0: 那么能够跨越年代的基本上都是悬案，因为悬而未决，久久回响。1995年的珠宝抢劫案啊，是故事的起源。记者就报道了警察抓贼、犯人逃窜，三个主要角色呢，分别是岳云鹏饰演的记者白朗、杨烁饰演的警察施占军，以及江麒麟饰演的大盗徐亮。
1: 是的，三股力量就拧成了一股麻花辫嘛。但案子呢只是起点，他们并不知道日后自己的命运会被推到什么境地。在剧中呢，这个记者和警察可以说是一对办案搭子。在90年代哈，这个案件频发，由于侦查技术的限制，监控呢也没有出现，很多案件破获呢它是有难度的。那个时候呢，新闻调查兴起，尤其是刑侦栏目啊，在那个年代是绝对的流量密码。那么岳云鹏饰演的记者呢，就负责引蛇出洞；杨烁饰演的警察呢，就是在这个人赃并获的时候呢，及时收网，各自完成自己的 KPI， 合作呢是相当的愉快了。
0: 是的，那直到第三个案子呢，他们就彻底的陷了进去啊。悬案呢，把作案过程拍得无比的细致，细到有一种反正科技已经进步了，不怕你们复刻和模仿的这种感觉哈。那么还有的话，就是在珠宝盗窃呢，还原了每一步，记者用本子记录，警察用铐子抓人，贼呢，就是有一个细节，警方在现场呢发现了凶手留下的作案工具，其中有一把刀，但是呢，保安却死于枪杀当中。原来这个贼呢，用钢丝从天井掉下来，再打开珠宝店对应楼层的电梯门进入现场。这个刀啊，其实它不是用来杀人的，而是用来开门的。
1: 三个工具，三种案子，三个身份哈。三角指向稳定，稳定意味着不变哈。但是这几十年，除了这个真相，一切又在改变。
0: 再来聊一聊本案的真凶大盗徐亮，由江麒麟所饰演的。可以说整个故事呢，大部分的心血都花在了他的身上。第一集未见其人，先闻其行啊。那抢劫财物的价值高达88万，对标95年的基本工资，普通人不吃不喝的话，都得干上个几百年才行。
1: 都市报呢也为他取了一个绰号，叫做蒙面大盗，结果呢被当局呢截停刊发，开会要求修改。为啥啊？因为在剧中呢，他们认为这个一个犯罪分子就有一个武侠的称谓，感觉有点把他英雄化的这种嫌疑了。一个潜逃9年的罪犯，不光是警察，甚至连市民也很好奇他到底是什么面目。那么谁知道抢劫珠宝、背负2条人命的他，竟然是在剧中饰演的一个毫不起眼的家庭主妇，在家带孩子做饭，还是个从未红过脸的妻管严。
0: 那么为了反侦查，徐亮每一天都会买报纸，追踪他几十年的记者白朗曾在头版头条这样写道：这个犯罪嫌疑人一定比普通人更孤独，因为过日子对别人而言是生活，对他来说是表演。没错啊，每这个买菜、做家务、接送孩子上学的男人，不知道什么叫做安分守己。人只要赚过一次快钱，就会很难的去慢下来。但是呢，徐亮也在渐渐的随着年龄增长而老去。第二次作案呢，他选在除夕夜，取代曾经的意气风发，使受伤的狼狈感。慌乱当中呢，凶器丢了。正当他跌跌撞撞找枪的时候，一抬头啊，一朵烟花在天空当中炸开了。
1: 点燃爆竹是庆祝新年到来嘛？ 但徐亮呢，他是一个活在过去的人啊，在烟花的砰砰声中，他也想起了自己十几年前去县城买枪的场景。当地人呢，管是枪就叫做放炮，所以呢，他也忘不掉在这个枪响混杂在鞭炮声当中那种大隐隐于市，就像现他现在的这种感觉一样哈。
0: 时间过得太快了啊，珠宝没有证书，其实也就不值钱了。几十万的赃物呢，他也只敢融掉黄金去变现，做了一点小生意呢，又亏本了。面对妻子冰冷的眼神呢，抬不起头来，没有证件无法打工，除了买这个生活用品，几乎呢不会与其他人往来。那么在丢了枪之后呢，他就故地重游，但那个充斥着盗猎者和枪火贩子啊，以及其他的一些就小县城，已经变成了政府规范管理的一个风景区了。
1: 嗯，是哈。后来在剧中还有一幕是这样的，说在高铁上呢，有人找这个徐亮换座位，男人把衣服罩在头上，一口回绝，赌气地说了一句，说我不喜欢变化哈。
0: 这个呢，就像是一个悍匪版的小五啊，原本是靠着所谓的啊打了引号的手艺吃饭的，结果呢被时代甩在了后头，变得狼狈不堪。那徐亮呢是一个无法落地的人，他也被困在了自己当年犯下的那桩案子当中了。因为像他这样的人落地成盒，和原型一样啊。徐亮因为更换身份证，不知道新的指纹识别技术有多么的先进，就这么被送上门了，被锁定，被抓捕。那么96年呢，中国实行全面禁枪，千禧年初天网工程启动，摄像头遍布大街小巷。那个靠记者暗访才能够打掉贩毒卖淫窝点的年代呢，一去不回了。随着这条上个世纪的大鱼渐渐的就是落网，曾经的江湖也画上了句点，走上了正常的社会。
1: 嗯，是这部剧呢之所以会两极分化哈，有的人是觉得这个剧情里边他把这个罪犯演得太窝囊了，就像是剧中说的嘛，是一个严格的妻管严，就是在家带孩子啊，怎么之类的。然后有的人说呢，确实这个重点呢让吸引他的就是这个破案的过程，以及这个记者在暗访时的那些表现嘛。
0: 所以呢这里的悬案它并不代表悬念重重，而是故事当中的三个人都悬停在了那个案件当中，就这么的与时代错位了。
1: 而为了凸显命运的阴差阳错呢，故事呢也不着重在推理上，而是加入了许多人物之间的勾连。比如说记者就是这个岳云鹏饰演的这个角色嘛，那么第一次干活呢是在夜店去调查这个酒水宰客的现象，那么刚巧呢从隔壁的珠宝店满载而归的徐亮就恰好就是在他的隔壁包房。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

人身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都抵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来继续回到娱乐新引力，那么关注完悬案这部剧之后，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另外一部哈，在最近呢，央视播出了一部很多网友称大尺度的电视剧，什么呢？就比如说哈，它的故事开头是女孩杨小芳，也就是由王颖璐所饰演，和同村男孩齐小伟、辛云来所饰演未婚先孕啊，这样的一个故事主线。那原本呢，这并不是什么大事，结果当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直接这件事情就变成了一场闹剧。因为彩礼纠纷、家族旧怨，杨齐两家直接是剑拔弩张。后面呢，更因为是齐小伟画的一幅小芳的人体画像，在村当中是传开来，闹得是不可开交啊。
1: 是的，一气之下呢，杨小芳也当众宣布说这婚不结了，并在全村里边公开征婚哈。这下可好，没想到呢，来应征的人可以说是络绎不绝了。很快呢，这个媒人踏破了门槛，方圆几十里的光棍都不介意这个小芳呢有孕在身，而且呢是抢着接盘。一时之间呢，杨家的女儿就成了全村的香饽饽啊，也是一部题材很新颖的乡村剧了。
0: 那这场闹剧呢，难道就到此为止了吗？不是啊，而是才刚刚的开始。没想到2026年央视就甩出了这么一部反套路的乡村生活剧电视剧《小芳》，它改编自作者伊北的小说《小芳出嫁》。该剧呢由王颖璐、辛云来领衔主演，王姬、颖儿、林永健、范明、吴彦姝等实力派演员做配角。开播仅10分钟啊，收视率峰值就达到了1.2566%，轻松拿下收视第一等位置。
1: 而在腾讯视频站内首播的最高热度呢，也是达到了19392%，这样的成绩呢，可以说是让人感到意外，没想到会这么火。因为呢，这个乡村生活剧呢，并不好拍，可是呢，央视呢却点石成金，拍出了不一样的观感。一口气看完4季的朋友都说呢，这部剧的确很有看点。
0: 杨小芳和齐小伟呢，这对青梅竹马从小到大感情都是特别特别好的。两个人刚刚从深圳打工回来呀，小芳的父亲杨凡虎由林永健所饰演，就听到了一个坏消息，女儿怀孕了，还是所谓的这个仇家的孩子。原来小芳的父亲和齐小伟的父亲齐德耀啊，范明所饰演，他们是有这个世仇的，两个人呢互相不对付，经常在村里闹的是不可开交啊。而当齐德耀得知儿子要娶杨凡虎的女儿，还要给高额彩礼，他的心里呢是100个不愿意。不过呢，孩子们的意愿是想结婚，所以双方还是决定坐下来谈一谈。
1: 没想到呢，当谈到了这个彩礼的问题呢，双方呢是直接针锋相对了。那么小芳的两个姑娘哈、啊，两个姑姑，一个叫做杨凡燕，还有一个杨凡梅嘛，就和他们坐上了谈判桌。杨家这边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但是呢都被齐德耀给否了。齐德耀心里边想的是，既然你的女儿怀有身孕了，就应该去要挟杨家让步。
0: 那么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呢，不知道从哪里传来的消息，齐小伟有杨小芳的人体画。为了保护女儿呢，杨凡虎偷偷地跑到了齐德耀的家里，将画给偷了出来。那么而当齐德耀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竟然让儿子陪着自己去警察局报警，状告杨凡虎偷窃。那么这下可好了，新旧矛盾都交织起来了，让这场婚恋谈判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呢？只能说啊，这个好戏才刚刚开始。
1: 是播了4集呢，给大家带来了3层观感。那么第一层呢，就是

0: 喜剧嘛，整个故事呢围绕杨小芳和齐小伟的彩礼纠纷、家族的旧怨以及富贵们的婚姻观念差异展开。尽管如此呢，整部剧呢还是以轻松的氛围展开了鲜活笑料与带劲摩擦，不仅呢没有让这个话题变得沉重，而且呢还充满了喜感，让大家是看得捧腹大笑了。
1: 是的，特别是这个老艺术家的加持哈，李永健和范明的对手戏，一个是可以为女儿付出一切、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父亲杨凡虎，另一个呢则是为了报仇不择手段，甚至连亲儿子都会坑的父亲齐德耀。双方呢水火不容的对手戏，不仅生活化完美的展现出来，而且呢还喜剧感十足。那么这种反差的感觉呢，无疑是本剧当中的一大看点了。
0: 第二个亮点呢，就是真，这个真呢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整部剧呢全程在贵州荔波实地取景拍摄，以梯田、苗寨、草药、山野为背景，充分展现了治愈系的自然风光。
1: 那另一方面呢，整个故事以乡村清洗风包裹了婚恋、代际冲突与女性独立等现实的一些话题，不仅呢消解了话题的一些沉重感，而且呢还无形之中增加了一些代入的感觉。
0: 第三个呢就是反套路，这个呢也是目前大家比较喜欢看重题材嘛。小芳整部剧呢主打的就是一个反套路的婚恋叙事，整个故事用乡村的实景以及乡村的幽默感，让原本的闹剧变成了一部妥妥的喜剧。要知道未婚先孕这个话题呢一般都会走向消极的结局，但谁又想到呢，在这部剧当中青梅竹马的谈婚论嫁在开播第一天就不欢而散，杨小芳呢更是通过全村的广播宣布分手，这一招呢直接是让人猝不及防。这样一来故事的起点就不一样了，没有局限在话题之中，而是跳出了俗套，展现了女性独当一面的形象。
1: 那么综上所述啊，小芳的横空出世为国产剧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道路，无论是乡村剧还是婚恋剧，其实呢还是有更多的一些视角值得去展现出来的。那么小芳这部电视剧呢也是目前正在热播当中，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了啊，它主要讲的是什么呢？而且呢，能够在央视播出的话，一定是一部非常不错的电视剧了。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8了，我们今天的娱乐吸引力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儿，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7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
1: 好吃又好耍的
0: 甜橙，
1: 好吃
0: 籽儿
1: 今天是怎么达到这种高度默契的，好难得呀。
0: 好吃又好耍的甜橙，
1: 好吃籽儿就显得我们好像很闲适一样。
0: 对，是的，今天热疯了啊，热疯了，确实连着热了3天了。
1: 不过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间呢还是很凉爽。
0: 啊，我真的那天就是昨天师傅洗空调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女娲娘娘来了。
1: 是，那你跟她拜了吗？
0: 没有，就是昨天她在洗的时候边洗边掏啊。
1: 你还记不记得就是走进我们办公室的时候这个师傅说了句他说哎呀他没有空调，都赶紧不消息。
0: 这一打开一看。
1: 就打开一看，妈呀，不知道积了几年的灰。
0: 对，你们这，然后师傅问了我一句，哎，你们这个空调还是新款的吗？
1: 是新款的，反正呢比起直播间的空调呢它要制冷一些。
0: 对，然后昨天
1: 至少还能吹出一点风。
0: 因为昨天上午过来洗那个空调嘛，昨天上午正好也是导播，完了以后在那儿洗那个咱们直播间这个空调的外机呢是挂在外边的，就是挂在那个外面那个两栋房子之间的那个缝里面。对，就在那个缝里面，然后师傅真的是边洗边掏，哎呀真累死，我没见过拉个空调蓝吧脏累死。
1: 确实我们没加上的空调着实脏，
0: 因为原来他估计不晓得是拉个大聪明哈，想力把这个空调封起来。
1: 是，那他封了。
0: 他两边不是，那我们那个是个放外机的地方，是个缝
1: 嘛。拿了个盖盖，
0: 他拿了个盖板把两边全部封起来了。然后师傅说那个里面一刮风啊，就是首先灰尘是出不去的，就是灰尘它有一个就是虹吸效应。
1: 所以每天我们吸到的这个还说是新鲜空气，结果全是灰尘，
0: 全是灰尘，你知道，而且都是那种暗流涌动的灰尘。
1: 我这样一回想的话，我觉得这个鼻炎空调应该要占一大半的原因。
0: 对，所以说
1: 至少还是得挂个工伤，
0: 报工伤必须的哈。
1: 反正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一到这个点呢就要报工伤。
0: 对，报工伤啊，我们这个节目受伤害是最大的，你知道为什么？
1: 是
0: 因为每天
1: 就一天比如说脚气手气还有那个什么
0: 口气
1: 就最激到我们这最后一档节目来。
0: 对，远哥那个节目受伤也是最大的。头一天晚上师傅在这儿晚上在这儿守夜的这个师傅哈，汪师傅
1: 就哈斯狂流，
0: 就周师傅晚上就是在这儿睡觉在这儿守夜的时候啊，完了以后呢就是产生的废气全让
1: 男人的芳香，
0: 对，全让远哥一个人收拾就是吸收了。
1: 谁讲的他女搭档不算人吗？
0: 思思你看，去思思收的这两天你看把一个女主播都收怀孕了，你知道吗？
1: 真的吗？
0: 对啊，
1: 我咋不知道？
0: 叶子呀，叶子不是上了一段时间上节目上的，
1: 我还以为说怎么思思怎么就。
0: 不是，不是之前远哥的搭档不是那个叶薇吗？叶子上节目生孩子去了
1: 啊，是多好啊，
0: 都以为是远哥的问题，你知道吗？
1: 可不是这样乱讲啊。
0: 总之呢我们这个节目啊就是在一天的最后一个直播时段，是不是陪着大家，
1: 我们就要开开心心的陪大家度过，
0: 对，陪着大家开心下班。

0: 这个路程哈。
1: 是，人家想说，哎，我已经在下班路上了，我在个车里吹着空调，那多开心啊！我就听你两个掰扯吧。
0: 不就是空调吗？搞得我们没有一样。
1: 啊，是，反正我们车的是免费空调。
0: 谁没有这个空调呀？
1: 啊，是，反正不睡自家的。
0: 你空调，你吹车里空调，你要耗油。
1: 啊，是。还要信着这个太阳光，
0: 对啊，你这而且晒黑了，知不知道？
1: 你就你别说这个晒黑这件事情，我说着就来气
0: 啊！怎么回事？
1: 本来你知道我早上去工作去了吧？
0: 啊，这
1: 早上六点就出去了吧？我觉得我了不起，工作人员都了不起啊！
0: 肯定的，这没什么了不起。
1: 然后你知道有多了不起吗？
0: 啊，
1: 就是早上六点钟去迎接未出生的太阳，
0: 啊，
1: 然后呢一路颠簸过去之后，开始迎接这个太阳的洗礼
0: 啊，就是。
1: 我就以为本我想的是早上九点以前有太阳嘛，肯定不行人在。结果殊不知我小看他了。
0: 就是刚开始去的是迎接未出生的。
1: 他高估我了。
0: 就是迎接的是未出生的太阳，结果去了以后发现太阳是个畜生啊。
1: 啊，是，就扇了我两大巴子。
0: 晒成什么样了？
1: 然后你知道我晒成什么样了吗？就是也不能用烫来形容了。
0: 啊，
1: 就是当那个太阳晒到一定程度之后，你的左手麻木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0: 嗯。
1: 然后呢回家之后赶紧用那个芦荟，那前天不是我们在说又能吃又能用吗？赶紧回家买了两片。
0: 对，
1: 然后上手之后，我现在整个手都是属于活漂活拉的感觉。
0: 对，芦荟它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功效，就是它第一是你刚开始的是这个时候应该拿那个
1: 镇定作用，
0: 对，温水，你没有，你应该回来了以后拿温水，就是那种温的，然后偏凉的那种，就凉白开啊，然后去敷一下。
1: 你觉得我现在这个工资标准，我还能够把自己家的那个水烧开了？
0: 就是自来水，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有这么一点，有一个误区。如果说你被晒伤了哈，如果说你在外面，比如说工作呀、作业啊，你被晒伤了，千万要记住，不要拿冰块去敷。
1: 然后后面我就回家让我妈给我拍照，我说：“哎妈，你帮我拍个照呢，看看我的多黑，我准备发个朋友圈，就表一下自己嘛。”
0: 哎，对。
1: 哎，我今天早上确实是急了。
0: 然后那个朋友圈里面就专门圈了一下各位领导。
1: 然后你知道我妈说了一句什么吗？哎，你这么黑的嘞，分不出层次了。
0: 啊，就是已经融为一体了。
1: 对，融为一体了。
0: 就是内江是融为一体，就是
1: 融为一体，融为了一体。
0: 就是发朋友圈的时候，专门就是选可以查看的
1: 人。但是说实在，这个地方呢，是个好地方
0: 啊。杨家，
1: 我确实没有想到他们的那个蒲葵生产基地有这么大，他们的产量还挺高的哈。每一年能够挣到个5000万左右，
0: 哦，
1: 我觉得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0: 他那还要人吗？
1: 要人，你去嘛，去晒会儿太阳就。
0: 我倒不用晒，你知道他那要不要主播？
1: 他不要，
0: 他要，
1: 他要猪，
0: 他要。
1: 然后
0: 那个杨家蒲葵的那个负责人哈，听一下我们的节目，你要主播，你需要知道吧？你需要谁呢？你需要高阳和金鱼带你去，就是给你们带直播。
1: 谁讲的？
0: 啊，
1: 我现在就正手直播间挺好的
0: 啊，就是没有你们可以来嘛，让他们带
1: 着产品来嘛。然后我跟你讲啊，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地方好到哪些的地方呢？我觉得它的那个红色文化旅游可以就是融入到它的那个蒲葵基地当中。
0: 哎，
1: 然后同样呢，天东也是他们这边的一个特产嘛，算是。
0: 对。
1: 除此之外，我今天其实特别想去尝试它的那个天东鸡汤和它小龙虾的。
0: 天东鸡汤，
1: 但是奈何我今天就是因为被晒得遭不住了。
0: 吐了。
1: 也快了，不是因为太阳晒的，
0: 中暑了，
1: 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师傅呀，一路颠簸过去，呼一个急刹，呼一就油门，你懂谁？
0: 是哪一个师傅啊？天天向上的那个师傅吗？
1: 天天向上是谁？不是，
0: 就是
1: 这个师傅的车技，我觉得还是很好的。
0: 就是他有，因为我们有一个师傅叫向前冲。
1: 直接点名，万一人家在听怎么办？
0: 他不可能听的，你知道吗？这会儿他下班了，你知道吗？
1: 乱讲，人家六点下班哈。现在打完饭再听的话，多半都是早腿。
0: 对啊，所以说你看，你知不知道我在说你？你要知道的话，你过两天过来找我的话，那各位领导，你注点意
1: 啊。比如说哈，你在外面刚就是采访回来啊，这些同事可以转达嘛？
0: 那也不行，不能转达。你说谁告的密？
1: 转达，反正谁也不知道谁是谁。
0: 谁告的密？我跟你说，我的眼线遍布嵩山和梅家山，
1: 是吗？反正明天开始挨个点一遍。
0: 对啊。挨个点一遍，就在朋友圈里面搜索哪个点了我，我就看到，我一眼就是一眼定睛，你知道吗？
1: 你这样一讲的话，我真的就是得突然提醒一下哈，
0: 向师傅，
1: 不，我提醒一下，哎，今天咋没让然哥和远哥来背歌？
0: 没有呢，没有，是这样的，因为今天中午在吃饭的时候碰到那个李某了，知道吗？
1: 啊，
0: 然后他掏了我，你知道吗？他说你不能让远哥和那个谁那个然哥过来背锅了哈，他说下次你要骂我的话，你就光明正大的骂。啊，然后看到时间是来到了下午的5:45，我们稍事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那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直播间，大洋洋，大事大小的大洋。

0: 是羊肉汤的羊。按照惯例呢，今天周三我们依旧要送出一瓶好酒。那这瓶好酒是什么呢？就是五粮春哈。那五粮春呢，由五粮春公司提供到的二代52度精装五粮春品鉴酒一瓶，今天送给大家500毫升，价值388元。
1: 时间是安全，是等待，是期盼，名门之秀五粮春，香醉人间3000年。
0: 是的，然后看人家花草木说，今天直播间咋个人这么少？等一会儿人就多了哈，你在这守着，你不要走，你是我们的就是
1: 你不离开人就多起来了，
0: 对，这镇间之宝哈。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6: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8，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到的是咱们内江市的几座大桥的通行，目前可以看到新坝大桥、童子坝大桥、沱桥以及西泠大桥，还有这个马柳坝大桥，目前都是正常通行的状态。那继续来关注到市中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民族路北街中央路的通行，目前在民族路是有车多缓行的情况出现哈。那继续来关注到交通路和牌楼路，目前都是在与环城路的交接口的位置，有车辆的排队。还有在交通路可以看到，在文音街和交通路的交叉口的位置是有车辆在排队的。那再来关注到临江小区的片区，目前依旧是南环路和环城路的交叉口有车辆在排队。还有是在环城路和就是在这个邱家嘴立交桥下上东同路上童子坝大桥的这个位置上，目前是有车辆在排队。接下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西泠大道，目前西泠大道和汉安大道的交叉口的位置上是有车辆在排行，其余路段都是畅通的状态。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儿。

0: 好的，刚刚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5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次要好耍的
1: 天策
0: 哈，我是左二，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哎呀，人家早木说是吧，他们再不来的话今天的酒都归我了。
1: 是今天怎么回事呢，大家都被

0: 热闹了吗？直播间都不敢进了是吧？
1: 不是，你个女孩子家家的，你喝什么酒啊？真的是，你要那么酒干什么？
0: 哦，她是个女生，
1: 人家花草木呀。
0: 哦，上次人家买了冰粉来。
1: 对，那天不是送了冰粉
0: 吗？谁让你不来的？
1: 没办法，你知道吧？有其他的事情。
0: 是吗？被追问了吧？
1: 嗯，讨厌，你知道吗？他那天那个小李给我打了电话，你知道吗？
0: 啊、小李哦，
1: 就上面三楼那个问界的车主，你知道吗？小李给我打，哎。高老师你在哪儿？
0: 哇天哪，对你这么尊敬吗？
1: 对，必须的，你知道真没叫我高总，你知道吗？
0: 就是在梦里就随时随地都希望大家有这样的一个身份啊。
1: 嗯，必须的。
0: 但俗梦在外，身份是自己给自己的。
1: 是啊，昨天刷到一个抖音，然后有一个大爷啊，就是我没有跟你分享哈。
0: 啊，没有，我还没来得及呢，我早上有点出发了。
1: 我等会儿把那个抖音分享在群里面哈，各位群里面，就是我刷了个抖音，然后跟那个可乐分享了一下，就是一个大爷，他给自己的 title 特别的多，什么
0: 啊，你给我分享了，我想起来了，
1: 对吧？中国什么？
0: 妈呀！
1: 文学艺术家，然后呢？中国诗词艺术家，摄影协会会员，最后面的一句，中国保安，多么荣幸，你知道吗？
0: 他要保谁呢？保中国大妈。
1: 中国保安，最后面右滑喜欢了70多万个了个老太太，你知道吗？
0: 哎呦，哎呀，我的天哪！每天关注都来不及吧？
1: 啊！然后各位底下的网友一评论，在评论区才炸开了花，然后很多人一评论就是右滑，他70万个老太太里面找，最后面
0: 找到自己妈，
1: 找到自己的妈，然后底下。评论说我的妈呀，我看到我妈也在她喜欢的列表里面。
0: 是挺荣幸的还是挺后怕呢？
1: 所以说真的是现在这些老年人是不是在退休了以后找一份这个工作当保安啊。我爸那天还在跟我说，他说哎，我现在也想去当个保安，
0: 打发些时间。
1: 对，我说你
0: 免得自己东想西想。
1: 我说你有没有想清楚到哪儿去当保安？然后他说哎，我最近我发现我们那个银行啊缺了个保安人员。我说你发现银行缺保安，你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态去发现的
0: 啊？
1: 对吧？
0: 他咋说？
1: 他说我就是想去上班。
0: 哦，
1: 我说你要是想去上班还好，你可千万别想别的。
0: 我跟你讲，像这个叔叔这样的中老年人很少了。
1: 嗯，
0: 现在但凡你问一个，都是属于有着年轻人心态的中老年人。今天我出门的时候还碰到一个朋友，他爸啊，他说：“我说叔叔，你去哪里呀？”哎，我去避暑了。
1: 哎呀。那这个避暑那肯定有
0: 没想太累了，你们年轻的嗓你们的版本哈，我要去避暑了。
1: 对啊，就是，
0: 他加了最后这一句我心里就有点不平衡了，
1: 就年轻人适合当牛马，我觉得是老年人才适合过来上上班是吧？
0: 哦，
1: 就又有时间，
0: 免得空虚。
1: 对，又有时间又有精力，对不对？然后呢
0: 又有经验。
1: 对，又有经验啊，而且呢工作还不会出错，行动又慢，对不对？然后思考的问题也多。而且最主要他们晚上睡不着啊，白天起不早
0: 是
1: 啊，对不对？
0: 又不用担心早上上班迟到。
1: 哎，对，但是你刚说到你一个叔叔去避暑，他肯定是找那种特别好玩的地方嘛，
0: 是
1: 啊，然后清凉的地方。但是有一个事儿哈，今天我在成都公安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里边发现了一个新闻，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给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天儿特别热嘛，但是呢，很多北方的地区啊就下了暴雨，但是这个暴雨下来的温度依然很高。
0: 嗯，
1: 那包括在像河南啊，像这个河北啊这些地方，是不是温度也很高，也在下雨？但是呢，你像在河南郑州哈，有这么一件事儿，就是郑州这两天不是温度也很高嘛，然后大家都想着去避暑，但是。在郑州市的某个地方哈，据说这个地方是个网红的啊，这样的一个公园儿啊。
0: 这个公园呢挺反转的。
1: 哎，是的，近日呢，在这个郑州持续的高温加持下，在前天啊，在这个管城区西吴河科普公园北门附近的18里河河道里，却出现了令人惊心的一幕哈。
0: 怎么回事呢？说的是几十个家长带着孩子在河中戏水纳凉。
1: 哎呦，
0: 哎，你听，也有家长在守护啊，心里边还行。
1: 关键是，说实话，这个河呀，它也不深。
0: 嗯，是，
1: 就相当于
0: 到你脚踝那个位置。
1: 对，四川不是有一个叫擦碎嘛？
0: 啊，擦碎。
1: 哎，就是，就是大概那个深度啊。
0: 是，然后跟大家讲哈，在这个公园的人行道上呢，还有多个摊贩啊，去卖泳衣、游泳圈、水枪、水桶等戏水的用品。
1: 嗯。
0: 然而呢，这片看似清凉的水上乐园，告诉大家，实则是一处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入河排污口。
1: 哎呀，
0: 就是给我们那个在秦西湿地那个下面，就是你像那个断层的那个位置，它也是一个排污口，就是你在那个分界线，
1: 那是排污口啊，
0: 那就是分界线以外它是清凉的，分界线以内它是你无法想象的，
1: 就是周围几个小区。
0: 干嘛你也去踩水了？
1: 嗯
0: 就说哎，怎么没想到小丑是自己呀？
1: 啊，我还跟叭叭说别人呢。
0: 虽然说哎呀，他们用的是什么冲马桶的水，在那儿踩水的，结果
1: 就是那个
0: 自己也
1: 是，
0: 就是
1: 万达旁边那个清溪河湿地公园的那个底下有一个，
0: 它有一个那个污水处理厂嘛，污水处理厂接下来它下面不是有一个很大的建筑体嘛？建筑体它那儿就又有一个那个桥，相当于桥的外侧它是清凉的，看起来是清凉的，但是内侧呢，它就是属于污水。
1: 哦，我真在那儿玩过，哦，
0: 是吧？
1: 就是那个现在
0: 你胆子挺大呀，你
1: 就那个什么，那边不是一个小区嘛，就是在山上的那个小区。
0: 山上
1: 啊，就是那边有好多小区的嘛，就是它也不是。

0: 这是真的吗？
1: 当然这个新闻后面是怎么回事呢，我听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啊，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01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几座大桥的通行，目前可以看到咱们内江的新坝大桥、马柳坝大桥以及沱桥和童子坝大桥，还有西泠大桥，目前桥面上都是车辆在正常的通行当中。那继续来关注到市中区的路况，可以看到市中区各大路段都是畅通的。那还有是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来看到蓝桂大道万达片区在和汉大道的交叉口的位置上，目前是有车辆的排行。那包括是有是在西峡路看到，在这个汇入汉大道的，还有在汉大道直行的这个位置上目前是有车辆的排行。那拥堵比较严重呢，是在肇信中心的附近哈，可以看到玉峰路哈，玉峰路还有是在五星路的这个和北环路的交接口的位置上，目前是有车辆的排行哈。那继续来关注到西泠大道和西胜路新龙路的交叉口，目前都来到了拥堵的状态。那最后来看到的是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目前可以看到是一路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2908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218530。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4: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0: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06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自由好爽啊！
1: 天赐好自在，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刚才看到我们底下的 QQ 架子闪哈，
1: 然后
0: 一打开一看是卫星发的明天的稿件过来了。我们现在把他稿件给他念了，你知道明天让他就没有稿件念了，你知道
1: 你该不会是想就是占用别人的这个岗位吧？
0: 嗯，真的是，我跟
1: 你不想上这个节目了是吧？
0: 倒也不是，我们就想让他明天就是他一播这个稿件以
1: 后，然后下边的所有的粉丝说已经到过了，
0: 对，已经在昨天的时候，哎呀，卫星啊，你真的是，你们做稿件有没有点及时性啊？对不对？你看昨天高阳都说过了这个稿件，对不对？
1: 人家卫星还是很积极、很乐观、很向上，很爱工作的好吗？
0: 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没有路走。
1: 是，你是个坏人。
0: 这就是大家好，我是
1: 对。但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词儿挺适合你的就是走别人走过的路，我也去走一道，然后自己成为那个小丑。就比如说今天这则新闻，
0: 对，
1: 结果说着说着呢，高阳发现自己原来也是那个小丑。
0: 谁没在粪坑里面玩过吗？
1: 我就没。
0: 那你的人生不完整。
1: 所以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哈，就是不要到那种不知名的那样火根啊，干啥子包坑啊上面去拿凉洗水。
0: 对，
1: 你也不晓得上方游下来那个水到底是洗脚水还是洗澡水
0: 还是
1: 冲马桶的水
0: 还是啥子水哈。为啥呢？今天就在这个事情发生在前两天啊，真的事儿哈，在河南郑州，而且这个现场哈，大家戏水的这个河流，这个溪流的现场还立有警示牌和警戒线，都拉不住大家下水的热情。
1: 是啊，这周边还设有这个水深危险请勿游泳等多个警示牌，但这并没有阻挡到他们下水的热情。
0: 我觉得这个警示牌，我觉得这个警示牌就是大家
1: 这个金丝的牌都被这个太阳公公晒得来比有点腿色了。
0: 不是，这个警示牌啊，包括这个警戒线，它不要这样立，应该立一个水里有粑粑。绝对没人下，
1: 没有人再下去了，
0: 绝对没有人下
1: 啊！对，
0: 然后也有市民在说哈，说看着这个水挺干净的，而且河边沿线哈就浅，就像放心让孩子们下去玩了啊。然后呢，还有的家长
1: 说这个纳凉的地区呢是在网上看到的，
0: 对，
1: 觉得氛围呢挺好，就专程开车带着孩子来了。
0: 对，专门开车。
1: 你说他是不知道吧？他还专程开车来，这也还能说得过去。
0: 对，
1: 之前不知道河里是排放的污水。
0: 嗯，就是专门开车把孩子拉到这个粪坑里面，让孩子来感受一下，是不是？
1: 你知道最后是怎么信的吗？志愿者现场科普说，这个真的是从马桶里水呀。
0: 没错，在现场呢，这个十八里河街道的办事处哈，包括百合社区以及南三环水务公司的志愿者，耐心的向居民科普讲解，劝孩子上岸。这包括水务公司的志愿者就向家长解释啊，这里排出的水是中水，中水是城市的生活废水和一部分的生产废水，经过深度处理后达标的再生水，一般呢是用于绿化浇灌冲洗道路和河道的补水，不太适合长时间的大面积接触皮肤，更加不能饮用啊。
1: 是的，这个办事处和社区的志愿者呢则来到岸边，对于水中的孩子们喊话，上来吧，这都是污水处理厂排出来的水，冲马桶用的，在这游泳回家会拉肚子。
0: 对，但是孩子们对孩子们的回应呢特别好玩，阿姨我们已经喝了好几口了。确实
1: 很多孩子很有可能就会觉得说，阿姨叔叔们啊在给他开玩笑，只是为了让他们停止这样行为，赶紧上岸。
0: 但是你孩子们回应了之后，阿姨我们确实已经喝了好久，你该玩玩不上来。
1: 说到上岸这件事呢，就确实啊，就是你现在有多不想上岸，以后呢可能也很难再上岸。
0: 没错，然后非常无奈哈，然后还有这个志愿者也说了，说真的是尽管这么无奈，但是还要一个一个的劝阻，特别是女孩子有可能会得一些比如说妇科的疾病啊。
1: 是，
0: 对，然后呢不少家长也困惑，说这个水看起来挺干净的，为什么就不能玩呢？那根据我们的记者也了解到了，说中水原料哈主要是城市生活废水，不

0: 部分的这个生产废水，那废水呢进入到污水厂处理，通过沉淀、生化、降解、过滤、消毒等多道工序的净化，达标之后呢成为中水。那中水呢虽然是满足了排放的标准，但是达不到饮用的标准。那多用于河道的补水、绿化、灌溉以及道路清扫、降尘啊，不适宜人体的接触，更不适宜饮用哈。
1: 是的，此外呢，这个河道的深浅不一，水底的石头也比较光滑，还有淤泥、尖石子，甚至是这个碎的玻璃渣子啊，存在着严重的溺水风险，还有划伤感染的风险。
0: 没错，
1: 参照国家卫生部体育总局发布的游泳场所的卫生规范的要求呢，天然游泳场所应设在这个
0: 污染源的上游，
1: 对，上游1000米，下游100米以内不应该有污水排放口。
0: 没错，
1: 岸边100米以内呢，也不应该堆有污染物或者是存在渗透性的污染物。
0: 没错，没错。那其实这已经不是该河道的第一次因为市民戏水的成为的热点哈。那早在去年的8月份，就曾有媒体报过同样的问题。那包括很多的志愿者也都表示说，警戒线呢是由这个河道社区啊，包括河道管理部门联合设置的。那办事处、社区也会安排人过来巡查河道，因为最近几天确实温度特别高，但是该做的警示呢、劝阻呢，自己都在做哈，包括工作人员也都在做，可收效甚微，很多人都不听劝。那工作人员表示呢，希望通过媒体再次呼吁提醒各位市民朋友哈，消暑纳凉尽量选择正规的游泳馆，千万不要贪图一时的凉快而忽视安全隐患哈。那孩子们的健康也是经不起试错，多一分谨慎就少一份的这个风险。确确实实，我觉得这件事情虽然发生在河南的郑州，但是在咱们内江，你看内江也是穿城而过嘛，这个河流沱江也是穿城而过嘛，对不对？啊，一条河把咱们分为了东新区和市中区，对不对？但是呢，很多的人就说，哎，是不是这个夏天我到游泳馆人也多，那个水啊特别的脏，我不如到这个河里面去玩一玩，对不对？河里面流水嘛，但是你真不知道上游干了些啥。
1: 哎，是的，你说这个高阳，就现在引起重视了吧？
0: 哎，
1: 这个该不去的地方也别去啊。
0: 倒其实我是自从会游泳了之后，我是绝对不会下野河的。
1: 对，就是
0: 我是绝对不会下，
1: 不知道这里边到底经过了些啥。
0: 对，一个是水质，我觉得不太安全、啊，还有一个就是
1: 水域也不太安全，
0: 水域不太安全。我不知道，就是接下来这个下去了以后，那天我还在问可乐，我说因为他有的时候要去钓鱼嘛，
1: 对，
0: 就在那个河里面钓鱼，在鱼塘里面钓鱼、嗯，然后有的时候他要穿个水裤下水，我说你下那个水啥感觉？他说你真的不知道。下去了以后，那个你感受不到两脚抓不到地的那种感觉是什么感觉？
1: 就是心慌，可能
0: 他只能抓着那个浮板。他说真的是心慌。从那以后他我再也不会下野河游泳。
1: 是的，
0: 对对对。所以呢，还是要奉劝各位这个年轻的
1: 家长，还有孩子们、
0: 孩子们，还有尤其是家长朋友们，
1: 家长多劝导一下孩子哈，多引导一下。那这个孩子呢，也切记千万不要私自下河洗冷水澡。
0: 消暑纳凉的方式有很多，比如说你看游泳馆游泳，还可以吃点东西嘛，对不对？
1: 是的。
0: 喝点绿豆汤啊，喝点消暑的饮品啊，对不对？
1: 对，但是你要说到喝绿豆汤这件事情的话，也要提醒大家、就是根据每个人自己体质不同的话，如果说你是属于那种啥子，老是很凉啊，然后还是手脚冰凉那种，噶心凉，
0: 拔凉拔凉的，看到了工资。
1: 看工资太
0: 痛苦，真的是。
1: 是，反正今天还没发。
0: 哎呀，发了以后更痛苦。
1: 发了之后更凉。
0: 对，没有工资，没发工资的时候，好痛苦呀。
1: 那分享一首好听的凉凉给大家吧，
0: 发了
1: 大家凉下来。
0: 发了工资以后，
1: 但一起凉，
0: 遭不住啊。
1: 当然，说到这个喝绿豆汤这件事情呢，有一位这个群众
0: 啊，
1: 连喝了3天的绿豆汤，你知道怎么样了吗？把自己扣进医院了。
0: 一个在福建的女哈，一个女孩子哈、最近呢，福建一位女士连喝了3天的绿豆汤啊，最后突发脑出血。那她到医院去救治的时候呢，医生也是特别提醒，刚吃了这5类药的人，尽量不要去碰绿豆汤。
1: 是的，最近呢，福建福州一位有多年高血压病史的女士呢，觉得绿豆汤解暑又健康，确实是这样子的。
0: 是的，
1: 四川的很改善。
0: 嗯，
1: 但是每天煮上一大锅当水喝，平均一天要喝1500毫升以上。虽然
0: 1500毫升、
1: 是，反正我3天都喝不了这么多吧。
0: 天
1: 就除非就比如说你在运动健身的时候，
0: 1.5升、
1: 你的教练会告诉你说要多喝水，要提高你的新陈代 代谢。
0: 嗯，
1: 那平常的话
0: 但不能喝绿豆汤喝1500，连喝3天。
1: 那也是说明这个绿豆在当地应该很便宜吧？
0: 它不是便不便宜的问题，你知道吧？就是我害怕尿的尿都是绿豆汤了，你知道吗？成绿的了，你知道吧？反正这是有问题啊！
1: 啊，对，关键是啥子？他本来就是激素病，那个患有高血压很多年了，但是他平常呢一直都在规律的服用降压药，血压控制呢还算是比较平稳的。
0: 没错，
1: 可是连续喝了3天绿豆汤之后，他

0: 突然就觉得脑壳剧痛，
1: 嗯，
0: 然后又要呕，嘎，然后随后就陷入了昏迷状态，紧急送医之后呢，被诊断为脑出血，多吓人。
1: 这个还是要好好的关注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在广告和路况之后吧，回来给大家好好的来摆一摆。我觉得解暑降温嘛，对不对？当然说喝点绿豆汤这个东西确确实实有这个功效，但是一定一定要就是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能不能遭得住哈。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1。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7: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9: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9: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6: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20了，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西陵大桥的通行，目前在东新区往，就是在西陵大桥桥面的双向哈，都有车辆在排行的情况出现了哈。那继续来关注到这个市中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交通路和文英街的交叉口，在左转的位置上依旧是有车辆在排行。目前可以看到在新华路石小路段也是有车辆在排行的。那拥堵最严重的地方呢，是来到了环城路和邱家嘴立交桥的交叉口的位置，也就是在邱家嘴立交桥的桥下哈。那这个位置呢，在左转的车道上是有车辆在排队，而且排队的距离是比较长的。那继续来看到田城大道中段，也就是在这个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内江校区的门口，目前是有车辆在排行。那还有是在这个南美路和田城大道中段的交接口的位置，也就是在金科集美新城的门口直行的红绿灯处啊，直行的车道上呢，目前是有车辆在排队。那继续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

0: 陵大道哈。那西陵大道目前全线目前是在这个兴隆路和兴盛路还有西盛路和汉安大道的交叉口的位置上，在直行和左转的车道上面是有车辆在排队。那包括可以看到此时此刻的太白路依旧是在和汉安大道的交叉口的位置上，是有车辆在排队。大千路由于路面施工的影响呢，目前是有车辆排行的情况。那在万达片区呢，依旧是在兰桂大道和汉安大道和这个汉安大道的交叉口的位置，也就是在万达广场的二号门的门外哈，是有车辆在排队的情况。那可以看到这一时段呢，在兴隆路、清溪路、西霞路以及在西霞路的万达中心的门口，车辆的排行情况都是比较严重的。那最后来关注到322国道的万盛城路口，目前是一路畅通的情况啊。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1: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富。

0: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哈，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6:23了，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
1: 天赐好吃字儿。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小伙好，我是金鱼。
0: 万变不离其中给我比了个心哈。
1: 是吗？
0: 然后大家都在问说，你们这个路况哈，你们这个路况是用无人机拍的吗？你看井上烫染工作室，
1: 我是用 AI 播的
0: 啊。我们 AI，
1: 对，
0: 你见过 AI 有这么磁性的美妙的声音吗？
1: 是的呀， AI 现在进化了，进化挺帅呀。
0: 嗯，必然的。
1: 那是啊，就爱听这句。
0: 你讨厌。
1: 啊，是。
0: 然后呢，其实我们这个路况啊，就高德地图，你知道吗？
1: 对，是高德呀、百度 啊，这些都还可以、啊。
0: 对，高德地图，你们看啥，我们就看啥，知道吧？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点呢，就是会总结。
1: 哎，
0: 对吧？这个总结起来就好了。
1: 所以最后呢，这个人工智能是干不过人的，是吧？
0: 对，
1: 总结一下。
0: 啊、我跟你说，人工智能永远代替不了我们的人
1: 啊、哦，那是我们是有情感的，
0: 对吧？因为我们要钱
1: 啊，我们还要脸嘞，
0: 我们要生活呀，
1: 啊、
0: 嗯、啊，我们可以把人工智能的电给它关了，对不对？
1: 啊、然后呢对，最后还是在我们的操控当中，
0: 那必然的，不能让它骑在我头上拉屎拉尿的，在本宫
1: 确实也拉不出，
0: 对吧？在本宫的地盘，容得它来放肆，对不对？
1: 当然，又回到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新闻当中啊，绿豆汤为什么会干扰药效这件事
0: 情？你这个切的太生硬了吧？
1: 就是我怕我再不硬切的话，就切不回来了，
0: 就切不到了，是吧？来吧，跟大家说。绿豆汤
1: 是关于这个《本草纲目》，大家知道吧？是一个很古老的这个药材记录的一个书，古书啊。
0: 对，
1: 在这本书当中记载了说，绿豆性甘寒无毒，主食
0: 绿豆性甘，绿豆不姓绿吗？姓绿吗？
1: 他姓绿，但是他的那个属性是
0: 甘总才姓甘。
1: 嗯，是你姓高，
0: 对我姓高，
1: 这个我们都知道。
0: 对，
1: 你看嘛，就是你不硬切的话，这个人就要给你带偏。
0: 你继续。
1: 然后在煮的过程当中呢，就煮熟了之后啊，它有消肿下气的功效，清热解毒，煮汁儿啊止消渴，然后绿豆肉呢平皮寒，走皮那个的，还有一个解井水砒霜草木饴且足毒。哇，天哪，他应该是以毒攻毒吧？
0: 对对，就是你刚念的这段，有几个人能听懂？
1: 那听不懂，那我就告诉你，正是这个解毒的功能呢，让它和药物遇到一起的时候，就变成了健康隐患了。
0: 没错，刚才这个在福建的这个女士啊，她为什么在吃了降压药之后，或者在喝了绿豆汤之后吃降压药，然后呢就会发生脑出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很简单。它道理很简单，就是绿豆汤把它的降压药的这个药性
1: 给消没了，
0: 给消没了，等于是他没吃，这连着三天没吃降压药，
1: 哦，对，
0: 他血压自然会升高，
1: 冲上去了，一下就把冲到额头去了，
0: 就成喷泉了，你知道吗？
1: 啊，是，
0: 就
1: 喷射，
0: 对，
1: 爆发，
0: 大家一定要不要爆发嘛。

0: 爆发感觉不太好了，对不对？这个还最终应该还是救回来了哈。最终我觉得大家如果吃绿豆汤喝绿豆汤，最终是为了解暑降温。
1: 其实我们吃东西也好还是做事情也好，都讲究一个什么呢？中庸之道，适可而止。
0: 哎，对。然后海枯石烂说昨天还刷到一个自己吃自己种的黄瓜吃中毒了。
1: 哎，我们之前好像有一期节目就说了各种瓜类，其实它的那个
0: 里面有一个东西叫葫芦素。
1: 葫芦素，对
0: 对，吃自己种的黄瓜吃中毒了，哇！
1: 是没养熟是吗？
0: 没种熟，就这么热呀？你这东西你是不是得等它熟了以后你再摘下来？不能雇佣童工啊，对不对？你这有问题啊，对不对？啊，然后呢，大家真的是夏天啊，这个天太热了，在外面走时间太长了会中暑。你说真的做人太难了，你说这个
1: 那回家就开着空调喝
0: 小酒嘛？开空调你喝小酒，你开空调你不费钱啊？酒我给大家报销了，你空调钱你不能是不是啊？
1: 是，就是还是得努力上班，然后把空调费给挣回去
0: 啊。人家和曹木说，怪不得我今天脑壳昏，你是不是也吃黄瓜中毒了？
1: 就包括像黄瓜、苦瓜，还有那个什么呢？葫芦瓜哈，三月瓜这些东西哈，大家都是得炒熟了吃。
0: 对。
1: 然后再看一下，如果说它已经有蔫坏的，
0: 就别吃了，
1: 直接丢掉。
0: 对，就别吃了。然后锦上烫染说，我现在吃啥都喜欢问豆包，千万不要问豆包的，问太多了。
1: 对，我说一个真实的。
0: 豆包会骗你的。
1: 你知道我妈前段时间有多搞笑吗？我妈就是长那个舌缠腰了嘛，就是我们讲的带状疱疹。
0: 带状疱疹特别疼。
1: 对，你知道她问豆包，豆包跟她说什么吗？他说去看一个内科，确实是看了内科，但是内科的医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0: 对，
1: 他还在用内科的方法
0: 去治。要看神经神脉。
1: 然后他最后去哪里？去皮肤科，医生给他对症下药，
0: 对，
1: 才止住了这个病态的发展。
0: 就千万不要问豆包是啥？豆包有时候是豆泥丸，知道吧？
1: 他可以给你就是分析一下简单的那个什么的你的病例。
0: 对，
1: 但是的话你要说你要病症这些的话还是要遵医嘱。
0: 对，但是他吃啥东西的话豆包会告诉你胡豆瓣汤特别的好喝，你知道吧？
1: 是，
0: 我就把豆包卸
1: 了。高阳这儿的话他就说我不行，
0: 那就立刻把它卸了，你知道吗？我爱喝什么
1: 你说你行不行？
0: 我不行
1: 啊，你确实不行，
0: 这方面还是不行的。该认怂的时候还是要认怂。
1: 是啊，好了，不管行不行哈，今天这个酒是一定行的，送出去。
0: 酒要送出去哈，送什么呢？五粮春一瓶。那大家今天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洋洋，大是大小的大，洋是羊肉汤的羊。那我们就直接送吧。我觉得
1: 直接送
0: 吧，
1: 时间快到了，
0: 那就送给这个锦上烫染工作室吧。
1: 是，希望你的这个烫染工作室是锦上添花。
0: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我们下次去剪头发的时候，是不是金鱼过去做头的时候，480要他48就可以了哈？我们就是这样的，
1: 免费呢。
0: 我们这个要你不是你再给点钱，你不
1: 啊？是，我再提两瓶酒去。
0: 对你免费的话，你是不是容易落把柄？
1: 一物治一物，
0: 对吧？到时候人家告你的话，我给钱了。
1: 我给钱了，这
0: 是不是？我们这是消费纠纷。
1: 好了，赶紧送给他吧，把你的这个电话号码发送过来啊。
0: 然后海枯石烂说不同意，你不同意无效，知道吧？我的地盘容你放肆，
1: 一定会让你同意的哈。改天你再来，说不定哪天你中奖了呢。
0: 来吧，请上烫染工作室，把你的电话是不是以私信的方式发给我啊？然后在下周二之前吧，来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领取这瓶好酒就可以了哈。一定要把电话以私信的方式发给我就可以了。那同样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6:29了，那咱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暂时和大家说再见啦，
1: 拜拜！
0: 明天同一时间不离不散喽，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小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
3: 改变，要坚定信心，运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5: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4: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颖说，
6: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这个去年是增长3.5%，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4: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
7: 最晚。那个时候的宋啊，还是北宋。战争首先在北宋和西夏之间展开了，起因呢是李元昊称帝，建国号为夏。而在此之前，西夏虽然割据西北一角，但在政治上啊，依然是对宋称臣，用的是大宋的年号。而李元昊的父亲李德明去世之前，曾经对李元昊说呀，我们经常打仗，已是精疲力尽，况且我族30年来能够穿上锦缎绸衣，都是宋朝的恩惠，我们不能负恩呐。结果李元昊即位之后下的第一道命令就是秃发令啊，也就是推行党项族的传统发式，禁止用汉人风俗结发，违者杀头。宋仁宗得到这一消息之后啊，可以说很生气啊，决定出兵讨伐。但是他对西夏的军事实力呢也并不了解，同时也高估了宋军的战斗力，结果就可想而知啊。宋军这边是损兵折将，丢城失池。对此宰相吕夷简悲叹道，一战不及一战，可害呀。最终北宋采用的是一贯外交思路啊，每年给予西夏一定数目的钱、茶、绢帛，西夏呢则去掉国号，恢复尊宋为主的旧例。12世纪初，女真完颜阿骨打在东北建国，国号是金。金国最初与北宋啊没什么瓜葛啊，主要精力呢都放在对抗辽国上。而公元1125年，金国先是忽悠宋朝联合出兵啊，把辽国给灭了，紧接着就翻脸灭了北宋啊，把宋康王赵构一路向南赶。而金灭了辽和北宋之后呢，在疆域上跟西夏呀直接相邻。由于西夏曾经出兵援助过辽去抗金，所以辽亡之后呢，还曾经收留过前来避难的辽天祚帝。金人呢，当然就对这个不能容忍，屡屡出兵敲打。 但是西夏对金啊是很不服气的，所以两国互不相让。而南宋刚刚立国的时候呢，一直惦记着收复中原，所以常常联合西夏攻打金国。金国呢有一统天下的愿景，但是自身啊底子确实太薄，打着打着发现呢自己确实能力有限，于是面对现实降低了心气。就在他们争斗期间啊，北方高原的蒙古人在铁木真的带领下崛起了。蒙古的崛起呢是在12世纪末13世纪初啊，最早呢还是向金称臣的，而铁木真也曾经率部参与过金国军队平定蒙古塔塔尔部的叛乱。公元1206年，44岁的铁木真建立了大蒙古国，被尊为成吉思汗。之后呢，开始南下。在攻略对象上，成吉思汗首先选择的是实力稍逊的西夏。一来在铁木真的西征路线上啊，西夏这是一个绕不开的存在，必须要拿下来。二来啊，为将来的伐金行动要解决侧翼的隐患。到了公元1209年，铁木真率大军攻下，一直打到西夏的都城中兴府城下。西夏不得已只能派使臣前往金国求援，而金国的群臣呢主张跟西夏呀首尾呼应，夹攻蒙古。但是金国的首领完颜永济却说呀，敌人相攻，无国之福，何患焉，拒不发兵。眼见外援无望，西夏呢只能是固守苦撑。当时啊是连日的大雨，城外的湖塘全都溢满了，蒙古在中兴府周围筑起堤坝，引水灌向地势低洼的中兴府啊，城内水啊已经达到了数尺深啊。到了年底，由于长期被水浸泡，中兴府的城墙跟蒙古军所筑的堤坝都有崩溃的危险。最终呢，上天是眷顾了西夏人，蒙古军的堤坝是率先崩溃啊，那么蒙古军营内啊变成了一片汪洋。可是西夏这边呢也无力反击，于是双方议和，西夏向成吉思汗称臣。对蒙古而言啊，这一战虽然没有灭掉西夏，但是迫使西夏称臣，也使西夏元气大伤，已经不足为患了。对于西夏而言呢，尽管争取了一段的生存期，但是呢自主权已然丧失。他在成吉思汗面前的愿为君之右手而效力的表态，也成为了他此后沉重的负担。而随后进行的蒙古伐金战争当中呢，他作为藩属国就只能被迫出人出物进行配合啊，苦不堪言。那么成吉思汗搞定西夏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金国。初次征战西夏的第二年，蒙古呢兵分两路进攻金国，主力部队由成吉思汗带队，从抚州、宣德府、居庸关一路向中都方向前进，以哲别为先锋，另一路呢是术赤、察合台啊等等率领攻打西京，也就是现在山西大同一带。那么这次进攻，蒙古人并不是以一城一池为得势的，在掠得大量的战马和战备物资之后啊，就胜利北还。失去了战马的金国军队此后在面对蒙古骑兵的冲击时啊，可以说是一点反击的力量都没有，大部分的时间只能是固守城池。那么从此以后每隔一年左右，蒙古呢就南下袭扰，虽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战果，但是对金国的统治阶层的信心打击啊，那是相当有成效的。到了公元1213年，金国内部又发生了政变，之前的首领完颜永济被杀了，完颜寻上位啊，也就是所谓的金宣宗。而蒙古落井下石，趁势发动攻击，宣宗啊决定把国都从中都迁到汴京，以躲避蒙古军队的兵锋。另外一层的意思呢，那么既然北面被挤压，那就向南方拓展啊。用当时的一位大臣的话说，五国兵较北，诚不如，较南则置之有余力啊，就是说我们国家呀，虽然说这个打蒙古肯定是打不过了，但是南下搞一搞宋国还是没问题的。但是金国还是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实际上啊，除了蒙古、夏、金、宋这三国，这个时候啊，可以说是，守有余，攻不足。金国南下攻宋也遭到了顽强的抵抗啊，没讨到什么。

0: 便宜，所以金国这个弃北图南的战略啊，可以说宣告失败了，反而呢再次把南宋给得罪了。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2: 太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

0: 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2: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2: 你看这上面，
5: 我的家。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3: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4: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2: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为您分享历史的奇迹这部书，继续为您讲述蒙古、西夏、金和宋这四国之间的撕扯。在蒙古军进攻的同时啊，西夏一方面根据蒙古的征调派兵随蒙军一起出征，同时呢还趁势在金国的边境袭扰，大概啊是要弥补在蒙古那边遭受的损失。金军打不过蒙古，但是对来袭的西夏军队还是颇有心得，双方在陕北地区啊展开争夺，一直打到公元1225年才达成和议，以兄弟之国相称。但是十余年的军事冲突让双方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金史当中就评论说，构难十年不解，一胜一负，精锐接近，两国俱比。公元1226年，蒙古眼见时机成熟，兵分两路夹击西夏。这一次他的目的非常明显，就是要灭西夏的国呀。一年之后，中兴府陷落，西夏亡。西夏被围攻的时候与前次不想出兵不同，这次金国是有心而力不足，自身也同样面临蒙古强大的军事压力，眼睁睁看着盟友被灭而无力救援。几乎与西夏同时被灭，成吉思汗病逝，临终前他留下了亡金策略。金的精兵啊都在潼关，南据连山是北线大河，难以拒破。若假道于宋，宋金是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复援，人马疲弊，虽至而不能战，必破之。之后的战事走向啊，基本上跟成吉思汗临终的判断一致。公元1229年，蒙古伐金，在潼关一带受阻，继任大汗窝阔台

遣使到南宋，提议联合灭金。南宋朝廷赞成与蒙古联兵，认为可遂复仇之举。宋理宗派使臣前往蒙古军营，双方达成协议，灭金之后河南归南宋。而公元1233年，金哀宗被围蔡州城，南宋派江海、孟拱率军到蔡州，并运30万担的粮食援助蒙古军。次年的正月，蔡州城破，金亡了。灭金之后啊，蒙古北还，南宋军队呢也收复了东京开封以及西京洛阳和南京归德，一时朝臣们是动色相贺。但没想到啊，蒙古人在洛阳城外设伏，重创宋军。开封的宋军见势不妙，马上南撤。不到半年时间，开封、洛阳就再次丢失，蒙宋由此进入战争状态。又过了近半个世纪，南宋在崖山之战失败，宋彻底灭亡。而西夏在蒙金冲突的时候啊，本可以向西重回党项族的起源地，避开日后蒙古军队的冲击，但偏偏要卷入纠纷，做蒙古的跟班。而金国呢，在最应该联盟的时候，却选择与西夏南宋对抗，导致自己腹背受敌。南宋呢，本来离蒙古最远，如果好好经营和金国、西夏的关系，也可以为自己争取战略缓冲空间。然而啊，他们三国都反其道而行之。其实啊，就像北宋一直执着于从辽国的手里收复燕云十六州一样，南宋收复故土的念头啊，其实也没停止过。这种执念甚至影响了对其形势的判断啊。有时候呢是对自己，有时候是对敌人。13世纪初，宋金经过几十年的和平相处之后，战火重燃，首先挑起战端的就是南宋啊。金国这个时候皇帝是谁呢？金章宗啊。南宋呢是宋宁宗。章宗啊，其实对之前跟宋朝之间的稳定关系啊比较满意，遵守着双方签订的各种议和条款，而他呢也经常告诫大臣要保持和南宋的和平相处局面，在派使者去南宋之前呢，也往往亲自召见，叮嘱这些人啊谨慎从事，不要在宋人面前流露出以势压人的神态，以免刺激到南宋。但是宁宗就不一样了，他对祖辈签订的合约啊非常不满啊，认为南宋呢可以争取更高的地位。在主战的将领韩托胄的支持之下，南宋开始积极备战。公元1206年5月，宁宗正式下诏讨金，宋军也是全线出击，金朝调兵遣将予以迎击。结果不到半年的时间，金军是转守为攻，九路大金全部取得胜利。这次战事的结果呀，是宋金再次议和。在金国的要求之下呢，韩托胄作为发动战争的主谋被杀。而宋呢，继续对金啊称职，岁币增加到30万，同时赔偿金国的军费300万两白银。事后，宋宁宗曾经说过呀：“恢复岂非美事，但不量力耳。”事实上，这的确是一次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的军事行动。所谓的大势已去，大事难成啊！这段纷争往事当中，终究还是军事实力最强者成了赢家。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好吧，我试试。
1: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颗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2: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3: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冯发贵率队赴广东省开展投资促进活动，
1: 以高标准严要求实举措推进百日攻坚行动，确保安全稳定。内江市百日攻坚田城筑安专项行动暨安全稳定工作推进会召开，
2: 市领导宣讲省委全会、市委全会精神，并调研经济运行情况。
1: 多彩研学点亮暑期，四川省万名青少年夏令营开营。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7月8号到10号，市委书记冯发贵率队赴广东省开展投资促进活动，紧扣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方向，拜访头部企业，考察行业发展，洽谈重大项目，通过以商招商、乡情招商、基金招商等方式，着力引进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积极承接沿海产业转移，为内江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注入新动能。考察期间，冯发贵一行先后到广州、东莞、深圳等地拜访7家龙头及链主企业，深入企业展厅和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产品矩阵和技术创新情况，实地了解生产运营情况和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并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座谈，推介内江优势，听取企业诉求，现场协调解决问题，并明确落地实现。通过务实推介，促成一批技术先进、产业引领、带动性强的项目合作成果，推动在谈重大项目加速落地。
1: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7月10号，内江市百日攻坚田城筑安专项行动暨安全稳定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复盘研判当前安全稳定形势，安排部署百日攻坚整治、重点隐患排查、社会面管控等重点工作，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全力维护全市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出席会议并讲话。薛学申指出，当前全市社会大局总体平稳，但各类风险隐患、不稳定因素依然多发，部分矛盾隐患化解难度较大，各级各部门要保持高度警醒，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秉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进一步强化安全稳定措施，变被动应对为主动工作，事后处置为事前预防，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

0: 风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扎实有效的工作举措护航全市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苟以全主持会议，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王宇安排部署相关工作。
1: 本台消息，7月10号，内江市锦觅行县域医共体建设工作推进会召开，聚焦体制机制、运行管理、资源统筹、利益分配等关键环节，靶向破题、补短强弱，推动全市医共体建设提质提速、落地见效。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锦觅行县域医共体建设是刚性改革任务、民生重点工程，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压紧压实主体责任，统筹破解编制供给、人才引进、资金保障、医保衔接、行业监管等重点难题，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要坚持规范管理、权责清晰，进一步树牢安全生产和医疗质量底线思维，要严格督导问效，全力构建县域强、乡村活、村级稳、上下联信息通的整合型县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持续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和健康幸福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冬主持会议，市领导陈朗、张勇、林海亮出席会议。
0: 内江融媒记者陈丽萍、王小江报道。7月10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内江天东产业链链长康厚林率队赴资中县宣讲省委12届9次全会和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并调研经济运行情况。走进曙色天香蜜饯产业园和资中君子泉酒厂，康厚林边走边看，与现场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项目筹备及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康厚林宣讲了省委全会和市委全会精神。他指出，省委全会、市委全会对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科学擘画，市委全会立足内江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明确构建2+5+N 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体系，将天东列为全市5大特色优势农业产业之一，是涉农企业发展壮大的重大机遇。希望企业持续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全会、市委全会精神，主动将企业发展融入全市农业产业发展大局，找准自身定位，抢抓政策红利，坚定不移走特色化、精细化、品牌化发展道路。
1: 本台消息，7月10号上午，2026年老少同声送党恩，携手奋进新征程，四川省万民青少年夏令营主营暨内江市分营在隆昌正式开营，全市220余名青少年齐聚川渝青少年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开启为期4天3夜的研学之旅。开营仪式在乡土韵味十足的节目《汤韵城乡情》中拉开帷幕，歌伴舞遇见隆昌，展现古城山水风光，情景朗诵《红色密码》，以沉浸式演绎回望百年党史，授旗环节庄严神圣。营员代表黄楚瑜在献词中表示，将把研学收获的红色力量转化为奋进拼搏的动力，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仪式尾声，全体营员与吴老志愿者同声高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银发与红领巾交相辉映，歌声响彻全场。据了解，本次夏令营将充分盘活隆昌当地的红色文化、非遗技艺和乡土资源，为青少年搭建常态化研学平台。营员们将在接下来的活动中走进红色教育基地，体验传统手工艺，探访驼冠文化展陈中心，在行走的课堂中拓宽眼界，锤炼本领。此次夏令营还致力于扩大优质公益研学资源的覆盖面，让更多基层和山区的青少年也能参与其中，共享多彩假期。
0: 论坛消息，7月9号至10号，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体育项目越野滑轮比赛在市中区火热开赛。来自全省五个市州的23名青少年健儿齐聚田城，在平坦赛道上展开速度与耐力的精彩对决。越野滑轮俗称旱地越野滑雪，是越野滑雪的夏季替代训练项目，不受冰雪场地限制，也是我省推广四季冰雪运动、落实轮转冰、冰簇轮选材育人体系的重点项目。本次赛事设置男子女子短距离 1.5 公里计时赛，赛程紧凑，竞争激烈。赛道上小将们身姿矫健，直线全力冲刺，弯道灵活卡位，尽显青少年体育健儿永不言弃的拼搏风采。内江代表队派出两名运动员出战，小将郭浩宇发挥稳定，突破自我，在男子甲组短距离 1.5 公里计时赛中斩获铜牌，为内江再添一枚省级赛事奖牌。
1: 本台消息，四川艺术基金2026年度拟资助项目日前公示，内江一口气拿下四个席位，入围作品涵盖川剧、木偶剧和音乐剧，本土题材创作迎来一次集中绽放。这四部作品都深深扎根田城文化土壤，川剧《观音梦》从狄仁杰晚年故事切入，用悬疑手法讲清廉公正，木偶剧《孔子问月》把资中文庙的孔子问月典故搬上舞台，用观月、剑球、星河漫游三段戏诠释礼乐教化，音乐剧《丹心长歌》以长虹文脉为原点，唱响师道传承的古今对话，川剧剧本三江口则把笔触对准长江禁渔后的渔民转型，讲述从靠江吃江到守江护江的生态故事。四部作品四种舞台形式共同勾勒出内江深挖沱江文脉、先贤礼乐、江河生态的创作图谱。从非遗传承到时代议题，田城文艺工作者正用一部部原创作品让本土故事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0: 本台消息，7月10号我市举行2026年长江故里讲党课党课展演活动，16名来自各行各业的优秀党员登台宣讲，以鲜活故事传递奋进力量。本次展演打破传统说教模式，党课内容扎根内江本土，紧贴工作实际。资中县委党校教师马佳明以《成渝铁路建设史》开篇，带大家感悟先辈同心实干的精神。市纪委监委干部杜丹聚焦青年干部如何扣好从政第一粒扣子，为在场年轻党员敲响廉洁警钟。内江高新区干部龙婷则用产业实干故事解读园区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密码。来自医疗、志愿服务、水务、公安等一线岗位的党员代表也轮番登台，讲述病理检验师的医者初心，志愿先锋12年的爱心接力，几代水务人的传承坚守，以及公安民辅警日夜守护平安的动人故事。宣讲间隙还穿插了党建知识问答，现场学习氛围热烈。最终活动评选出一等奖2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小西，这次退步了。

时候，

0: 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1: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2: 试一口，一秒放松。
3: 别怕，大家都抽了。
2: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3: 他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1: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2: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来自坚持，不是幻觉。
1: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2: 芒种，夏至，芒收芒种，白昼至长。
3: 来，我们老木匠拜到去。今天来跟大家讲段子。从今天、昨天、从上周开始哈，这个笑话可以当饭吃。讲段子的时候呢，跟大家回忆点人生啊，讲点故事啊，卖弄点道理啊。哎，我就把当年我那本说笑话可以当饭吃的名字捡起来，还是很愉悦的。来，笑话可以当饭吃。来跟大家讲讲哈，关于人和人不同，就每个人有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命运呐、每个人有自己的爱好啊，尤其是在学校那种场景里头，为啥子呢？因为学校的时候，它不是以你个人的友谊不友谊、爱好不爱好，有不同的消费的东南西北的人会汇聚到一个班，甚至一个寝室。像我们当年读书的时候，一个寝室，我初中在县城里头去读书，我的个天呐，我们那个寝室全是些奇葩。我觉得可能是每个人回忆自己的寝室，他都有一些很抽象的人吧。我看到当年我们寝室里头有一个，他们家是医学世家，也不是世家吧，应该就是江湖郎中那种，老汉儿是行医的。然后人家其实很好，我读初中就开始得胃病，然后呢，他就说他老汉儿有一套治胃病的偏方。我以为是啥子，比如说弄点啥子草草药啊、中药啊，能够保养胃嘛，一般要养啊，中医都厉害了。结果他老汉儿整了一套是用西药。我估计就是红霉素、绿霉素啊，什么糖衣冰冰啊之类的，然后磨成粉粉，一包一包的，一根包。我印象中是怕一大糖吃完，人家就没有收我钱了，纯粹就可能说是，家长觉得，这个，因为我初中成绩也还不错噻，是吧？不说学霸嘛，人家觉得说，我娃儿跟这个娃儿是亲戚朋友，互相有个帮扶。听说娃儿，还有胃病，我又擅长这个，人家老汉儿就给我添一包，但我好像只吃了一两会儿，真的太苦了，我靠。苦到钻心，你懂吗？你知道他为什么要做成糖衣片吗？他不就因为他苦吗？是吧？然后呢，因为他好像是这个是个秘方，用啥子好刀片儿，啥子好刀片儿，怕别人你说你去找的方子去抓，不是你也能够治胃病了吗？所以他磨成面儿，哇，这个把西医中，这算是中西医结合的一个反着用。

西医中用。然后我有两个兄弟哈，第一我有说感谢，我爸应该听到，所以就恩将仇报。第二呢，就是他那个他小的时候还练武功，他在我们寝室里有表演过自己的就是肚皮上面起一个碗，一个铁皮皮碗呐、啊，不锈钢那种盆盆啦、啊，他嘣的一声粘在自己肚脐的位置，然后哎一较劲儿，那个就碗就粘在上头。哇，那时候有什么类似表演气功啊什么的，很厉害的。然后我们寝室当年还有啥子奇葩？我们寝室当年还有个音乐才子。其实你看搞艺术搞音乐的哈，一般多愁善感，就从看得出来。当年我们那个同学，我就不点名字，他脸小。小黑小黑的，然后他是我们当时男生寝室一个寝室六个男生，住校的第一天晚上哭了的，就他就想家了。我就说实话，当时我们的有点诧异，就都多少开始出来住校嘛，初中生年龄也不大，但哭作为男生还是有点诧异的。但后来觉得他是一个那种很文艺的人，他自己读初中的时候带了一根笛子，长长的，我们说哎你把有吹箫了哟，打摸起来舌头在那个笛子头上把那个舔一下。他那个时候刚来读初中他就会吹啊、吹的还是多好听啊、还叫寝室关寝室了赛马过一次，晚上吹，白天吹嘛，晚上吹，白天要上课，上课你就周末吹嘛，让我的吹笛子。然后他在我心目当中最奇葩的一次是什么呢？他有一次哦对，是我从老家带来的花生，我住的是上铺。他住的对面的砖床，他就过来哦，分花生每个人都来分嘛哈。他从那个床跳到我那个床下，脚踩在下边那张床，是上面就趴着跟我聊一会儿天，就砰的一捧花生就想回去，但这砰的花生回去了一瞬间就失去平衡了，他就从我面前眼睁睁的就捧着一捧花生往后倒，我就把花生扔了。这个的人他下意识的抱着那一盆花生，手就不张开就没话就伸手，摔得也还好吧，就是你可想而知每个人的成长经历啊，大脑擅长于艺术啊还是计算啦、啊、当科学家呀、啊、还是当艺术家呀、啊、嘎，真的当年在学生时代的时候是没得相应的一些体验的。包括有个网友说的是他大学的时候宿舍里头有个富二代，你说家庭条件不一样的娃娃哈，有时候聊天啊观念反正也会有一瞬间觉得有隔阂的。他们大学宿舍有个富二代，有一次暑假从老家返校之后，就是一直很郁闷嘛，过了个暑假那肯定家里面发生那点什么事儿且得有影响，回到寝室一直闷闷不乐，大家肯定就会关心嘛，咋了干富二代，富二代啥情况啊，你是不是失恋了呀？富二代一听比失恋那种表情都还要沉重，哎呀失恋嘛也就是少了个女朋友嘛，我比这个更郁闷一万倍，大家就更好奇了，咋了？比失恋还你还有啥子比失恋更郁闷的？嗨，你不晓得，问了半天了，富二代在说，你不晓得，哦，我一年没有回家，结果我个妈又给我生了个弟弟，啊，一夜之间家产少了一万，哎呀，这下就只分得到2000多万了啊，只分得到。可以了兄弟啊，分2000多万的有点显少，我说哎呀这是分得的，你看这就是他消费观念不一样，还不见得聊得到一起。来笑话可以当饭吃，所以说买礼物一般来说生日要买个礼物，节日要买个礼物，不过现在说实话生日你看像老人家过寿，我们中国人是不讲买礼物的，我们自己给钱啊。其实说起来有点俗吧，也还好。用外国人整理西方文化普遍是给礼物，包括后来年轻人比较时尚一点的，也会有那种结婚啊或者过生日啊，点名，哎，我房间还缺个冰箱，哎，我想换个啥子，大家斗钱来买个冰箱啊。其实我觉得也还是不错的，因为怎么说呢，给钱吧寄不到，你不可能下次我查咱们支付宝余额的时候，你看，哎，你看这个微信就是当时罗浩刚给我的生日礼物。你钱它是一般等价交换物，它就抹去了差异化，就没有了记忆点。我不可能那一天摸一万块钱在输的时候记得，但是谁送给我的是吧？但送的东西不一样，你要用。你刚才我说冰箱，我没打开一次冰箱，你记得？哎，罗亚刚送我的。哎，打开一次冰箱，哎，那个他人家抖钱给我的是吧？这份情谊和那种友谊和感情是在哪儿？所以礼物啊，对于情绪价值，我是这两年在自己学要有点情绪价值啊，生活需要仪式感呢、啊，其实是要的。但男的呢，普遍在这方面不是很擅长，

包括像男的过的节日，像父亲节，啊，也没得啦，跟父亲节买礼物，商家都不炒作。母亲节的时候肯定敲锣打鼓，情人节一年有12个情人节，我靠！除了2月14号情人节，还有啥叫白色的情人节、黑色的情人节，那还有黄色的情人节，都是它各自它分不同颜色。刷了好多天纪念过啥子，再加上我们中国传统有这个七夕，又是情人节，正月15元宵节，又是古代又是相亲的，还有啷个呀，说清明节都有过死了又来的，各种的。但反正我就说父亲节是就是给男人买个礼物啊，父亲过个节日啊，是哎确实没什么特别要去管的，是吧？其中就特别说到了男的呢，就是因为逻辑上呢都是男的来负责给女的买礼物，给儿女买礼物，来给父母来孝敬。男的呢是社会的顶梁柱啊，责任的担当啊，该去挣钱呢是在逼迫这个仪式感当中一直是一个付出者的一个角色，是吧？包括人家说几个人在这打篮球嘛，手机都丢在边上的，突然有个手机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响了很久。大家你看过我看你哪一个的手机放都咋了？这不就一个男的过去碰把手机接了，接通了就碰免提一按，一个女的在电话那一边的，哎呀，我想要买辆车，才不到200万啊，大概是女的可多半是女朋友那种，噶买个车嘛，就有点撒娇那种，200万，这男的听啊卖。我就买了，女的听，那我还要买个别墅，才2500万，卖，我怎么打发啊？我好爱你呀、啊！旁边的其他打篮球的都是一方面佩服，一方面瞠目结舌。你说200万的车都已经吞口水了，2500万吞都不吞，买个荣军配。这时候这个男的把电话啪就挂了，就是卖200万的卖，2500万卖啊！挂了电话就喊了一声。这个是哪个的手机？你帮别个答应的时候啊，对啊，讨厌，那打个球，当啷当当啷啷，紧都不接。你女朋友已经消费了2700万了，哪个的手机？讨厌的很。

0: 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
1: 欢迎各位收听 FM106.6 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小刚方言，能不能带带起来。新闻好好爽，国际延时哒哒。好好爽。对。岩石就是石头，就是路边上捡一回去来烤一下。哇，这个哪儿来个节日啊？这个真的，2014年由国际岩石力学学会（英文缩写是 ISRM） 发起的一个节日。它的初衷呢，它的出发点是为了提高公众、学术界以及政策制定者对于岩石力学、岩石工程以及相关的地质科学的一些认识，并且表彰这方面做了贡献的一些人类啊之类的，嘎。有些说是7月10号，有些差不多是7月10号，反正大概就7月中旬这儿有一个国际岩石，哎，路边上的石头。都还有个节日是吧？你哎，这知识大大学得起。来，石头的知识，哎，脚下普通的岩石是地球的时间硬盘，岩石呢就像是一个天然的一个信息记录仪，大概的逻辑。

就是这个岩石，你随便拿一坨起来都可以通过测它的什么同位素油啊或这个铅的衰变率啊之类的测定，能够精确的计算这个石头形成的一个年代。目前这个好像是专门有旅游方面打这个概念，比如什么哪儿哪儿去旅游，我看到什么全世界最古老的石头啊，那个石头要古老都看不懂噻，是吧？但确实他要拿这套测算出来之后，说是目前已知地球上最古老的岩石发现于加拿大西北部，年龄有40.3亿年。哎，咋个就我就觉得一说到地球的成长啊，也都是好多亿好多亿，我觉得40亿好像不是好老了，嘎我也就说这个都已经41年都已经是最老的石头，其他石头都是靠那么几回了吗？是这个意思吗？嘎地球运动翻过来盖个切磨成粉粉搓成泥巴来回变得回不回来，又真的要找到一坨石头它的形成年代，最久远的地球上找出来最老的石头，那个老石头40.3亿年，你想一想，当然我们路边普通的石头盘摸出来一百年还是有的，嘎石头盘了还成不到石头才是嘛，嘎所以像孙悟空好难好不容易，孙悟空是石头里头蹦出来的，是吧？很多梦好不容易，是吗？哎呀了不得，路边普普通通的一块石头之间一触碰，触碰的就是地球诞生之处的记忆。来，国际岩石科普呀，说石头，石头小的时候变成啥子呢？对，变成了沙子。小朋友们，沙子最多的就在沙漠里头，但其实这个有一个知识呢，就是沙漠里头的沙子是不能拿来建房子的。大家现在建房子，什么钢筋混凝土啊，什么要用沙来的火沙呀、啊，什么之类的，火沙可以，海头的沙就不行。海头的沙是要化，是不是跟盐巴有关系？是跟盐分。在沙漠里头的沙不能够用，其实因为沙漠里头的沙在那个地面上滚滚滚翻翻翻被风吹来，被风力打磨得极其的圆滑，颗粒很细，这种沙就达不到比如说你要整钢筋混凝土啊修楼房啊用的那种工业级的骨料那种什么粘结那种强度就达不到。所以这个实际上全世界大家最近这即使你们我们中国是基建狂魔，全世界呢其实修高楼大厦呀房子啊，因为技术达到那种程度了，经济这过去几十年的活跃，其实修了大量的房子，最终实际上沙漠里头的沙不能用的，那就只能是河里头的沙。那么河里头的沙最终进行挖掘，这个实际上国际上还有什么跨国黑市交易啊，反正你也不要小看这个沙，嘎这个东西的感觉，包括国内对于河沙的采掘有没得采沙证，因为尤其我们房地产很发展很热闹的几年，挖沙是很嗨的一个生意，嘎真不是你想那么简单的。来，国际岩石日跟你科普啊，石头的知识。石头那最常见的还有哪个呢？就是煤炭。哎，对，我们一般来想到它是个燃料，可以燃烧，但其实它也是一个石头噻，只是这种石头成分不一样一点。国际上比较通用的关于这个石油啷个来，好像是一直有争议的，但关于煤炭啷个来，好像是比较明确的嘛。煤炭就是远古时代的时候的那个什么森林啊这些东西埋在地底下嘛，大概一种现在国际上比较通用的一个说法，就是30亿年前叫石炭纪那个年代，巨大的一些沼泽啊，一些森林啊，大量的一些遗骸，然后呢，比如说地壳运动，块头，嘎，沧海变成桑田，桑田又变成沧海，这么一翻了，不，就脑壳变脚，脚变脑壳，树枝咚的一声就翻到了地底下，而然后那时候的微生物呢？就微生物在漫长的岁月当中也在进化，那时候的老微生物还没有演化出来分解木质素的这种高效的酶，这个树木啊就叫翻到地底下一埋，啊，就微生物一咬，咬不动，咬不动，就咬不烂，就导致了这些木头在泥巴底下埋起，也不得腐烂。也永不腐朽，但是又层层堆积，又不断的积压，密度越来越高，最终在地质作用之下变成了石头一般的一种东西，就变成了煤炭。哦，哎，乌木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来的？噶，哎，乌木能不能烧呢？我忘了，噶，乌木是不能烧的，噶，乌木是一种石化。跟碳这种碳化好像还不完全是一个逻辑，咋我把自己整的动起来，大家自己去找 AI 问哈，自己去查一下乌木是哪个回事的。但是煤炭就是刚才这样子，在这种石头的这种质感上头永久固体的岩石般的封存起来了古代的一些森林树木，而森林和树木其实再来说万物生长靠太阳，也就是古代的阳光，古代的太阳照到我们古代的地球。

全储存在了这一片树叶和树棒棒之上，树棒棒在麦的底底下变成了白玉坛，今天被你挖出来了。哎呀啊，有时候以这种尺度去理解我们生存这个地球，哎呀还是多感慨的。来，岩石的知识跟你科普一下，喜马拉雅山脉的岩石里头有大量的海洋生物，也是刚才说上沧海变桑田，原来是海里头的咚咚咚咚地壳运动，地上一拱起来，海洋就反而拱成了珠穆朗玛峰。真是这样子的，你包括你要不要是珠穆朗玛峰，像我们跟其他一些山坡不是那么高的一些山顶上，海螺沟那个山上嘛，你应该看得到海螺。哎，海螺沟不是因为里头找到海螺吧？我老整自己的知识盲区，大家去查一下海螺沟的得名哈。反正就是，像我们川西高原上面这些大量的那些山脉，其实都是找得到有一些海洋的一些生物的化石啊，什么蚌壳啊之类的啊，是吧？包括在东北那个阿达，我们还包括一个新闻呢，那地方的就是那种海头有种鱼儿变成的化石，说起来这个都是国家的矿产，但是当地老百姓直接摆着卖15块钱一个，比卖草鱼还便宜那种，是吧？它就是因为那种其实极其的丰富，数以不晓得多少万计的那种海鱼变成了化石，然后在当地被挖掘出来，大大方方摆在街边卖。我看央视还报道过，应该这玩意儿还是合法的，懂吗？是吧？然后再说珠穆朗玛峰就更是了，沧海变桑田的一个典范了，是吧？原来可能海底底不晓得是好多好多米，突然变成海拔以上8000多米，在这些岩层当中，科学家发现各种各样的一些化石，其中包括还有叫鱼龙的化石。这个就是很早之前都已经灭绝了，现在海里头找不到这个东西儿。但是当年在海，它海洋里有，然后来变成了这个叫海底，叫泥巴，不是啊，越说越复杂。反正就是岩石石灰岩里头，嘎，就卡在那儿，最终变成那个石头，也成为了数亿年前海洋古海底生物的一些考古和研究的嘎真实的样本。来，我们说到岩石界，跟你科普一下。说到这个岩石节，跟大家科普还有几个知识，简单快一点吧。纽约的摩天大楼集中在几个地方，曼哈顿那些地区。你说曼哈顿，我们成都是不是都曼哈顿？啊，有栋楼的曼哈顿。哦，就是当年我们有点学外国人啦，觉得曼哈顿一说就很发达、很高级啊。但是其实实实在在的就是美国纽约有一个地区嘛，曼哈顿嘛。那为啥子就曼哈顿那么发达呢？一个是本身它经济啊啷个集中啊，美国的什么财富啊，什么什么金融啊之类的。二一个，那你既然有钱了，你走一哈个休息不就完了？修了一环路再修二环路、三环路是吧？我们那么快不就完了吗？哎，这倒不是说美国就不搞规划呀，不想把房地产多发达一点，其实是修不了，也是这国际岩石，我才就把这个知识翻到。这不是一个专业的一个规划或者偶然形成，其实纯粹就是因为就纽约，比如说放再往远了，要多远才可以修房子？就中间那一块曼哈顿那一片地区是有非常强大的那个一整片坚硬的云母片岩，反正就是高强度的一些基建呢、啊，你比如类似于修高楼大厦呀，动不动摩天大楼几十层、上百层呢、啊，那肯定地底下就要够稳固啊，你光靠人去打地基，所以钢筋水泥浇是浇不了的。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

0: 02185330。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2156699。
2: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3: 在下面，哎呀，不要，哎呀，又输了。
4: 好，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5: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惊、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看，要我这是做
0: 东西。
1: 好，
0: 回家。
1: 哎，
0: 来
1: 来来！
0: 警告警告，避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这个受不了了，快点给我。

0: 必劳性，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芒种夏至，芒收芒种，白昼至长。欢迎各位锁定 FM 106.6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小岗方言，来那么正经的刚刚好故事会跟大家讲讲换血符号。巴拉巴拉巴拉布莱恩，这个他的新闻呢，其实多少都看到过啊。每个有个富翁一说的是好多个亿的美元，各种有钱，但最终呢，好像对于生老病死啊，对于抗衰老呢，就有点焦虑。最终呢是换血，爷爷换个儿子，儿子换个孙子，然后呢，其他搞了很多其他一些东西嘛，就很想要抗衰。结果最新那个新闻是越抗越衰，才48岁，整出了什么免疫系统，什么吞噬胃部，说什么那种自身免疫性那种胃炎，感觉胃在吞。自己我觉得是不是就是胃酸分泌过多，是不是就吞噬了，你胃酸把自己消化了，是吧？也没得说的那么悬吧。但尤其呢，他特别注重养生，特别想抗衰老，反而又走向了这个极端呢，还是让人到唏嘘感慨的。由此带出来说，这个人你看这样子的一个人，哪个能够焦虑？他前一生啷个挣的，当的这么大的一个富翁啊？然后呢，再包括走上的这一条所谓的抗衰养生之路，换血符号。布莱恩，布莱恩约翰逊70后，他是美国犹他州一个很普通的家庭，就是不是马老汉有钱呢，遗产继承那种，是一个普通家庭。

0: 1977年8月23日号，出生在这个叫做什么，就地名没比较晓得什么普罗，反正那个犹他州，很普通的一个家庭，普通娃，总共兄弟姐妹五个人，他那个排行老三。然后呢，老汉儿明显也不是很有钱的人，老汉儿是个卡车司机，嘎。然后呢，干过建筑活路，说起来跟这个反正就是很普通的基层的那种劳动者那种嘛。母亲呢是个秘书，后来呢老两口子是离了婚的，母亲又再婚了。然后呢，实际上反正这个所谓的布兰约翰逊小的时候呢，家庭就这么样子。马老汉儿呢，你说好有钱，明显是很基层的一些普通工作，建筑工人啦，卡车司机啦。但是好像美国的卡车司机还是挣什么好多什么几十万美元一年呐，反正就算蓝领嘛，噶，但是跟后来的什么亿万富翁这个身家，应该马老汉儿是没有留太多的东西跟他的。他相对来自己有一些宗教信仰，然后呢自己小的时候穿起个小白衬衣，打个小领带到教堂里头去。然后呢，他们的自己还有一些当地的要求，比如说要去厄瓜多尔去传教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反正他们当地的青年是啷个成长，他就啷个成长。按说是想象不到要走到这么高的，但是呢，在这个童年的成长过程当中，所谓的去什么厄瓜多尔传教啊，这些呢，他们有一个陌生拜访，其实有点像推销员卖牙刷啦，卖个牙刷，卖个保险，帮帮忙敲门，你好，请问有人吗？请问你要牙刷吧，牙刷这之类的。陌生拜访敲门，然后呢，人家肯定很多人会拒绝呀。由此练出来了，就是因为他毕竟事业后头这么辉煌了，要采访他的成功秘诀嘛。就说的是，哎，我对于挫败有一种麻木感，啥子意思呢？就是失败的太多了，敲门出来被拒绝了，多了之后呢，我内心更强大了，噶，跟我们现在网友心爱说的什么，什么叫愚，哎，不叫愚钝感，叫什么迟钝感，钝感力。哦，钝感力啊之类的，就不要轻易的遭打击嘛。这个在耍朋友谈恋爱用得着，在做生意、推销啥各方面都是用得着啊。然后呢，他后来就反正就是娃儿就慢慢长大嘛，读大学嘛，在杨百万大学，哎不，我看杨百万大学主修国际研究。然后娃儿呢，应该是马老汉儿，你想也不像好有钱那种，好像美国的文化也普遍都是自己甚至贷款，做学费啊，自己折得更深呐、啊。他有这种传统。反正当时这个杨百万，不是这个布莱恩约翰逊，为了赚学费啊、学生娃儿嘛，也兼职推销啥子卫星电视。卫星电视后头有应该是买会员了之类的嘛，一个月好多钱订阅卫星电视，我觉得是这样子噶。然后呢，卖手机，2001年的时候，他甚至创办了一家公司叫 Branham 2Landing， 不知道啥意思，但大概是一个英文名字的公司。然后呢，他主要是卖手机卡那种，啊，类似于。把手机跟活跃服务卖给大学生，应该就是跟大学生买一部手机，充值是吧？包捆绑套餐，比如说2年，原来我们有这个啥是吧？捆绑2年的套餐，活跃手机，哎对，就是他的起家应该是卖活跃机，就是这个手机，原价要5000的，现在只要3500，但是呢，你每个月要用个200块钱的话费之类的这种，这个生意。就应该说就要搞的话，可能美国也是要很赚钱的，但就这样子他最终没有走这条赛道。在卖活跃手机跟大学生的过程当中，他接触到了这个在线支付。其实原来就是比如美国用信用卡呀、或者我们都习惯那时候用银行卡、银行那个支付之类的，其实慢慢开始用手机在网上面进行支付了。他那时候就发现了2001年，他们美国应该还是搞网络确实期待是特别的早。在那时候呢，有一些商家就尝试到啷个对于这个线上支付有些尝试嘛？当时一些你普通的餐馆商家要接入信用卡支付，据说非常的痛苦不堪，流程麻烦，审批也很麻烦。就是你看这家餐馆够不够资格用信用卡那儿，你会不会盗刷呀？反正要审核再审核，过程再过程，弄得这种支付就说在餐馆啦，在普通小商家那儿可能很难实现嘛。所以最终他关注到了可以用线上的手段来实现这个，后来他发家就是靠的这个嘛。2003年，他一边在这个芝加哥大学一个叫布什商学院读 MBA 啊，一边又创立了个公司叫 Braintree， 应该是老花嘛 ，tree 就是树，感觉有点像是什么树，那个反正把老花理清楚点。他其实就是一个专注于帮软件和电商公司搞定支付的一个后端。 他不是先对于这个什么在线支付很感兴趣呢，他后来嘎读了商学院，然后呢同时资源肯定越来越多嘛，就开一个这样子的公司。然后呢这个公司开的也并不顺利，说最穷的时候也是哎呀工资都跟员工发不起那种。当然呢一般大多数老板的后来发了家都有类似的至暗时刻，是吧，熬过了那种地狱模式，各种亏钱亏钱坚不坚持，亏钱亏钱坚不坚持，亏钱继续坚持啊，99%的都亏钱亏到后头不坚持了。啊，接受采访的就是在最后一次该坚持的时候，哎，人家坚持住了，这生意就做大了。那么这个公司就叫 Braintree， 活下来了之后呢，2007年就这边哇，玩儿公司开启。那一边这个学就读书继续读，靠还是有点凶。2007年他就把 MBA 学完了拿下来，然后自己这个公司呢，我真的是事业双丰收的时候，读书把 MBA 拿到了，公司呢买了当时还很小，用户反正一个很小的一个 APP， 一个支付应用叫什么 Venmo， 这个就后来他这个大公司那个源头。总之那个时候可能在很小众的一个 APP 里头，有一些用户互相之间付饭钱，互相付饭钱，是我请客还是你请客之类的请客软件，房租的支付，我是房东，你是来租我房子，我们两个只能够给钱。那时候可能还就是抛开了银行信用卡之类玩法之类，已经有一个 APP， 用了手机和手机能够搞一下，可以把这个钱搞得过来的。哎，他人家已经瞄准了，觉得这个有意思，于是买下这个公司，应该当时买得很便宜。2007年买下来的，转手到6年之后，2013年，哦豁，那个一下就翻无数倍了。他发家就这儿发的，一百是一个很大型的一个租赦公司，直接看到说，哎，这套东西儿安逸噶，而且房租都拿我们就收，嘿，转手卖了8亿。8亿直接现金赎起，把这个整体嘛来买下。然后约翰逊在这一笔交易当中呢，获得了超过3亿的美金。3亿，这一年他逃的税才36岁，哇，还是有点凶哦，嘎，才是财富的一个传奇。然后呢，拿到这3亿的美元，嘎，身家亿万富翁，那开跑车、买庄园、结婚、生娃儿，嘚嘚嘚，一年一生生几个？因为拿到钱了，公司呢又不是自己要操心的了，啥丢给一百了，就享受噻。但明显这个享受呢，可能也还是有一些负面的一些东西嘛，对吧？心腹不知，扎腹不知心受用，啷个去享受？第二个呢，你驾不驾驭得到财富？他本身第一有那种好奇心和不安全感，推向他更多的领域要找，服侍的精神也好。我们说老板咋总是生意越做越大，看拿了1亿还想10亿，拿了10亿要100亿，1亿只是小目标噻，是吧？所以这个本来跟约翰逊拿到这么一个小目标之后。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救命啊！怎么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刘强科普时间到，
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芒种，夏至，芒收芒种，白昼至长。
1: 在这个包括2016年的时候，他要抓重金搞那个什么神经科技公司，然后来类似脑机接口，就是整一个龙龙龙的脑壳上面可以读取和重写大脑信息。读取嘛，就是你脑壳都想啥子，你扣在那脑壳上就晓得了，是吧？

重写的啥子意思呢？就是把英语单词一个 U 盘一插起，就给你复制粘贴，脑壳里头就不用记单词了啊，嘎。反正在外界外人看起来说，这个老板儿啊，赚了几个亿美金之后，就开始有点疯疯癫癫的了，压住的是未来哦，各种创业，感觉真的很激进。但其实呢，不管是后续他人生发展，比如说对于刚才说的什么长生不老、长寿药物啊，还有他自己搞这种换血啊这些呢，回过来只有旁人看到的呢，他也有心理疾病啊，整个人生走得很谷底那种，看起来有钱，但其实很空洞，很没得意义感。一个是长期累月、长年累月的疯狂的一个工作，两口子是耍陀螺的，生了三个娃儿嘛，到2019年前后。就拜拜了啊，跟老婆离了婚。然后呢，你想嘛，婚姻不管说你再有钱，但其实婚姻是两个人实施灵魂也好，你的安全感要很底层的逻辑的。其实真正走到那一步的人，都还是深有体会，那是痛苦不堪的。再加上他不自己啊，原来有一些这些幼年时候的一些什么宗教信仰啦，加上他自己这儿搞什么脑机接口那些，反正总之是整个人生的原先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婚姻观、幸福观、什么观、三观。六关回完了的，然后排山倒海的抑郁症，反正后续他稍微正，比如说正面的来面对这些问题嘛，就会有采访，他也来回忆，说的时候整晚上都睡不着啊，感觉自己陷入重度抑郁啊，手头有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但是又不晓得啷个花呀，其实就是包括什么虚无主义嘛，是吧？反正在那种人生的心理最不积极健康的时候，他原来是。咋办呢？心理真不健康，先把命吊着噻，是吧？只要能够我几个亿美金在手头了，我还整一套长生不老的方案。首先，这可以把什么比尔盖茨啊、马斯克的钱我还挣了。就是你给我拿两个亿美元过来，你也多活几年，是吧？肯定他都舍得啊，继续个生意。二个呢，他也觉得自己的这种人生虚无感，找不到人生的意义。那我正常一点，慢慢的来想嘛。他就开始疯狂的阅读，啷个人能够长寿点？秦始皇是啷个去研究的？秦始皇那个研究长生不老的，嘎、啊，哪个有啷个炼丹的？啊，人家肯定是西方科学那一套，也有一些本身有抗衰的一些诊所啊，一些方案他有些接受。然后他在所有这些读完了之后，他得出来一个结论嘛，他就说，人的身体是可以量化、可以优化的一个算法系统，反正应该是也是他们这一代人和那种文化下头，最终集合了所有阅读人的什么长寿方面的书之后，他得出那么个结论，那就是就类似一个计算机了，嘎，为啥子你这计算机了卡卡的呢？有病毒，嘎，杀毒。你要装个新软件，你的代码、你的算法要重新弄个弄，所以。到2021年10月份，其实也就是这个富强的美国可能一个3亿美元的人没有那么多，为啥子我们中国人说起都有点印象的，就是他做了其他富人没有做的事，就是开搞了一个什么蓝图计划，目标就是啷个一个方面，首先肯定更长寿是一个目标嘛，而一个都不是长寿的问题，是要让心肝脾肺肾啊每一个坨内脏都重新更新鲜啊。那不然冰箱灯都不就新鲜了，那不是算火锅用的，要长在人的身上，全体器官生理年龄极端到18岁，心脏、肺、肾脏、皮肤甚至牙龈，因为牙齿嘛要掉嘛，牙巴骨还在掉，要年轻。那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不是人家亿万富翁有那么钱噻，那请医生，最好的医生跟我来30个，啊，组建的就超过30人的一个医疗团队。然后呢，他自己可能也还是有点抑郁啊，反正一莫名他嘛，不如就拿来搞10年了。脑壳上面又挂起各种，狙狙啊，监测的仪器啊，测心率嘛，测自己的健康啊，各种指数啊，那个人是真的是把自己过成那个科学怪人那种哦，说每天凌晨5点钟起床。你5点钟起来，你那咋可能活得长啊？天哪！你把自己崩了嘛！起床之后就开始吃钙片儿，吃钙片儿，天哪，一身色啊！吃结石颗营养补充剂，就需要钙、铁、磷、镁、硒。你喝蓝瓶装的呀？是吧？你喝补钙呀？钙中钙呀，不就完了吗？他还自己整。几十颗各种补钙补锌补磷的，然后上称器摇一下，今天的体重好重，自己的身体成分啊，肉有好多，骨头有好多，肥肉好多，瘦肉好多，真的分析。然后5点钟起来把自己整完了之后，差不多6点钟了，再整一个钟头的精准运动，就跑步要啷个跑啊，勾蹬子的肉要啷个跑，健肱二头肌啷个运动。说实话，我活得好焦虑啊。
饮食也是真的非常的一个精确。每一天，比如说早上这一段，五点我就五点你要吃，我说每天的第一餐和最后一餐都在上午十一点之前吃完，是啥子意思呢？上午十一点之前，啷个就是一天吃三顿，只吃到上午，比如五点钟起来就嘣儿吃一顿，嘣儿吃一顿，嘣儿吃一顿，十一点到了就不吃了吗？是这个意思啊？你想把它每一天的第一餐和最后一餐都要上午十一点，也就是说过午不食嘛。哦，这个应该是听懂我们的那个，我们中国老祖宗有过午不食啊，是不是啊？哥，那有胳膊正不食呢，是吧？那时候是物质匮乏嘛，一天他就没跟那正常人吃三顿两顿吃，摄入的这卡路里严格卡在1977卡路里，你非要卡得精准，为啥子呢？他是那年出生的。一听这个就是玄学，搞点封建迷信了是吧？吃的卡路里啊，跟自己出生年份一样。吃的东西是啥子呢？西兰花、扁豆、蓝莓、蘑菇。哎，东西倒是好东西噶，打成酱酱，打成酱酱，叫超级食物 super food。我的个天啦，这打来你有得吃啊，噶！晚上睡觉你要睡得早，你不要说早上五点起得早，你要早睡早起精神特别有，晚上两点半你就睡了，八点半又太早了吧，八点半戴起防蓝光的眼镜，准时往床高头一躺，哦，然后呢首先灯全部关的黢黑，一点光线都没得，夜光手表都不带那种，然后自己提前设定好的温度，30几度啊，精确的温度当中入睡，然后相当于吃饭，每一顿都是精确计算，睡觉绝对没得一点自由熬夜，嘎，就觉得反正就觉得自己这样子够自律，够健康嘛。但其实你人好焦虑嘛，是吧？直到后头嘛，就是我们晓得他又搞换血疗法，就已经是吧，是全世界出名的，就了不得的了。这个换血疗法是他这个所谓的蓝图计划里头最耸人听闻的。他们最开始是说哪个科学家能不能耗子，老耗子的心血换成小耗子的，哦，那小耗子就特别的聪明了，咋个？他就这个是大新闻的。可能最开始人都晓得有个布莱恩那个福，就是从这儿开始的。他二娃子这时候都已经17岁了，2003年的时候，他二娃子17岁，老二70多啊。三爷子移居到德克萨斯州附近有一家诊所，然后呢就进水池子、出水池子那个塑胶体就派上了用场，把孙儿的血飙到老孩儿的身上，老孩儿的血就飙到爷爷的身上，噔噔噔噔转，年轻的血液里头有青春的密码，抗衰就长到了砝码吧，我说了不得。但其实大家晓得，2023年已经最近这几年，陆陆续续看他的新闻是没得好那个。他当时好像搞了几个月，他都自己承认说没搞，换了血之后感觉没啥子感觉的，走路也没有神清如燕嘛，吃饭也没有倍儿香嘎香，嘎。他大概那个理解是，后来自己正式承认换了血几个月，抗衰是失败的。不过呢，这个是对于这么大的一个老本儿，是吧？点儿点儿失败，那能算渣渣嘛？继续挣。他回头又整了2023年，又整了一种叫聚焦式电磁脉冲，什么冲击盆底肌啊？哦，这个不是养生的，这个纯粹就是练肌肉。你看屁股嘚儿嘚儿那儿还想练好一点呢，咱们对对的整。又着了。2024年，他又搞了一个，因为他又看得到脸上有点垮了嘛，上年纪了。他开始为了保持这个年轻版本的娃娃脸，他又在那个啥子，其实这个就是现在我们国内都很成熟的吧，就是把高等子上面的脂肪拿来搭在脸上呢，叫抽脂，什么填充啊什么之类的，包括人家有国内一些女娃娃搞什么苹果肌啊之类的，都是高等子上的泡泡肉抽搁到脸上来，是吧？但总之他这个事情也是，哦，一般不是高等子，我想起来是嘎子窝，然后反正这个不能能搞这套东西，又把免疫系统搞坏了，脸上肿得跟个猪头一样的。后来他也是对外宣布他的面部填充计划也是失败了的，还好最后是没有毁容的，嘎。反正他就这么一轮接一轮，一次接一次各种失败，但最终他
他还是在坚持嘛。其实这个坚持呢，最新的你看今天出到的这个新闻嘛，嘎，就是说他已经在抗衰老这块反过来看到的是自己的衰老的更严重，甚至胃又得了啥子毛病。所以倒过来你看，他一直在健康这一块的所有东西哈，我觉得都是一种焦虑，甚至是抑郁症，像是自己的脑壳判断这次出错误了，就像他把他形容成。

什么我的胃在吞噬我自己，我觉得就是胃酸分泌过多吧，是吧？本来我必须要承认，我有段时间，你看，我比如包括我比较瘦啊，包括有段时间，我也天天在节目当中说胃病，我还胃病，最近这两年调养的多恼火。我回过来想，其实我都应该是当时很焦虑、很焦灼的，就是会放大。你如果说就是哎，来普通胃病，哎胃溃疡啊，我胃溃疡是有点严重的。你说喂，他有点胃炎哦，哎呀。他那个胃酸分泌过多，胃酸分泌过，哎呀，那黄豆炒糊了都直接吃就是，是吧？吃点什么饼干就吃了，是吧？你就直接多简单的一个事情。但是你在那种焦虑当中啊，你就会把那个想成是胃酸在吞噬我自己啊，这个事情就真复杂了，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富翁可能核心的东西还是应该找下心理医生是一个关键，但他在龙门阵的天元八院跟我们没有关系的，只是由此回过来讲一讲我们大家自己现在对养生啊、健康啊也都是怎么重视。老龄化的社会里面，大家对能够把健康的生活、幸福的生活享受得更久远，能够延年益寿，都有自己的想法，但他的底层逻辑可能就是不能够重视的过度了、焦虑了，或者你本身这种重视是不是已经形成了焦虑？典型的就是睡觉，是吧？上次睡觉的时候手表在记录的，我今天切了好多个蒲丸，我原来干过这个事，就光是这个就弄得晚上更睡不着，晓得吗？哦，翻下身都在想，哎，我这次翻身被记下来没有？就复杂了，噶，大家健康养生啊，也这个不赖龙老师说那个养生得吧，万学富，希望他变成个普通正常富豪。好了，今天节目到此结束，稍后是台里边其他的节目，再会各位。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叫李明，是一名快乐的外卖小哥。不过这两天接到一份特殊的外卖订单，却让我开心不起来。
1: 新的订单，请注意查收。
0: 一份蛋炒饭，一瓶厨具饮料，取餐到送餐不到800米。
2: 哎，好的，收到。

0: 这不是那家设备单位吗？管理那么严格，要送到哪儿啊？
1: 喂，你好。
2: 哎，你到哪了？
1: 你好，我已经到订单上的地址了。
2: 到了。啊，那你把外卖放在传达室，拍张照片，才能确认你送到了。
1: 那这里是保密单位，我可不让拍照，传达室拍照就更不行了。
3: 哼，拍个照怎么了？哪来那么多规矩？我这外卖送你了，再给你100块钱，你把门口传达室和仓库照片拍给我。要是拍得好的话，以后还有钱拿。
0: 天上掉馅饼，有这好事儿？不会馅饼变陷阱，这里面有什么弯弯绕吧？
3: 想好了吗？不然我现在就点差评，投诉你态度恶劣。
4: 喂，老婆。
5: 哎，女儿刚才又吐又泻，突然发烧到39度多，送到医院说要住院治疗。刚刚我交了1000块钱的押金。
1: 啥？孩子怎么突然发烧了？
5: 他现在吊上水了，睡着了。
1: 你在医院守着，我马上就过来。
5: 嗯，你先忙工作，别着急，这有我呢。

0: 听说了吗？刚子的表弟前几天被带走了。
1: 咋了？
0: 前两天不一起喝酒的吗？
1: 因为啥事？
0: 他不是喜欢拍照片吗？他拍了军港的照片，就因为这事儿啊。
1: 他妈妈以后得注意点。
2: 明啊，发什么单呢？接待超时了。
3: 哎，一个点外卖的非要拍那个什么保密单位的照片，
2: 不就是拍几张照片吗？哪那么多秘密啊。顾客就是上帝，饭店要较真，一单差评够你跑三单了，划算吗？走了，
3: 拜拜。我不能拍。

0: 喂，你好，我是一名外卖员，我遇到了一个可疑情况。有个客户在设备单位附近点了一个外卖，还让我在这附近拍照片。对，我觉得他很可疑，跟你们反映一下情况。
1: 好的，请您详细说一下事情的经过和相关信息，我们会马上进行核实处理。
0: 那我把详细的情况都给你们说一下。
2: 这差评可不得了，哎，这个月的奖励估计又要泡汤了。我每天只有多跑2小时，才能把孩子住院借的钱还上。

李明同志啊，我们是滁州市国家保密局的行政执法人员，经核查，你拒绝拍摄涉弊敏感单位、及时上报可疑情况的行为，成功阻断了一起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潜在风险，为维护社会稳定安全立了功，这是给你的感谢信。

0: 李明同志啊，我们还想邀请你担任保密义务宣传员，从外面起手，化身保密骑士，你看行吗？
1: 啊，我知道，保守国家秘密，人人有责，我当然行了。
2: 李明啊，我们公司全体员工都应该向你学习，平时。

0: 们培训时候不经常说吗？警惕可疑情况，你是真用上了。公司把你的差评撤销了，还给你准备了金牌外卖员奖金。
1: 哦，谢谢站长，还有奖金呢，
0: 来给你的奖励。那么往后啊，咱们不仅要送好每一份外卖，还要当好城市安全的眼睛，当好保密宣传员。
1: 这是爸爸的奖状，你要不要看一看？来，给你。
2: 爸爸已经棒。
1: 嗯，宝贝，你也棒。你要是快点好起来啊，爸爸就更开心了。
3: 老婆，
1: 来，我们家人拍张照片。
4: 来了。
5: 3、2、1，
4: 茄子。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832-229-0816。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你听说了没？
4: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3: 替来他名。
5: 对，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4: 我给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6: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4: 可不是嘛。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5: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7: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6: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4: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7: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5: 怎么个发疯法？
7: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8: 我要砍死你！”
5: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4: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5: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灵，天菩萨不得了喽。
9: 天，这么吓人啊。
10: 我回家给跟王生讲哈。
5: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4: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

0: 瘦肉药。替莱他明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莱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1: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守护生命，
2: 守护
1: 生
2: 命。
3: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4: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3: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

0: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无名的文字。一辈子就这样过，爱过疯过痛过哭过，不如一笑而过，烦过怨过醉过累过，不如学会放过，伤过苦过难过窘过，不如得过且过，人生一切顺其自然就好。人这一辈子该怎样活？有钱的羡慕没钱的轻松，可却仍然越挫越勇，没钱的羡慕有钱的富有，可却仍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愛したろ I watch it is lipdish Dance cutting
2: I love you
0: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3: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潇潇的文字。时间能渡的都是愿意自渡的人。人生难免起起落落，起时乘风飞翔，落时记得自救。前几天刷到一个视频，一位姑娘左手腕上散布着十多条伤口，谁看了都心疼。她折磨自己是因为男朋友和她分手了，给她包扎的医生很是心痛，告诉她这样不值得，离开的人注定就是不对的人，何必折磨自己。最近比较火的电视剧《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里，女主安心是一位舞蹈家，因为一次车祸失去了双腿，好在丈夫不离不弃，母亲悉心照顾，他们绞尽脑汁想让她振作起来，可安心每天把自己关在小黑屋里，紧紧关闭着自己的心门，直到林教练的一句话让她幡然醒悟，人能靠的只有自己，你老公可能会变心，你妈妈多半死在你前面，到时候你怎么办？等着安乐死吗？台词的冲击力很大，却话糙理不糙。重创面前，能拉自己一把的只有自己。如果不想自救，老天爷也没有任何办法。大自然有春暖花开，也有寒冬凛冽，人生也一样，谁都无法保证永远一帆风顺，有成功就有失败，有得意就有失意。而面对失败、失意、绝望，我们能做的且必须要做的就是自渡。如何自渡？不逃避，正面刚，找问题，寻方法。面对困境，首先不能逃避，要勇于面对，因为逃避永远解决不了任何问题，问题永远在那儿，你就会被永远的困在原地，然后找到问题并解决掉它。就像那位失恋的女孩，如果不想分那就去求和，如果求和不成那就转身，如果难过那就去旅游，去喝酒，去做自己喜欢的事，调整好状态迎接下一场恋爱。没有谁规定人生只能谈一次恋爱，就像安心失去双脚卧病在床，想动就坐轮椅，想站起来那就装假肢，还想跳舞那就不断训练，终将迎来另一段美丽人生。若不自救，只会永远困在原地，永远待在那个黑漆漆的世界里，一点点耗尽自己的生命，错过所有可能的美好。人啊，面对困境时自救的心有多强烈，往后的人生就有多精彩。低谷的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好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小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

0: 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1: 真的吗？
0: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超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3: 等等，这是十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代码好多余。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1: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4: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5: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4: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米修的文字。爱情从来不是一厢情愿，感情是两个人的事，需要的是两个人维系。世界上没有一段永无矛盾的感情，也没有一段自然长久的爱情。几乎每段感情都会经历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同样会在一地鸡毛的琐事中产生不和的情绪，有些甚至是不可调和的矛盾，都会很容易击垮一段来之不易的感情。可谁都想谈一场不分手的恋爱，谁都想感情长长久久的。一生一世一双人，毕竟人生不长，精力有限，爱过的人就不想轻易放弃。那么一段长久的情感要怎么经营才会长久呢？长久的感情自始以来就不是只凭一个人毫无条件的付出或牺牲就可以得来的，而是需要两个人共同维系的。当然在共同经营的情况下，付出可以是两个人共同努力的形式，和衡量爱一个人的标准也不一定要说计较谁付出的多谁付出的少，但一定要共同付出的绝不会是一个人。若是长久以来只有一个人在努力，最终的结果只会是曲尽人散。当你只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想起未来难免时常就会很担心，觉得未来有太多的不确定，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安然面对。然而有一天，当你遇见了一个对的人，进入了一段不错的感情，这时候当有他和你一起并肩同行，你的那些不安全感仿佛瞬间就消失了，你只会觉得无惧任何。

风雨。一段值得的感情带给你的会是软肋，但更会是盔甲。自从他进入你生命的那一刻，自从有了他的存在，你仿佛一下子什么都不怕，什么也都可以应对了。不管未来会发生什么，你似乎都已经做好了迎接的准备，而且你也深信你们的未来不会太差。好的感情就是有着这样的一份魔力，会让你无比期待未来，而不好的感情则是不仅让你看不见未来，甚至对现在同样也是深深的恐惧。都说亲情这种东西打断骨头还连着筋，但不得不说，亲情如果不去维护的话也会疏远。长时间亲情得不到温暖和陪伴，就会对彼此失望，尤其是最亲的人，他们最渴望的就是身边的亲人陪伴。老人家老了就会想要身边的儿女还有亲人都在身边，他们可以时时刻刻地感受到温暖，就算你的一句问候对他们来说也是最大的慰藉。亲情就应该打扰常联系，这样一来二往彼此之间就感情密切了，才能保持长久的关系。要知道能够被打扰的都是自己在乎的人，现实就是没事就联系的是朋友关系，随时都会惦记的才是最亲的关系。亲人之间如果变得客气，那么就会慢慢疏远，没了纯粹的想念，就渐渐地从你生命里淡出了。别再用你的冷淡寒了最亲的人的心。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シテロアイモジットエスリプディッシュダ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2: I love you
0: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白婉的文字。如果一个人心里真的有你，有人说爱一个人是藏不住的，即使捂住嘴巴也会从眼睛跑出来。真正的喜欢和在乎无法隐藏，也无法假装。心里有你的人从来不需要让你费心去研究他究竟爱不爱你，因为他的一举一动早就向你表明了他的心。只有那些不够爱不够在意的人，才会让你患得患失，让你小心翼翼。如果一个人心里真的有你，他一定会经常找你。也许他这个人不太会说漂亮话，不知道怎么讨你欢心，但他一定会经常出现在你的世界里。或许只是问问你有没有按时吃饭，或许只是跟你道一句晚安，但那不经意间的问候早就已经暴露了他的心意。如果一个

人真的心里有你，他一定不会让你整天胡思乱想，害怕他什么时候会离开。心里有你的人，至少会给你一份安心，让你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他都会陪伴在你身边，不管你们再怎么吵架，他都不会离开你。如果一个人心里真的有你，他一定会把你规划进他的未来。真正在乎你的人，不会以忙为借口，却从来不考虑你的感受，而是能让你看得到未来的方向，能够让你感受到他在为你而努力。如果一个人心里真的有你，他的眼睛里一定总是装着你，舍不得让你受委屈，想把最好的都给你，又怎么会让你哭泣，让你为他悲伤和心碎？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生活的人，酸甜苦辣都爱吃。感情里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借口，心里有你的人跟你在一起做什么都快乐，心里没你的人你再怎么努力都白搭。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120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经习惯闭上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颊。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张嘴。

0: 机，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
1: 发现好音乐，
0: 一路陪你听世界，
1: 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零二七，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离不开新质生产力这个核心动力。今年以来，华为发布半导体领域新定律，中国超级计算机凌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长征十号乙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升级不断加快，有效提升了发展质量和韧性。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7.9%。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从会干活的 AI 智能体推出到 AI 深入产线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可以看到技术创新正在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成为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新引擎。
1: 今年呢，整个人工智能呢进入到这个规模化、商用化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啊。从数据上来看呢，我们看到呢，在工业当中呢和人工智能呢这个联系比较紧的叫数字产品，制造业上半年呢这个增长了12.3%啊，那么对整个工业的贡献呢也在稳步的提升。智能化的转型啊，各行各业在智能化的这个拓展应用场景方面啊也在积极的推进，将为整个的经济的运行啊，对于提高效率啊，提升我们发展的质量，将会注入新的动能。
0: 今年下半年，随着新动能快速成长、政策效应不断落地显效等，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依然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
2: 那我们要辩证全面地看待这些经济指标的短期波动，那它是新旧动能转换过程当中进一步地破除堵点卡点来激发内生动能的过程，也是啊我们新技术新产品推广应用过程当中磨合匹配整个生态体系的过程。展望全年呢，我们当前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是进一步增强的。
3: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中国

0: 国的这种技术创新的步伐、产业创新的步伐已经呈现了一个波浪式推进的一个态势，有一部分已经走在了前头，有一部分呢正在积极的跟上。下半年来看的话，只要我们能够保持战略定力，那么中国经济向结构更优的方向发展的这个趋势是非常确定的，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一定会给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带来最坚定的支撑。
1: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这份半年报中，我们既看到了总量、规模的变化，也感受到了结构、质量的优化，而这是未来中国经济保持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但也要看到，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攻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向好基础还需巩固，还需要我们继续保持定力，迎难而上，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近日，国家安全机关对外公布在台牺牲影壁战线烈士重要历史资料，这些史料既有他们舍生忘死获取的重要情报，也有就义后留下的遗书绝笔。1949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一大批影壁战线无名英雄慷慨渡海，潜伏宝岛，在敌人的严密侦缉下英勇斗争。今天我们走进这些先烈，走进那些不能被遗忘的故事。
1: 这是肖明华烈士被捕后留下的狱中日记，这30条600多字的狱中日记清晰记录了生命的最后278天里他的情绪变化，以及他担心亲人受牵连而内心极痛苦、思之痛心的万般挂念。1922年，肖明华出生在浙江嘉兴，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抗战爆发后，他随家人辗转到重庆，在那里读书期间开始接触进步思想。1946年，24岁的肖明华来到北平师范学院读书，受当时在教育系任教的中共隐蔽战线工作人员朱芳春教授影响，走上革命的道路。
2: 朱老师给他介绍推荐了一些革命的书籍，他也看了啊，所以他自己还是在这些影响下，还是主动的走到了这一步吧。
1: 1948年，大学毕业的肖明华前往台湾任教。不久，朱芳春也化名于飞来到台湾，他与肖明华两人以夫妻名义为掩护，共同开展秘密工作。两人先是组建台湾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有意识地向国民党要害部门发展工作关系，收集台湾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情报。随后，台新盟改建为台湾情报工作组，全力开展情报策反工作。1949年到1950年期间，连续6次通过香港传递出大量重要情报。1950年初，台工组逐步遭到破坏。2月6号，肖明华被捕，在他的掩护下，于飞得以逃脱。在狱中，肖明华被频繁的审讯，双臂骨折，遍体鳞伤，却始终没有泄露任何机密。1950年11月8号，肖明华被杀害于台北马场丁行场，终年28岁。1982年9月，肖明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他的遗骨被迎回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墓碑背面没有生平事迹，只有他的战友于飞手书的3个字“归来兮”。
0: 台工组的很多重要骨干成员都是经肖明华亲自介绍发展而加入组织的，其中的苏义林在肖明华被捕后，冒着巨大的风险获取了多份重要情报，并转运回大陆

0: 台湾兵要地质图就是其中一份。
1: 今年清明节期间，在台牺牲的隐蔽战线英烈苏义林同志骨灰安葬仪式在天津举行。苏义林1914年出生于河北任丘，19岁便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隐蔽战线工作。1949年，苏义林随溃败的国民党军队进入台湾潜伏，并加入由于飞、萧明华领导的台工组。那时苏义林在所谓国民党国防部作战计划厅任中校作战参谋，监管机要资料，这样的职务对于获取机密情报十分有利。
0: 在我身边是一幅等比例复原的台湾兵要地质图，它的尺寸足足有2米高。台湾兵要地质图就是当时苏义林在台湾潜伏期间获取的重要情报之一，图中标记了台湾的地形、地貌、军事设施、港口、资源分布等关键信息，极具军事价值。在当时呢，这份地图是藏在所谓国民党国防部作战计划厅的机要室里，想要获取这样的一份情报，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
1: 苏义林先是潜入机要室进行翻拍，但效果并不理想，后来又和台工组成员经过多次策划，最终找到机会，由苏义林将地图带出机要室翻拍成功。当时台工组已经开始遭到破坏，副组长萧明华被捕，组长于飞被通缉。在这样的危急时刻仍然冒险行动，对可能产生的后果，苏义林内心是非常清楚的。
2: 他对战友说，如果这次行动失败，暴露的不过是我一个人，成功了就能减少千万人的牺牲。
1: 可地图翻拍成功只是第一步，如何把翻拍的地图带回大陆，这个难题又摆在了苏义林的面前。考虑再三，苏义林以母亲年事已高，思乡心切为名，让于飞冒充自己的表兄代替自己送母亲回大陆，并将重要情报藏于母亲衣箱的夹层中。
2: 他把情报拿回来的，特别勇敢的老太太。于飞说，这个老太太特别勇敢了。
1: 回到大陆后，于飞将翻拍的台湾兵要地质图以及苏义林获得的海南岛防卫方案、舟山岛防卫方案等一批绝密军事情报亲手交给了党组织。其中的海南岛防卫方案在解放海南岛的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于飞离台后，苏义林接任台工组负责人，领导尚未被捕的战友坚持斗争。1950年5月24号，苏义林被捕。1951年6月29号清晨，苏义林等台工组成员18人被杀害于台北马场町，终年37岁。
0: 近年来，一大批在台牺牲隐蔽战线烈士的身份得以确认，遗骨回到家乡安葬，这背后离不开一代代国家安全机关干警的默默追寻。今天我们就来认识其中的一位国安干警老董。
1: 翻开在台牺牲烈士档案，每一个字都如千钧。国家安全机关干警老董在追烈的道路上已经苦寻了15年，核对烈士身份，还原牺牲经过，寻访烈士亲属，追烈工作既要投入海量的时间与心力，更需要扎实的专业素养与极致的认真。
3: 这批在台牺牲的烈士太伟大了，看看他们的学历，看看他们当时的生活状态，他们可以过很好的生活，但是呢义无反顾跟着共产党走，跟着我们派去的这个情报人员做事，为了什么？台湾回归。即使他们到了生命的最后那一刻，看看这些在刑场上的照片，他们露出那种笑容，那种从容和镇定，看了之后只要是一个中国人都会觉得震撼，那就是为了统一，为了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坚定不移。
1: 老董只有一个信念，把这些在台牺牲的烈士全部找回来。可隐蔽战线的追烈工作更是难上加难，出于工作需要，很多烈士都是秘密加入党组织，没有留下党。

0: 档案，还有的烈士牺牲时还很年轻，并没有子女。
1: 一个不能少，一点线索不能放弃，有的不止一遍，甚至是几遍，没有下落。
0: 郭秉衡烈士出生在福建，1949年12月奉命赴台，他的任务是搜集军事情报并进行策反工作。临行前，他曾手书条幅赠与胞弟：“夫千万人之物，造千万人之福。”然而这一去就是永别。为了寻访郭秉衡烈士的遗迹，三代国安干警接力追寻，代代坚守。
1: 前两批人都找没有下落，等到我们那儿开始呢，我是把福建的都放到一块儿去工作，到那儿去呢也没有找到。
0: 直到2011年，在台牺牲的珠峰烈士骨灰回到家乡，在浙江宁波镇海革命烈士陵园安葬。郭秉衡烈士的家人看到新闻报道后，联系上有关部门，
1: 这样才接上头。追烈和迁葬是同步进行，因为这个老爷子90多岁了，我们很希望他的有生之年能够尽快的了了这个心结。
0: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至今，国家有关部门持续开展在台牺牲人员的烈士追授、遗属抚恤、褒扬优待等工作。回家的路途无论多么遥远，都一定会到达。
1: 我们过去是追寻英烈，为他们证明，为他们安葬，回家。现在我们有条件可以再往前走一步，为他们树碑立传。这个碑不仅是一个形式上的碑，应该是一种精神的丰碑，一代一代传唱。只要我们不忘记，他们就永远活着。
2: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货运区是全国航空货运的重要枢纽，这里汇聚了数百家货运代理公司，每天呢，这里进出货车4500余辆次，流动人员上万人。在这里，首都机场公安局牵头建起了一间叫做和风驿站的小屋，大家有事儿都愿意到这儿来解决。前不久，两家货运代理公司因主管发生了一些冲突，来到了这个驿站。
3: 说我们俩，我说我这时间该我过，他说这时间该他过，老徐说那帮谁也别过，就这点事儿，就弄了有10分钟。
4: 在货运区，各家货运代理公司会协商分配安检通道的使用时间，按照约定，到了时间节点就该换班。老实说，当天到了交接的时间点，司机拉着货物抵达了安检口，可是老徐这边的货物还没有运完，多站了10几分钟，两人争执不下，气氛一度十分紧张。
5: 公司也会要求他们每天你起码完成多少多少吨的货。那作为每个货运代理公司的现场主管，他底下是有一帮人的，比如说有现场搬运的，有现场去跟安检做业务流程配合的。就是如果说前端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他被挤压了，或者说他达不成的话，会影响到后面一系列链条上的环节。
4: 在老池看来，大家都想在有限的时间里多送检些货物，但是老徐在约定的时间点没有腾出安检通道，耽误了自家货物的送检。他一生气就索性把货直接堆在了安检通道口，结果老徐直接拉下了安检通道的卷帘门，两家谁也不让着谁。
5: 其实那个通道我还有别的家也会用，所以说不光是影响到他自己，包括后面的货代公司也是会被影响到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堵货，它是一个影响到整个货场秩序的行为。
4: 谢天是货运和公共区派出所的民警，在这片辖区干了近8年，之前他也和老池老徐打过交道。这件事之后，双方不欢而散，埋下了矛盾的种子。在谢天看

0: 府的民警，在这片辖区干了近8年。之前他也和老池老徐打过交道。这件事之后，双方不欢而散，埋下了矛盾的种子。在谢天看来，两个都是明事理的人。随后他又单独找到了老徐来了解情况。老徐说，两家在商量安检通道的使用时间时，老徐的公司就争取到了安检通道更长的使用时间。这个时间段本来就该运送自己手下的这批货，是老池来得太早，挤占了时间。
1: 不开完会了吗？分完时间了，他们讲我时间多，俺俩不一口吗？
2: 三号口，我都知道。
1: 然后开会前就有事儿，他还没事儿。等昨天时间，昨天过货呢，他就开始就不让飞行，必须得平分。我说你要要时间，你要想平分，我开会当时你就得说，对吧？你找他们
2: 可以谈嘛，对吧？
1: 你可以谈，你不能跟我哪儿较这劲？我说你较不着。
0: 听完双方的诉说，谢天知道两人真正的矛盾症结在于两家货运公司对于安检通道的分配时间不够清晰。工作上的事儿可以靠协商来解决，但是两人处理问题的方式都有些过激，这个疙瘩解不开，后面可能就会升级成个人恩怨，引发冲突。
2: 也怕他俩以后万一在这个事情上再来第二回第三回，可能到第四回两个人就开始打起架来，这是完全有可能。我跟他们俩认识也很长时间，所以都是比较那种有话就直说，但是如果自己做错事情也会勇于承认的那种性格，所以我觉得他俩是挺明智。
0: 等两人情绪慢慢平复下来，谢天顺势招呼两人坐到一起当面沟通。
2: 反正这个别的我不敢说啊，货运区有什么不懂的我还是真的向你们两个请教的，我跟你们是学了不少东西的。我很珍惜现在货场这样的一个氛围，就大家有时候好好说，请你们那个老徐也好，那个老池哥也好，都是明事理的人，都是明事理的人。然后呢，我也知道就是你们其实之前也算是办个这个叫师徒关系吧，还是怎么着，反正也是引路人这种啊，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千万千万有什么事好好说，真的，这个年代咱们不兴许打架占道，你们千万不要搞这些，对你们也不好。
0: 谢天苦口婆心的劝，两人心中的怨气慢慢消散，最终冰释前嫌，握手言和。
2: 最后那啥，我提一下啊，你们为握张手，我给你们拍个照片。
3: 没问题，
2: 这拍照片我自己留着。哪天你们万一再有时候，我拿这个照片给你们看，
3: 没问题，
2: 好不好？
3: 没事，
2: 我一定要在我手机留你们这个照片。
3: 好嘞，不是说讲话了，骂都不能骂的呀。
2: 开心点，你看你不情愿，你握两个手，来，看你们笑一笑。在你们哪天有问题的时候，我就拿这照片给你们看。
3: 好嘞，
2: 你
3: 们说完就一样。
2: 我在之后也其实把他们双方的领导也叫到了一起。啊，为了他们以后这个更顺利的交货，让他们自己也洽谈了一个更加比较理想的一个方式，啊，所以说也算是把这个事情吧，从头到尾就是闭环的给他调解了。
4: 矛盾纠纷能在和风驿站就地化解，主要源于大家对民警的信任。在这里，没有人称呼谢天为谢警官，而是亲切地喊他小谢。有事儿来和风驿站找小谢，成了大家的默契。
0: 在首都国际机场货运区，车流不息，货游如山。2025年9月14号这天，司机田师傅一如既往地运输货物，不料在行驶过程中，一件包裹从货车后门溜了出来。
2: 这条货大概的价值是在20000块钱以上。那这个司机丢货，其实对他们来讲也是利益损害非常大，因为客户没有收到货，尤其是像这种贵重的货的话，一定会问责于他。
0: 对于司机们来说，以往货物丢失只能报警求助，货场区域大，运输环节多，司机往往说不清东西丢在了哪个环节，民警帮忙寻找遗失物品如同大海捞针。但这一次情况完全不同，田师傅将自己货物丢失的情况第一时间发在了和风驿站订餐群里，
2: 然后我们的网络团队成员也关注了，所以那天的这个巡逻呀、巡视啊什么的，也都一直在关注着。应该是在他发布信息的2个小时后，被我们网格团队的一个保安同志在这个开车的过程中给找到了。
0: 拿到失而复得的货物，田师傅心里悬着的石头总算落了地。拾得货物的巡逻保安婉拒了他的酬谢。几天后，田师傅送来了一面锦旗，他想感谢这位保安，也想感谢群里帮忙留意的司机和民警。最后他把受赠方写上了和风驿站，在他看来是和风驿站里的这群人帮助了他，
2: 也做了一面锦旗啊，送给了和风驿站，很感谢说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嘛。
0: 在和风驿站订餐群里来往的司机

0: 不仅可以订购餐食，还可以互通消息，互相照应。有人丢了东西，在群里喊一嗓子，全货场的人帮着留意。片区民警、城管队员、消防队员等等都在群里，谁在路上遇到个事儿，群里说一声，大伙儿一起支招。谢天也会在群里发布安全提醒、反诈禁毒的宣传通知。这里的气氛从最初的订饭变成了办事儿，又慢慢变成了交心。而之所以有这个群，是源于谢天在货场区走访时所觉察到的一些细节。
1: 因为货车司机在这个区域内活跃，然后他们没有饭吃，有这么大的一个市场，所以吸引了各路的这种小商贩过来。做完饭之后，大家一空了饭的时候，地上全是垃圾。
0: 在货运区里，每天流动人员上万人，大货车司机、快递员占了八成以上。他们所面临的生活上的不便，谢天也都看在眼里。
1: 大家就是主要是在货车上，就是摇扇子摇着摇着，哎，给自己摇睡了，就这么睡一宿，对付着睡一宿。吃饭的问题就是好多司机都说得很直接啊，就说他们其实都很清楚这些饭菜的来源都不卫生都不干净，他吃过那种长毛的肉啊，我说都这样子程度的话为什么还要吃，是因为他们说这个因为一天可能就吃这么一顿饭，所以说生活的这个环境跟休息的环境很艰苦的。
0: 谢天和同事们一家一家跑企业，面对面跟司机聊，把大家的难处一条一条记下来。公安机关研究后明确了一个思路，货运区治理不能只靠管，得先把服务做起来。
2: 我觉得民警你能蹲得下身子去听，你才能真正的让老百姓站起来说。如果你已经看到老百姓的疾苦了，看到了他们的困难了，你不去解决，我觉得人民公安这四个字可能就是个空话。所以我觉得如果给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能到我的驿站来，那我们就真正的能把他们能聚集一起，能服务他们的同时，提高我们整个辖区的管理力度。
0: 在首都机场公安局的牵头带领下，2025年6月26号，首个和风驿站在货运区正式投用。驿站联系了货场企业食堂，提供14元两荤两素主食免费的订餐服务，价格比周边小摊贩还低一块钱，食材安全卫生有保障，货场里的流动摊贩渐渐消失了。
1: 我们慢慢的通过幽闭驱逐的劣币，然后里面的比如说像电视机应该是一个货运代理公司出的，空调是另外一家货运代理公司出的，微波炉是我们自己所里提供的，进门口那个打印机是我警务室搬过来的，然后每一个椅子可能说今天这家公司拿几把，明天那家公司给几把啊，是这样凑出来的。
0: 在和风驿站里最受欢迎的物品要数角落里的那台打印机。
1: 你在货场不打印你是提不了货的，海关要单子，提货的库房要单子，客户也要单子，然后他们之前在这个保税区里头没地方打印不说，甚至在外面方圆大概15公里、20公里你都没有地方打印，然后他们的卡车因为进出都是要报备的，就是不可能随意的进出，所以说有时候他们是得走得过去，就很耽误他们的一个提货的时间。
0: 这台打印机为司机们解决了燃眉之急，驿站免费提供使用，现在每天能打印200-300份，成了驿站里最忙碌的成员。在谢天的抽屉里还留存着一张特殊的 A4 纸，上面记录着一条条捐赠信息。
1: 当时第一次有司机他抱着一箱 A4 纸过来放在那个我们驿站门口的时候，我就问他说你有什么事情，为什么抱纸过来，他说他想捐，因为他觉得他经常用这个驿站的打印机啊，他也享受到了很多便利，而且他们家打的确实也很多，他就不好意思，所以拿一点纸过来，所以我们临时拿了一个 A4 纸出来，把他的这个姓名捐的什么记下来，然后从那一刻开始之后，越来越多人就开始各种方式吧，就捐墨的啊，有时候可能捐点水啊，有些捐点纸，这样子开始捐赠越来越多了。
0: 从被动执法到主动服务，信赖拉近了警民之间的距离，大家爱护和风驿站，也认可扎根辖区的小谢警官。如今往来货场的从业者们把和风驿站当成了自己的路上之家，齐心守护着这片港湾。
2: 我们货车司机还自发地组建了我们的义警队伍啊，就是我们的志愿者队伍，在我们发现任何隐患的时候，任何困难的时候，发现了一些可疑人可疑物的时候，他们都能第一时间给我们的社区民警紧急的报备。
0: 和风驿站建成以来，矛盾化解率100%，实现了零案发。昔日矛盾多发的航空货运枢纽，如今靠着这间小屋稳住基层治理，温暖了万千从业者。 目前首都国际机场货运区里第二个核封驿站已正式落成，首都机场公安也将因地制宜持续升级建设服务民生提升治理效能的核封驿站。
2: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把驿站做得更细更实，让每一个路过的摆渡者都能够感受到这里的尊重和温度。
3: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

0: 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15号，韩正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今年上半年经济数据。
1: 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
5: 上半年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二季度增长4.3%。
4: 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较快增长，
1: 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
5: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

0: 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6%，制造业增长5.6%，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5.5%，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9%和7.9%。
1: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表示，随着各地区持续优化调整房地产的政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政策成效逐步显现。
2: 今年上半年，房地产市场出现积极变化。
3: 数据显示，三月份以来，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连续4个月上涨，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有所减少。6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下。

0: 在发生深刻变化，传统以新房销售为主的增量交易格局正加快向新房和二手房并举转变，二手房交易已成为住宅交易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住建部网签数据显示，当前二手房交易面积已和新房销售面积相当，如果把网签的新房和二手房合起来看，最近三个月交易总量也是在连续正增长。总的来看呢，房地产市场供需关系在逐步改善，市场预期有所回升。
1: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六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7.4%。
2: 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0.84万亿元。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71万亿元，同比增长8%。上半年人民币存款增加17.76万亿元。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
1: 在昨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邹兰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
2: 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3: 邹兰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充裕。人民银行的工具箱非常丰富，包括存款准备金、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国债买卖等等。其中降准主要侧重于投放长期流动性，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等主要提供短中期的流动性。
4: 实践中，我们会根据流动性管理需要，适当选择并合理搭配这些工具，保持流动性的充裕，引导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
3: 邹兰表示，人民银行将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物价走势和宏观调控的需要，引导调控好利率水平，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同时将继续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等其他货币金融政策的作用，
4: 落实好年初出台的一系列的结构性货币政策措施，不断完善工具设计和管理，必要时还可根据市场需求增加工具额度，并优化政策要素，加力支持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另一方面，引导金融机构科学评估风险，分类施策，有幅有控，提高资金使用的效率。
1: 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
2: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熊猫债券发行超过1600亿元，同比增长69%。截至今年六月末，熊猫债券已累计发行超过1.3万亿元，发行主体达110多家，覆盖了亚、欧、非、南美、北美五大洲的24个国家和地区。
1: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1至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
2: 从产业看，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44.0%。此外，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731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1%。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1至6月，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农村公路3.4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2.1万公里，改造危桥1570余座。
2: 上半年全国实施农村公路以工代赈项目806个，发放劳务报酬1.2亿元，吸纳农村劳动力1.4万人，其中脱贫户超过3000人。
1: 记者从。

0: 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民航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
1: 完成运输飞行714.6万小时，268.3万架次。人为原因责任征候万时率同比下降20.6%，航班正常率93.5%。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初心如炬。

0: 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金箔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
2: 这3起典型问题分别是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统计督查发现，2025年漳州市、南平市一些县市区以指令报数、代填代报、包装虚假项目等手段干预统计工作，有的将指导数装入信封点对点下发，有的制作虚假审批文件为虚假项目入库开绿灯，有的直接代填代报企业数据。2026年上半年，漳州市、南平市在国家统计局反馈陇海区、建瓯市、顺昌县存在统计造假问题后，仍将其2025年考评结果评定为优秀。在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对纠治统计造假作出部署后，漳州市长泰区2026年1至5月规上工业企业总产值失实率仍达28.28%，有的半停产企业被要求报送工业总产值不能低于上年同期，有的企业在被干预后虚报工业总产值。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自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2018年至2022年，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领导班子脱离实际，违规铺摊子、上项目。2020年2月，报社未经充分论证和集体决策，在既有信息系统基本满足工作需要情况下，投资1463.2万元建设新一代自媒体系统。新系统由于区块链存证模块严重脱离实际，存在重大安全漏洞，目前已停用。同年6月，报社未经集体决策拍摄健康综艺节目，涉及资金889.07万元，累计收益仅8600元。2018年至2022年，报社因盲目上项目等一系列违规操作，累计造成经济损失7400余万元。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近年来，中国企业联合会违反社会组织举办论坛相关管理规定，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活动，多次在举办的论坛中违规收费，涉及金额较大。2024年，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第30届全国企业家活动日暨中国企业家年会，除要求地方政府提供会议场地和会务保障外，还收取合作费。

0: 400万元。2024年至2025年，中国企业联合会在主办或承办的10个论坛中，违规收取品牌推介费、高额会议费等1348万元。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6个纠治不严不实。
1: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承担着保障招标、投标、开标、评标等活动顺利开展的重要职责，是招标投标第一现场。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出台《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招标投标现场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交易中心现场管理的具体范围、事项、流程。
0: 办法提出，交易中心应当对业务大厅、开标区、评标区等场所区域实行分区管理，应当对评标区进行封闭管理。对于采用按标评审的项目，应当按照要求运用技术手段对投标文件进行匿名处理。
2: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招标投标现场管理暂行办法进一步加大人工智能、远程异地评标、双盲评审等成熟做法的推行力度，升级现场管理手段，完善交易中心全过程记录要求，健全完善异常提醒、线索报告等机制，强化违法行为防控。
0: 据介绍，办法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
3: 昨天，中国科协发布《2026重大科学问题、工程技术难题和产业技术问题》，为持续产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树立风向标。
4: 10个前沿科学问题是：霍奇猜想、磁约束核聚变燃烧等离子体、具身自主智能的度量与演化等；10个工程技术难题是：深海环境智能感知关键技术研究、极端灾害性天气、星地空新型机动平台协同观测试验及应用、太空计算中心构建技术等。10个产业技术问题是：复杂国际环境下，新一代光谱快速智能找矿勘察装备产业化关键技术、巨型星座商业卫星高效低成本智能制造技术、合成生物学驱动的微生物农药全链条产业升级等。据介绍，中国科协自2018年开始持续组织开展重大科技问题难题征集发布活动。今年的遴选从前沿性、引领性、创新性、战略性4个方面严格把关。
5: 本年度入选的重大科技问题难题，在聚焦基础前沿探索方面，比如类器官芯片的研究，将减少对动物实验的依赖，显著提升药筛选与疾病模型的预测准确性。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方面，例如深海极端环境下智能感知和识别关键技术，将有效提升我国深海探测装备的智能化水平，将15规划确定的战略目标细化为重点领域方向，贯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成果转化与产业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记者今天从国投集团亚龙江公司获悉，我国首个水风光一体化智慧运行大模型在四川亚龙江流域正式发布。
6: 这里是亚龙江流域调度中心，在我身后就是刚刚发布的亚龙江水风光一体化智慧运营大模型。大屏上显示的是全流域水文气象、风电、光伏功率预测等实时数据。这个大模型最大的技术突破是打通了气象、水文、风光资源预测和电力实际运行决策全流程，成为千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大基地的智慧大脑。
0: 这套系统最突出的优势就是数据整合能力极强，汇聚了卫星遥感、地面气象监测站、流域水文测站、新能源场站传感设备等海量基础

0: 数据，搭建起覆盖全流域、全资源要素、多时间尺度、发电、调度、运维、交易全业务链条的一体化智能预报体系。经过海量实景数据训练，高原复杂场景专项优化后，预报能力实现跨越式升级。
1: 传统模型流域来水预报只能精准预判十几天，现在拉长到60天，前10天小时级预报精度提升约5%，11天到60天中长期日尺度预报平均精度有所提升，气象预测响应速度从小时级升级到分钟级，效率大幅度提升。
2: 那么这个大模型是如何运作的？背后又是什么在提供强力支撑呢？我们一起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独家探访。
0: 在雅龙江水风光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大模型实时收集着38台大型水轮发电机组、200多台风力发电机组、10000多台光伏逆变器等发电设备的监测数据。AI 可以实时诊断故障隐患，准确率超过96%，定位效率提升到80%。偏远场站逐步实现少人值守、无人值班。
3: 这个大屏显示的是两河口水电站和克拉光伏电站实时发电运行曲线，这条黄线代表光伏发电，白天出力充足，红线是水电，夜间光伏停发时水电全力补位发电，上方平直的绿线是大模型协同调度后平稳输出的清洁电力。后续雅龙江流域风电也将接入这套系统，大模型可秒级提供多套调度方案，实现水风光发电一体化联合调控，大幅提升发电效率和电网的稳定性。大模型需要强大的算力支撑，在我身后的这个计算中心就是整套大模型背后的算力底气，它也是我国首个高海拔岩洞式计算中心。我们知道算力中心是耗能大户，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用来给算力设备降温的。我们可以看到它并没有建在空调机房里，而是建在了海拔2700多米的两河口水电站的隧洞里。那么这就是算力舱，我们进去看一下。就即便是在盛夏时节呢，一进这个算力舱我也感觉到非常寒冷，这里常年平均气温只有11度，这就是充分利用了高海拔隧洞寒冷干燥的这种天然大空调，来大幅降低算力设备的制冷能耗。相比传统空调机房，每年可节约用电约180万度，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0万吨。同时，制算中心100%使用水风光绿电，形成绿电供给算力、算力优化绿电调度的双向赋能模式，助力清洁能源建设与双碳目标落地。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大屏上显示的是四川电力交易中心线上平台，而雅龙江这个大模型特别牛的一点就是它能实时分析电力交易市场的行情，快速响应电力用户需求的变化，指导整个雅龙江流域水风光电站的发电生产安排，让每一滴水、每一缕风、每一束光都释放出更大的价值。
4: 从实际落地效果来看，这套智能化体系优势非常突出。相比传统人工碎片化管控模式，雅龙江基地依托大模型，新能源资源预测准确率有望提升至95%以上。仅这一项成果，每年可多消纳清洁能源超20亿千瓦时。
5: 不只是雅龙江流域，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双碳目标的驱动下，我国发电行业正全面推进数字化、智能化升级，
2: 电力大模型集中发力。
0: 在火电领域，以国家能源集团晴源发电大模型为代表，贯通安全环保、电力交易、生产调度、设备检修等核心业务，助力火电由传统机核电源向灵活调节和保供电源转型。水电领域，雅龙江水风光一体化智慧运营大模型、华电智宇大模型等成果加快应用，突破复杂地形气象水文精准预报、梯级水库联合调度、多能互补协同运行等关键难题，为多流域清洁能源基地智慧运营提供支撑。风电、光伏等新能源领域，大唐韦洛灵思大模型、华能风电智能预警与检修决策系统等陆续投运， 应用于设备状态监测、故障预警、

0: 智能巡检和检修决策，推动新能源场站运维由人工巡检、事后检修向智能感知、主动预防转变。目前发电行业大模型已构建全品类全流程智能赋能格局，持续提升能源保供能力与清洁能源消纳水平。
1: 张文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2: 近日，中国与纳米比亚在北京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纳米比亚共和国政府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框架协定明确，双方将进一步深化经贸领域合作，共同增强经济韧性和发展动力，聚焦可持续发展与包容性增长，大力推动纳米比亚制造业发展和农业转型升级。这是第38个非洲建交国与中国签署框架协定，是中国助力非洲国家分享超大规模市场和广阔发展机遇的又一切实行动。
1: 7月14号，在四川省达州市，随着最后一孔长32米、重约700吨的箱梁精准落位桥墩，西渝高铁全线箱梁架设任务顺利完成。西渝高铁线路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和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线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至西安的通行时间将由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
2: 7月14号，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完成浇筑，四川成都站高架广场主体结构施工正式完工，项目整体转入装饰装修、钢结构安装施工阶段。新成都站改扩建工程预计2027年与成渝中线高铁同步建成投运。届时，新站将整合高铁、市域铁路3条地铁线路以及公交客运，打造立体零换乘综合交通枢纽。成渝中线高铁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核心交通工程，建成后，成渝两地旅行时间将由现在的62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1: 昨天，中国籍滚装船长安口轮装载着2667辆各品牌国产汽车，从广西钦州港启程驶往中东。本次航线新增约旦亚喀巴港作为目的港，是在今年2月开通的中东滚装班轮航线基础上的重要延伸和升级。据南宁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经广西所有口岸出口汽车价值107.6亿元，同比增长80%。
2: 暑运以来，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客流持续走高，为减少旅客等待时间，自昨天起，从白云机场进出港的旅客可获取机票加广东城际免费联运服务。凡购买指定航空公司进出港航班的旅客，可获赠广东城际铁路乘车券，实现飞机加城际一码通联。该项服务涉及的航班包括南方航空及重庆航空实际承运的所有广州国内国际进出港航班，东方航空及上海航空实际承运的广州国内进出港航班，而获赠的广东城际铁路乘车券覆盖广州、佛山、东莞、清远、惠州、肇庆等6座城市，后续将拓展至深圳。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慢一点，慢一点。
6: 爸，
5: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8: 是用心的服务。
5: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别老跟爸爸妈妈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题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0: 待着。
1: 刘医生，我们去哪儿？
2: 怎么着？
3: 没什么事儿。
4: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那
5: 怎么
6: 办？
5: 干嘛？
6: 应该的。
7: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0: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张天下，我们再来关注高温天气。中央气象台清早六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内蒙古西部、新疆、甘肃西部、陕西南部、河北南部、北京南部、天津、山东西部、河南、安徽、江苏中南部、上海、湖北中东部、湖南中东部、江西中北部、浙江、福建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北部等地，有35到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12: 其中，内蒙古西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西北部、陕西南部、河南中南部、安徽北部、湖北中东部、湖南东部、江西中部、浙江中北部、江苏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至39摄氏度，新疆北疆和吐鲁番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
11: 昨天下午，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重庆市气象局联合发布高温中暑2级预警。预警显示，7月7号以来，重庆市出现大范围高温天气，17个区县连续7至9天日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其中15个区县连续2天日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
12: 今天重庆市仍将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在37摄氏度以上，渝中、潼南、江津等14个区县可达40到42摄氏度，极易发生高温中暑。提醒大家减少外出，如果出现头晕、乏力、恶心等中暑的症状，应立即转移至阴凉通风处并及时就医。
11: 昨天江苏无锡市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白天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左右，路上的行人和车辆也较平日明显减少。
12: 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无锡市仍以晴热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6到38摄氏度，提醒大家尽量避免午间高温时段外出，做好防暑降温。
11: 昨天新疆气象台升级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自治区气候中心发布干旱橙色预警，
12: 预计未来一周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和天山北坡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克拉玛依市、昌吉州西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局部可达45摄氏度以上，而且这些地区未来一周无大范围有效降水，高温和旱情将进一步加剧。
11: 从昨天开始呢，到明天，我国将形成副热带高压外围多降雨、副热带高压控制区域高温盛行的雨热加新天气格局。
12: 在副热带高压北侧，今明两天，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山东南部等地将出现强降雨。与此同时，青海一带有高空槽东移带来降水，西北地区东部到黄淮新一轮降水接力登场。这一带降雨落区与前期降水重叠度较高，需要警惕暴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11: 在副热带高压南侧，广东、广西等地降雨同样明显。本次华南强降雨局地对流强度大，此外广西南部前期累积雨量显著偏多，强降雨叠加易诱发山洪地质灾害，大家要提高防范意识。南北两片雨区之间正是副热带高压稳定控制区域，高温闷热天气大范围蔓延。今明两天，黄淮南部至华南北部持续高温闷热，尤其湖北周边一带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5摄氏度，而且呢，上述区域夜间最低气温普遍维持在28摄氏度上下，暑热全天持续。
12: 预计未来10天，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四川盆地以及江南部分地区将出现5至8天高温，日最高气温35至38摄氏度，局地可达39至41摄氏度。老人、儿童、户外作业人员与慢性病患者属于高温易受影响群体，大家要及时留意高温预警信息，防暑降温，切勿松懈。
11: 那从昨天开始。

0: 使呢，我国正式入伏，40天的三伏天是今年最热的时段。
1: 高温天气对眼下的农业生产带来哪些影响？我们应当如何应对呢？一起来了解。
2: 当前，我国西北、黄淮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持续发生高温天气，对中稻、夏玉米等农作物生长产生影响。中稻正处于拔节孕穗期，夏玉米正在抽雄吐丝，是农作物灌溉高峰期。在产粮大县山东武城县，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智慧节水灌溉技术，全县10万亩夏玉米用上了移动式水肥一体化设备，促进玉米单产提升。
3: 以前的时候吧，大概一亩地用80多立方水，现在用这个滴灌呢，一亩地有30个立方的水就够用了。原来是800亩地满灌的时候得接近1个月，现在嘛，你看用这滴灌不用人管的话，大概10天左右的时间就能滴完，更科学、更高效，预计吧。产量应该能增收15%。
2: 受高温天气影响，农作物叶片光合作用下降，下部叶片提前枯黄衰老，后期易出现早衰与倒伏现象。要想达到事半功倍的灌溉效果，除了节水技术，灌溉时间同样有讲究。
4: 遵循小水勤灌、早晚灌溉的原则，避免正午大水漫灌造成根系损伤。水稻田可以采用昼灌夜排的模式，白天灌生水降温，夜间排水增氧。
2: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部分地区仍有较强降雨，高温与暴雨交替出现，形成高

0: 与高效通关服务抢占海外市场。
1: 在深圳宝安区的一家电子企业，记者看到工厂装运区内作业繁忙，一箱箱电风扇正在有序装车，准备发往海外市场。
2: 我们也在紧急的备货当中，最高就是可以达到一天装十多个柜子，大概20000台左右的样子。
1: 除了生产提速、保障订单交付外，针对海外用户差异化的支付习惯，企业还创新推出了一款 PayGo 即付即用模式的风扇。用户选购风扇时可先支付定金，后续分次充值使用，不仅满足用户消费需求，也提高了产品的销售量。
3: 充值相应的天数，他就得到相应的密码，他来拿回家输入密码之后呢，他也可以使用相应的时间，只要他使用到我们设定的时间，比如说365天之后呢，这个产品就属于他了。
1: 消暑家电销售季节性强，窗口期短，生产提速之外，通关物流效率成为抢单关键。深圳海关推出多项便利化监管措施，畅通海运出口通道。
4: 通过智能分流、瞬时查验、嵌入监管的模式，对车辆进行了智能识别，货物能够分流运行。放行的货物叠加抵港直装模式，可以高效快速的装船。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清凉一笑，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张天下，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1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发动了两波打击行动。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15时对伊朗发起当天的第二波打击行动。此次打击的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7时30分完成了对伊朗的一轮晨间打击。此次打击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6时开始，在长达90分钟的打击中，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对伊朗的海岸防御系统、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设施进行了打击。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传出爆炸声。胡奇斯坦省副省长称，阿瓦市周边多个地点遭美军袭击。伊朗国家电视台当晚报道称，美军对阿瓦市发动袭击，多枚炮弹击中当地一家医院附近区域，该医院已进行临时疏散。此外，伊朗媒体称，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阿巴斯港附近地区也遭到了美军袭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
3: 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5号表示，

0: 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将遭到相应的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伊美谅解备忘录是一系列相互承诺，如果对方违反，伊朗也将停止履行其承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谅解备忘录只有在所有条款有效且得到执行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如果伊朗无法从谅解备忘录中获益，没有理由继续遵守这样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就伊朗问题对媒体表示，他通过一通电话得知伊朗想要会面，并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他将拭目以待。在被记者问及是否在美国开始打击伊朗桥梁之前给伊朗设最后期限，特朗普称他不想设定最后期限，但伊朗很清楚后果。此前一天，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威胁称将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和桥梁，直到他们回到谈判桌。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1: 伊朗前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的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否认美国《纽约时报》关于其被软禁以及与以色列情报机构存在联系的报道，称相关内容失实，属于虚构情节，企图利用当前伊朗的敏感局势来混淆公众舆论，对整个伊朗民族进行心理战。
2: 《纽约时报》13号报道称，以色列情报机构曾与内贾德取得联系，并在美以针对德黑兰的首轮袭击发生后将其转移至一处安全地点。报道还称内贾德随后离开该地点并被伊朗方面软禁。截至目前，美方、以方以及伊朗官方均未公开证实《纽约时报》有关报道内容。内贾德曾于2005年至2013年担任伊朗总统。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声明称，自恢复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2艘试图冲破封锁的商船改变航向。
2: 此前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
1: 以色列国防军15号发表声明说，以军14号对加沙地带北部实施空袭，打死2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努赫巴部队指挥人员。声明称，其中一人为努赫巴部队副指挥官，另一人为该部队一名军事小组负责人。对此，哈马斯方面尚未作出回应。
2: 据伊拉克媒体15号报道，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附近传出爆炸声，有3架无人机被击落，暂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24小时内打击了乌军远程无人机储存点，以及乌军部队使用的物流中心、能源和港口基础设施等目标。俄军防空部队则拦截了乌军8枚制导航空炸弹和558架无人机。另外呢，俄军黑海舰队还摧毁了4艘乌军无人艇。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通报称，截至当天下午，前线共发生73次战斗。乌军无人系统部队同一天通报称，其部队在别尔哥罗德州打击了一架俄军米28直升机。另外，乌军防空力量在14号晚间至15号早间拦截和压制了101架俄军无人机。
1: 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对俄罗斯而言，任何意愿联盟国家在乌克兰部署军队都是不可接受的。这些军队的部署将加剧俄罗斯面临的安全威胁，俄方将把这些军队视为合法打击目标。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的障碍之一。
2: 意愿联盟由法国和英国主导，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并试图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视线转向日本，当地时间15号晚，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妥善处理慰安妇问题，正式侵略历史。日本民众表示，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淡化历史教育，删除教科书中有关慰安妇等历史内容，与此同时又持续推进扩军修宪，令人担忧。
3: 日本政治が今ちょっと厳しい状況にありまして、ずっと過去は教科書に載っていた記述も全て削除されたりとか。

0: 谢主持人。
1: 说完气温，降水方面再跟我们说一说吧。
0: 今天两天受到冷空气与副热带高压边缘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我们可以看到西北地区东部到黄淮等地将会陆续的迎来这样的强降雨天气过程，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3到35摄氏度，哈尔滨晴，19到26度，沈阳晴，21到31度，天津多云转阴，26到33度，通辽晴，20到32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西安中雨，24到35度，成都雷阵雨转大雨，25到38度，贵阳多云，23到31度，昭通小雨，19到26度，曲靖小雨，19到24度，太原小雨，17到27度，威海多云，23到29度，东营多云转小雨，26到32度，郑州中雨转大雨，25到34度，南京多云，28到36度，泰州阴，27到35度，武汉阴转多云，30到37度，长沙晴，30到38度，南昌多云，29到35度，福州多云，28到35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0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6: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0: 张望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0: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0: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15号，韩正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主要指标。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0: 去年上半年相比 ，GDP 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
1: 夏粮产量今年首次突破3000亿斤，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为全年粮食生产、物价稳定、民生保障奠定了坚实基础。
0: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
1: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局面，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0: 总的来看，上半年国民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1: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份半年报？中国经济稳得怎么样？向新向优的活力和韧性表现如何呢？
2: 上半年呢 GDP 增长是4.7%啊，那么这个增速呢，在整个我们说世界主要经济体当中呢，还是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增长。那么就业形势呢，总体上保持了基本稳定，那么物价的情况呢，也是一个平稳的回升啊。那从国际收支来看呢，今年的我们说外贸的增势还是比较好啊，我们的外汇储备呢保持在稳定在3.4万亿美元以上啊，我们的人民币汇率呢也比年初呢也有升值啊。
3: 稳的同时，中国经济也展现出强大的活力和韧性。从外贸的增长势头来看，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

0: 新三样，也就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创新药也增势迅猛。比如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同比增长56.6%，手术机器人出口增长3.3倍。
1: 今天呢，新兴三样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那恰恰说明呢，我们的新制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使得中国产业、中国制造当中有很多过去没有被世界所认识到的那一面，正在充分的展示在整个世界市场和全世界的客商面前。它不仅仅是一个像过去那样是种简单的替代，更不是呢依靠价格低廉去做一些替代，而是依靠真正的在技术上的领先，在市场上去占有自己的地位。
2: 除了外贸，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也体现在市场效益的逐步改善和市场信心的逐步回升之上。
0: 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这其中，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产品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推动有色行业利润增长117.1%。
3: 上半年企业利润的增加呢，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还是这个市场的需求的改善啊，因为今年以来呢，两重两新政策在稳步的推进啊，那么加上呢，我们的外贸进出口增势也比较好。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价格的回升啊。上半年这个工业品出厂价格呢，是同比是上涨了1.5%啊。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咱们说的新动能的发展啊。你像高技术产业上半年的利润增长了超过40%，对于整个工业企业的效益的提升呢，啊，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
4: 像是电子行业啊，有色金属啊等等这类行业，那它的利润改善，它的投资汇聚啊，包括它上下游联动的这个效应，能够刻画当前我们国内产业体系市场循环加快向新向质向高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而且呢，他们不光是自身利润改善吸引汇聚投资，也为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相关区域的转型升级和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生态环境的健全都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2: 从内需中的投资来看，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所下降，但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6%，依然在快车道。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18.4%。
5: 同时，投资中的另一大亮点就是今年我国明确将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等六张网的规划建设纳入国家顶层部署。初步估算，今年仅六张网及相关重点领域建设的投资规模就超过7万亿元。
4: 我们当前看待投资啊，不光要关注它的增速、它的总量，更应该关注像是两重建设等等的它的经济社会全方位的这样的综合效益的提升。那么六张网呢，它一个方面是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另一个方面呢，也是为我们智能经济新形态发展提供这种新型技术网络的支撑，相关的这种重大项目的落地建设，那么对于整个产业链的带动、相关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带动影响力是非常明显的。
0: 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离不开新制生产力这个核心动力。今年以来，华为发布半导体领域新定律，中国超级计算机凌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长征10号乙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升级不断加快，有效提升了发展质量和韧性。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7.9个百分点。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从会干活的 AI 智能体推出到 AI 深入产线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可以看到技术创新正在加速

0: 化为现实生产力，成为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新引擎。
1: 今年呢，整个人工智能呢进入到这个规模化、商业商用化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啊。从数据上来看呢，我们也看到呢，在工业当中呢，和人工智能呢这个联系比较紧的叫数字产品，制造业啊，上半年呢，这个增长了12.3%啊，那么对整个工业的贡献呢，也在稳步的提升。智能化的转型啊，各行各业在智能化的这个拓展应用场景方面啊，也在积极的推进，将为整个的经济的运行啊，对于提高效率啊，提升我们发展的质量，将会注入新的动能。
2: 在昨天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尽管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会对国内物价带来一定扰动，但是中国经济具备强大韧性，保供稳价政策体系有力有效，
3: 下半年物价温和上涨的态势将会保持延续。
4: 今年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0%，其中一季度上涨0.9%，二季度上涨1.1%，二季度涨幅比一季度扩大0.2个百分点。自去年四季度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涨幅连续三个季度扩大。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既反映了国内相关领域消费需求变化和前期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成效，也受到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影响。
5: 那么消费价格的合理回升有助于改善企业的盈利预期，稳定市场经营信心，也有利于促进居民的就业增收，畅通国民经济的循环状况。展望下半年，随着各项促消费的政策持续落地，服务消费、升级类消费、新型消费需求有望稳步释放，居民消费价格呢仍将延续温和上涨的态势。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今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
3: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6: 数据显示，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0%，增速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8.51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总量增长的同时，上半年信贷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9%，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平均利率约3.0%，比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上半年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3%。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运行在1.73%左右，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7: 总的看，反映金融运行的重要宏观金融指标，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状态，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断提升。
2: 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还表示，今年以来，人民银行推出了一系列的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通过降低利率、增加额度、拓展范围等方式，加力支持经济重点领域薄弱环节。
8: 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呢，是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提供的一种市场化的激励机制。目的呢是引导信贷结构的优化。截至今年的四月末，银行发放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已经达到了1.5万亿元，其中科技创新贷款是2188亿元，有2.1万户之前没有贷款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实现了首次的贷款。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目前发放了

0: 1.3万亿元，累计为8250个重点领域的设备更新项目提供了资金的支持。今年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保持了20%左右的比较高的增长速度。据统计呢，前5个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也增长了9.3%，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
1: 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人民银行持续规范市场经营行为，降低融资中间费用，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低位水平。今年以来，新发放贷款利率延续下行趋势。
2: 据介绍，今年以来企业贷款利率下行，六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3%，比上年同期下降约0.2个百分点。普惠小微新发放贷款利率为3.57%，比上年同期下降0.16个百分点。
3: 分行业看，主要行业新发放贷款利率都在下行，其中制造业企业、基建行业企业、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新发放贷款利率分别是2.74%、2.95%和3.24%，分别比上年同期下降0.22%、0.18%和0.14个百分点。
2: 此外，严先东表示，当前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利率保持较低水平，带动个人住房存量贷款利率下行。
3: 六月个人住房新发放的贷款利率约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六月末个人住房存量贷款利率比上年同期下降了0.13个百分点。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5: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0: 交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吼。张军旅游，美好之旅。
1: 朝闻天下，再来看国际方面。1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发动了两波打击行动。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15时对伊朗发起当天的第二波打击行动。此次打击的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7时30分完成了对伊朗的一轮晨间打击。此次打击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6时开始，在长达90分钟的打击中，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对伊朗的海岸防御系统、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设施进行了打击。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传出爆炸声。胡奇斯坦省副省长称，阿瓦市周边多个地点遭美军袭击。伊朗国家电视台当晚报道称，美军对阿瓦市发动袭击，多枚炮弹击中当地一家医院附近区域，该医院已进行临时疏散。此外，伊朗媒体称，西斯坦、比卢芝斯坦省阿巴斯港附近地区也遭到了美军袭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
3: 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将遭到相应的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伊美谅解备忘录是一系列相互承诺，如果对方违反，伊朗也将停止履行其承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

0: 谅解备忘录只有在所有条款有效且得到执行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如果伊朗无法从谅解备忘录中获益，没有理由继续遵守这样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就伊朗问题对媒体表示，他通过一通电话得知伊朗想要会面，并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他将拭目以待。在被记者问及是否在美国开始打击伊朗桥梁之前给伊朗设最后期限，特朗普称他不想设定最后期限，但伊朗很清楚后果。此前一天，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威胁称将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和桥梁，直到他们回到谈判桌。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自恢复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2艘试图冲破封锁的商船改变航向。
2: 此前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了为期2天的谈判。双方在以军从黎巴嫩南部首批2个试点区域撤军以及后续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
2: 据以色列媒体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以色列从试点区域撤军仍无具体时间表。
0: 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15号宣布，黎巴嫩和以色列经过2天富有成效的积极讨论后结束会谈，双方就试点区域的结构和运作准则达成一致，并将在未来几天内最终确定并实施。大使馆补充称，下一阶段将扩大技术会谈的范围，重点是落实黎伊美三方框架协议的所有条款，以达成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全面协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天报道称，以军从首批2个试点区域撤军的安排已包含在双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中。此次在罗马举行的谈判主要围绕各阶段的先后顺序和实施条件展开，其中包括以军撤离、黎军进驻、解除真主党武装，以及核查黎国家机构是否已实际控制相关地区。黎巴嫩和以色列官员定于本月24号举行视频会议，最终确定2个试点区域的边界和开始实施的日期。另据以色列时报15号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称，试点机制旨在检验黎巴嫩武装部队能否按照双方商定的条件有效行使国家主权，并由第三方进行核查。报道同时指出，以色列何时从黎南部2个试点区域撤军，目前仍无具体时间表。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24小时内打击了乌军远程无人机储存点以及乌军部队使用的物流中心、能源和港口基础设施等目标。俄军防空部队则拦截了乌军8枚制导航空炸弹和558架无人机。另外呢，俄军黑海舰队还摧毁了4艘乌军无人艇。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通报称，截至当天下午，前线共发生73次战斗。乌军无人系统部队同一天通报称，其部队在别尔哥罗德州打击了1架俄军米28直升机。另外，乌军防空力量在14号晚间至15号早间拦截和压制了101架俄军无人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收到美方信号，美方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
0: 佩斯科夫指出，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罗斯对此表示遗憾。同时，佩斯科夫表示，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15号在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播放的采访视频片段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特朗普在专访中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会在其任期内结束，并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准备好尽快达成协议以结束俄乌冲突。特朗普表示，他原以为俄乌冲突这件事早就该结束了。
1: 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对俄罗斯而言，任何一元联盟国家在乌克兰部署军队都是不可接受的，这些军队的

0: 部署将加剧俄罗斯面临的安全威胁，俄方将把这些军队视为合法打击目标。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的障碍之一。
1: 医院联盟由法国和英国主导，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并试图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目前布展工作进入冲刺阶段。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目前布展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5: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6: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5: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
1: 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上半年经济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亿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上半年金融统计报告，六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上半年累计增量20.84万亿元。
1: 15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9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
1: 15号，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乘机抵达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他将出席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0: 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战况。北京时间16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的半决赛，阿根廷2-1逆转绝杀英格兰晋级决赛，7月20号将与西班牙争夺冠军。
1: 再来关注到资讯方面，据国家统计局，6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的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0: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增长23.1%，产量规模达2798亿块，平均每天生产芯片超过15亿块。
1: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15号正式实施，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交交往以及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的目标，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的亲密关系服务。
0: 中央网信办发布公告，已经对 Apple 智能等七款提供手机端测程式人工智能服务完成备案。
1: 近日，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获批上市后的首张处方在上海开出，全球首例植入手术13号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完成。
0: 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书记、局长蔡富潮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检察机关依法对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副主任乌兰涉嫌受贿一案提起公诉。
0: 近日，中非两国执法部门合作抓获并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电信诈骗犯罪的逃犯林某。林所属跨境赌诈集团在菲律宾、柬埔寨等地实施跨境赌博、电信诈骗违法犯罪活动，涉案金额数亿元人民币。
1: 7月15号19时左右，在四川省的宝兴县境内，一辆中型的旅游车冲出了路基，坠向了下方的河滩。目前救援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0: 西北大学通报该校教师贾某某涉嫌学术论文抄袭等问题，贾某某学术不端行为属实，已撤销其硕士学位及教师岗位任职资格。
1: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于美国的东部时间15号15时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的第二波打击行动。
0: 伊朗前总统内贾德14号发表声明，否认美国《纽约时报》关于其被软禁以及与以色列情报机构存在联系的报道。
1: 15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乌克兰与欧盟已经达成无人机协议。冯德莱恩表示，乌克兰已经逐步从武器的买家转变为了欧洲安全网络的供应商。
0: 英国政府14号宣布，对16到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在默认设置状态下，0到6时不能使用社交媒体。

0: 029029081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4: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晨时分，带着困意匆忙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这些都不重要。
1: 加油！
2: FM 102.3

0: 北京时间的早上7:48，欢迎朋友们在这个时刻锁定到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正在直播的是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周四，农历的6月初3。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市区的天气。经历过昨天的高温天气之后呢，今天将会又再次来临的又是迎来了新的一天的这个高温天气啊。内江市区的温度呢，还是在25到38摄氏度，主要天气呢以多云为主，那么温度呢是这个38度的最高温，风向呢也比较低。

0: 哈，这个干燥炎热无风，西北风是二级，湿度达到了86%，空气质量是一个良好的级别，当前实时温度29度。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吧，明天的话会有降雨的到来，甚至到今天晚上可能部分地区都会有雷阵雨的天气情况出现哈。所以说明天的最高温呢将会有所下降，从38度来到了34度。那白天呢是以一个雨水的天气情况为主啊。那到了周六的时候的话，最高温呢会在35度，那并且周六的话部分地区也是会有这个雷阵雨的天气情况出现，也就周五周六两天的温度来说还是不错的哈。
0: 哎，是这样的，这个好天气呢大家也尽量的把握好，比如说温度稍降点的话可以多从事一些体育的这个活动哈，尤其是在这种室内的活动我觉得可以适当的参与一下哈。
1: 是
0: 说到这个室内的活动呢，今天就有一个室内的活动，而且是一个特别的这个室内活动的节日，叫做国际冰壶日。我觉得这个运动要参与一下的话，不光你能得到体育锻炼，而且在这样的天气当中还挺凉快，
1: 是很凉快。但这个项目玩起来有点烤脑子。
0: 场馆的室温都比较低啊，特别凉快啊。
1: 是，
0: 但是大家接触这个运动的机会不是特别多啊。
1: 对，不多。
0: 今天是国际冰壶日，那么这个节日呢是每年的今天以冰壶运动为主题的节日。这个运动呢又叫做掷冰壶冰上溜石，是以队为单位的投掷性啊冰上的竞赛项目，也被叫做冰上国际象棋。
1: 是的，这个冰壶呢是起源于14世纪的苏格兰，在1795年成立了首个俱乐部啊，1838年的时候制定了正式的一个比赛规则，在1924年首次成为了冬奥会的表演项目，但是在1998年之后成为了冬奥会的比赛项目，而且一般设置到了男子、女子和混双的这个3项比赛哈。那亚洲地区呢是自第5届亚冬会起才将其列为了正式的比赛项目，咱们中国呢是2003年加入到了世界冰壶联合会之后，竞技水平得到了一个快速的提升。在2010年，女子冰壶队呢还在温哥华冬奥会获得了铜牌，实现了奥运会奖牌的突破。
0: 刚才我说到了，可能大家在生活当中接触这项运动的机会并不是特别多啊。我记得我小时候上学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这个冰壶的比赛的时候，因为是调电视台嘛，调到体育频道，突然播放这个冰壶比赛的时候，我第一时间以为是哪个环卫工在做卫生，因为他们都拿着那个跟拖把似的东西。扫把式的东西在地上一顿搓，是吧？
1: 对 对, 对。
0: 我一看，我是猛一下没搞清楚这什么体育运动，
1: 这是在干嘛呢？是吧？
0: 而且当时看这个冰壶，就是看了一会儿啊，我在猜测，也现在也不太懂这个规则是什么。我当时在想，这个冰壶是不是跟台球似的，要进那个球袋啊，或者是这个有那个洞进洞啊？意思是这样的一个标准。后来才看到，好像他们推这个冰壶是在撞击别的队的这个冰壶，然后进入到那个大圈大环当中。
1: 好像是的。
0: 哎，对。
1: 据说这个反正比较考脑子啊，
0: 谁的最靠中心谁就占据了有利地位，然后可能积分更高一些。说到这冰壶啊，真的想考考大家，大家知不知道这冰壶是什么材质做的
1: 啊？什么材质做的？
0: 没人关心是不是？都知道是队员在往前推，但是不知道它是什么做的，是不是？
1: 也不知道它重量多少。
0: 考考大家吧，有人知道可以在平台上发送一下。当然这样的机会啊，如果未来我们内江包括我们这个国家啊普及这个冰壶运动比较多的话，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尝试感受一下。试一试这样的运动带来的一些乐趣哈。
1: 是的。
2: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0: 此刻关注，我们来聚焦今天早上为您梳理到的重要新闻。首先来关注到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林健主持了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昨天的会上，有彭博社记者提问，美国正在推动出台一项针对俄罗斯的新制裁法案，其由已故共和党籍参议员格雷厄姆牵头，并获得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支持，将把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俄罗斯原油和天然气5大买家列为制裁目标，将授权特朗普对这些国家征收高达100%的关税，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1: 林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本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权益。搞双重标准和胁迫施压，最终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0: 另外，在会上有记者提问到，我们注意到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到最新的研究数据显示，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 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供应链的一些依赖，那么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请问发言人如何看待这样的观点？

0: 林健表示，你提到的有关观点恰恰说明了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会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利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开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等优势，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和合作机遇。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的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动力。
1: 另外也有记者提问到，美国已经宣布对古巴升级封锁和制裁，中国对此有何评论？林健回应，我们此前已经多次阐明了中方的立场，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了封锁和制裁的措施，严重冲击了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美方应当倾听国际社会的正义呼声，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另外有记者提问到， APEC 数字周明天将在，也就是今天哈，在四川成都拉开帷幕。作为今年的 APEC 东道主，中方将如何推动 APEC 经济体在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领域的凝聚共识，促进合作？另外，中方对 APEC 中国年的下半场有何展望？
0: 林健介绍，今年 APEC 中国年作为2026年 APEC 的东道主，中方全年将举办10多场的专业部长会，或者说是高级别的活动，其中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呢，即将在中国的西部创新创造之城四川成都召开，这是 APEC 系列专业部长会当中分量最重、安排最丰富的活动之一。同时林健还表示， APEC 中国年进程过半，各领域的合作扎实推进，中方将继续当好东道主，同各方共同努力推进各领域各机制的合作成果，最大程度凝聚共识，为11月领导人会议奠定良好的基础，为亚太地区的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0: 那么刚才关注到的是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也就是对外国际关系方面的最新消息。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备受大家关注的中国经济数据经济半年报在昨天正式揭晓了。上半年中国经济总体实现了平稳运行，向优向新发展。那么尤其是在六月份，工业增速大幅的增加，消费增速由负转正，投资降幅扩大，但也不乏结构性的亮点，为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的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
1: 那国家统计局7月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初步核算呢，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是69亿5704亿元，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呢，同比增长4.7%。分季度来看，一季度同比增长5.0%，二季度增长4.3%。从环比来看，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0.9%。
0: 那么在就业、收入等民生指标方面呢，也是积极向好。上半年全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呢，平均值是5.2%，其中六月份是5.0%，比上个月下降了0.1个百分点。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2,981元，同比名义增长5.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了4.2%。那么从收入的来源看，全国居民人均工资净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分别名义增长5.3%、6.5%、1.1%和5.8%。
1: 那国家统计局的副局长毛盛勇15号在国新办发布的会上表示，总的来看呢，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是在一个合理的区间，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当然也要看到外部的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较多，国内的供需这个虚弱的矛盾比较突出，经济向好的基础还需要巩固。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一则新政策哈，在前两天我们关注到的是扩大消费15规划，未来5年当中，我们比如说汽车啊、住房啊，包括休假方面的一些国家政策的最新颁布。那么接下来说到的这则政策呢，是关于养老方面，也就是老年人养老。那根据到

0: 这个央视媒体报道的最新消息，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了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那么这则文件当中提出，扩大养老消费事关到咱们父母的养老生活，未来五年国家有什么样的安排帮助老年人平稳的安度晚年呢？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比如说爸妈想要更适合他们的服饰或者食品这些方面哈。那面向老年人的品质生活需要加强到适老化的日用产品、老年休闲陪护产品，还有功能性老年服饰、康复辅助器具等的研发设计生产，开发应用养老服务的机器人、多功能护理床、健康监测设备等急需的产品，还鼓励研发适合老年人咀嚼吞咽还有营养要求的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的配方食品。另外探索建立到银发产品服务认证制度，完善老年用品养老服务等领域的国家标准。
0: 那如果自己的父母想要方便的养老服务，那么这则文件当中也提出，加快健全县乡村三级的养老服务网络，优化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的供给格局，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的照护体系，也支持依法依规按需利用控制场地改扩建养老机构。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区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时段的西陵大桥东西区往市中区方向车流缓行，反向畅通，桃子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以及马柳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市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中区方向，这时段的大同街以及中路全线拥堵，江华街和南环路交通路口目前在祥龙中学的这个位置车流缓行，豪子口铁中双向轻微拥堵。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七甲路十字路口畅通，这时段的玉峰路新中医院的这个位置双向车缓行，西陵大道往汉大道方向双向轻微拥堵，跳州路轻微缓行，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拥堵。这时段的临江路目前在加州南湾的这个位置车流量较大。最后来关注三元古道市场路口红绿灯处排行的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一零二七吉祥路提醒您，开车斗气，害。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将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866215-6699。
5: 冠至本地多元清晰，聆听城市跳动脉。